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还是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可还是要是不说吧，还是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什么事？
2: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神州无痰，你是千古绝唱。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就好几回。
2: 经常尿失裤子，尿失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 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 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 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2: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 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

0: 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就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事？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0: 哎，桂英，你怎么了？
1: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0: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1: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0: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桂英，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0: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2: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
3: 你怎么知道？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哎呀！去！去！八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八王爷来了。
4: 啊？
2: 本王问你，咱们是不是老交情？那还用说？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6: 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
2: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6: 不不不，
4: 那是我说的。
2: 本王现在问你。
4: 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2: 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4: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
2: 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5: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2: 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您说这种话吧？
4: 哎，
5: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2: 走就走，
5: 走。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 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4: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2: 谁污人清白了？本王。

0: 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1: 走走。
2: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2: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1: 是啊，
0: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2: 哎，皇兄。
3: 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4: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3: 宗宝儿，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4: 桂英，
3: 你让我走吧。
4: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3: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4: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3: 皇命你都敢违抗吗？
4: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3: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4: 你不许离开我了，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
4: 你
0: 哎呀，
2: 这。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
2: 你回来！
3: 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2: 哎呀，
3: 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4: 哦，
3: 建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4: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建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2: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5: 延昭，
6: 延昭，
5: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2: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5: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2: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5: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可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0: 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变下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带上。
3: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嗯，是啊。
7: 圣上
6: 啊，
7: 圣上，
6: 嗯，
7: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6: 讲。
7: 这。圣上，
6: 嗯，什么呀？
7: 告示。
6: 念。
7: 奴才不敢。
6: 念。
7: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6: 哪儿找的？
7: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8: 哼！汉有一梦。
9: 台风，台风，
3: 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10: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11: 快看，怎么办？
12: 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3: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10: 遵命，老太君。
12: 快！

0: 恭喜恭喜啊！恭喜！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1: 多谢王大人，
2: 谢，
1: 多谢多谢！
0: 恭喜！
1: 好，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3: 起来说吧。
0: 谢圣上。
3: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0: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3: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0: 微臣以为不可能。蛇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董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
2: 啊。好好好好好，谢谢，恭喜老太君。
4: 杨将军，请坐。
1: 我去一下。
5: 今天可真好吃的啊，这一醉方休。
1: 八王爷，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6: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1: 这便如何是好啊？
6: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1: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6: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唉，
3: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0: 是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3: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木。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0: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辽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3: 宣杨宗保上殿。
7: 遵旨。
5: 是啊，
7: 圣上有旨。
5: 恭喜啊，
8: 皇上有旨。
7: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9: 臣领旨。
7: 老太君。
10: 皇上有召老太君啊。
7: 参见圣上。
3: 免礼免礼免礼。
7: 谢圣上。
3: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11: 请圣上下旨。
3: 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11: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3: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得对呀，只要君臣无猜。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会。
1: 啊！来人！
5: 大胆！哎哎哎！不！
1: 拉出去斩了！走！
5: 圣上开恩！
6: 圣上！
5: 圣上
6: 啊！
5: 开恩呐！圣上，圣上，宗保，宗保，
4: 圣上息怒，
5: 宗保，圣上，
4: 圣上，
5: 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6: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5: 圣上啊！圣上，圣上，
6: 圣上，
5: 圣上，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6: 圣上，这这。
4: 圣上发怒，
5: 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处斩，老天不公啊！
4: 怎么会这样？是怎么回事？
5: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4: 是是，
5: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
4: 了。这老太君，
5: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4: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7: 对对对对对，是。
4: 杨家为大宋生死。

0: 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1: 是啊。
2: 我愿为宗保请命，
3: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0: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4: 圣上开恩
5: 呐！
6: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0: 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怜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7: 父皇，宗保是做得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0: 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7: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0: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8: 遵旨。
5: 圣上，
9: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10: 圣上，您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臣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呐，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7: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6: 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

0: 号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宗保。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早已是尸成割地难迁了。

1: 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就撞死在这宫中。娘。
0: 你别，你可千万别，娘，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
2: 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圣上，蛇仔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嗯，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
3: 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4: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臣在。
3: 朕命你处斩杨宗保，
4: 听见了没有？臣遵旨。
3: 王秋龙，
5: 臣在。
3: 朕命你。
5: 做监斩侯，
4: 臣遵旨。
3: 圣上，
4: 哼，是。哎，杨元帅。

0: 父君，你可以下令斩杀宗保，难道你真想斩杀你儿？
1: 皇命不可违，
2: 虎毒不食子，你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
3: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1: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哼，当个骂圣上！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3: 娘，你轻声点，割杖有耳啊！
1: 老身不怕。 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
0: 你害怕，我们不怕。对，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
3: 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啊？
4: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3: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

0: 我想救他吗？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老翁，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 最后的香火了，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些余粮吗？
1: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0: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
2: 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走走，
3: 站住！
2: 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啊，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 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分啊你！嗯，
4: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2: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 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
0: 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5: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是啊，娘，怎么办？娘，
6: 孩儿应该怎么办？
2: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 老身看他能怎样？
0: 对，走。

0: 杨延昭为何还不行刑啊？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1: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0: 可是，
1: 可是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
2: 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3: 圣上
2: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那圣上，
3: 宣王庆隆，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
2: 圣上，微臣王庆隆前来听旨。
1: 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谢圣上，
1: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1: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2: 可是，
3: 可是什么？
2: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1: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1: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 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2: 臣领旨。

0: 这个时候，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扬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扬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嗯，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1: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
2: 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是啊，
0: 苏大人说的是啊。潘将军，嗯，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3: 监军，您看，欲擒故纵。
4: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0: 嗯，好，这。
5: 王将军到，请王将军。是来催促行刑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6: 圣旨到。
5: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臣杨延昭领旨。请问王监军，你打算？ 给我儿多少时辰？
0: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
1: 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居功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 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3: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2: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3: 不行。
2: 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来人，
4: 在。
2: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4: 遵旨。
2: 海棠，
5: 奴婢在。
2: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4: 是，圣上。

0: 没事的，奥雷雷。哎呀，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杨宗保被困在刑场上，准备助斩。是啊，怎么办呀，小姐？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1: 你缺心眼儿，你还不服？还不赶快被马劝？哦哦，走走走！
2: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0: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 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好。
3: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
4: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将军，看到了吧？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0: 好，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1: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2: 也没有任何办法。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皇兄，哎，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除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
1: 也躲不过15啊！哎，这事儿，
3: 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哎，
1: 对呀，劫法场。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挂不敌众。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
4: 也要救下宗保这条土根，就是啊。好，劫法场。娘。太君请。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这事儿。
5: 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4: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嗯。

0: 严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严昭也自身难保啊。
1: 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2: 杨元帅，行刑吧。
3: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4: 宗保，我的儿。
5: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6: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5: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6: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5: 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6: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7: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1: 啊。
7: 赵
2: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8: 在。
5: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6: 啊，能行。
9: 桂英啊，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7: 不是穆桂英吗？快追！驾驾驾！
2: 醒醒！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桂英，你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
2: 桂英，你快走！
1: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2: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0: 你是何人？木可寨的穆桂英。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
0: 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夫？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0: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人称萧旋风，
4: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3: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5: 我的胡子茬硬。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3: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6: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7: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7: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6: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

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

0: 更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去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

0: 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

0: 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 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 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2: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剃须起户4合1，百人拼单，胜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欠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 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 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
4: 就没说过不好的，
1: 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2: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剃须起户4合1，百人拼单，胜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 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

0: 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归英，归英，归英，归英，归英，白虎娘不是来打架的。
1: 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2: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0: 知道就好。 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1: 讲得太好了，桂英，
0: 宗某，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1: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3: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4: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1: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4: 啊，末将多言了。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
1: 到那时，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
4: 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派人打探降龙木的存放之地。哦，好，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 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 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

0: 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1: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你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彩云
2: 在，
1: 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去送上小龙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3: 小姐，
1: 快上去，
3: 不能去，
2: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1: 为什么？
2: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1: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2: 不能去呀，小姐。
1: 小姐，
2: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1: 不会被斩啊！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2: 小姐，
1: 快搬！
0: 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4: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0: 她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4: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0: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柯寨，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4: 为什么呀？
0: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4: 对，那我这就去。
0: 哎，菲儿，你不会……
4: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那我先去了，父王。
0: 好，去吧。

0: 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木果，被麻烦
4: 了，小姐。
3: 木果，
4: 小姐
5: 不能去，
6: 开门，
7: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
5: 不能去啊，小姐，
3: 不能去，
6: 开门呢，
3: 小姐，不能去啊，
2: 小姐，有人叫门，
3: 木果，
6: 开门，
2: 快，
8: 这。
9: 玉，
3: 小王爷，
8: 玉，
3: 宗宝怎么样？
1: 你不能去送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
3: 那怎么办？
1: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
8: 玉，
1: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3: 你们都回去啊！哎，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10: 来了就有救了。
4: 小姐，
3: 小姐，咱们回去吧。
10: 说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10: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10: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4: 啊！等天波府，等天波府，
2: 还愣着干什么？

祖宗宝啊，祖宗宝！但愿这降龙母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寻马先王。
0: 是。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哎，报，八贤王到。啊，
1: 娘，
0: 太君，宗保有救了。啊啊！陈阳燕昭接旨。
1: 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此圣上隆恩呐！娘，
2: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0: 是，
1: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3: 是啊，是啊，
0: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1: 大娘、三娘，
4: 在，
1: 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
4: 儿媳得令，
1: 走。
4: 啊，好啊！
1: 多谢，
0: 多谢贤王爷。
4: 多谢，多谢。

0: 等会儿，你哪儿的？
1: 天伯府的。
0: 天伯府俺去过。哎，你们天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

0: 我回去烧炕啊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2: 掩人耳目？
0: 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1: 那个动静太大了。
0: 走。哎，停。
2: 天伯府俺去过呀。
0: 哎，这不是你们这事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3: 啊，您请便，请便。
0: 哎，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
4: 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4: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
3: 走。
0: 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哎，
3: 走。
0: 掩人耳目。
1: 天伯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3: 走
0: 快。
5: 站住，天伯府来人了。啊，你看。
6: 哎呦
5: 不准站住。
6: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有伤大雅。快请。
7: 天伯府人在哪儿呢？
6: 请。
7: 天伯府人在哪儿？
5: 小姐。
6: 哎，姑爷。
5: 小姐，
7: 你看。
6: 姑爷。
5: 小姐，
7: 啊，你们是天伯府的人。
6: 天伯府的。别急啊。
8: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5: 真的？
8: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墓。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6: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5: 周子。周子。
9: 周子
10: 没事啊？
5: 怎么回事
9: 啊？
5: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10: 怎么办啊小姐，
8: 别找了。
10: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让我想想。
10: 怎么办？
8: 降龙木没有了。
10: 怎么办呀
8: 小姐。哎呀，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5: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8: 停。
5: 走。
8: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的。
5: 怎么办？
8: 前门走。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8: 雨，莫管，快进降龙墓出寨。
0: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墓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8: 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8: 笨木瓜。

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驾
4: 驾！
2: 爹，嗯，
5: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6: 降龙木丢了。
4: 什么？
5: 什么？
4: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6: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4: 何以见得？
6: 出了寨门，就这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4: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5: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6: 走。
7: 都怪我！小龙木让俺弄丢了。
1: 我。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7: 对，追追！
1: 走走走走！
8: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伤。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祥木木的，现在木火营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房间军处死。快走，
1: 辰时已到。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0: 哎呀，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我也不知道，这……
1: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的？走，咱看看。
3: 啊，
2: 走，看看去。哎，
3: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1: 好好找，
4: 姐，好，
1: 你看。
2: 哎，找着了，找着了！走，小心，小心！
5: 慢点！哎，
1: 小姐小心啊！
2: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哎，咱们干啥去了？他们追过去了。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5: 好，
6: 巳时已到。
7: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8: 是啊，
7: 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8: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7: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8: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7: 娘，
8: 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7: 嗯，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 他会有办法的，
6: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2: 前面那条船跑了，
3: 那儿呢？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2: 后边，这是彩云？
3: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2: 那是谁啊？
3: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啊？

0: 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

0: 你尝一下。
1: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

0: 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

0: 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

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

0: 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1: 好，别跑，快点，跑！
2: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1: 他跑不了，
2: 来，加油！
3: 撤！吁！
4: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3: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4: 可以，可以。
5: 祖母，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6: 谢谢啊！
5: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6: 那我就不说，
5: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7: 快快快！
8: 猴，咱们船上再去。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哪儿？
1: 兄弟，谢谢啊！
0: 咬死你算了。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2: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3: 头，
0: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2: 哎，把船停到岸边。
0: 哎，兄弟，往那边划。
2: 停岸边。
0: 哎，快点。
4: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5: 哎，这怎么办呢？
6: 头，赶紧走吧！
2: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52克。
7: 杨元帅。行行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行，那温丽可就带你行行了。
2: 53克，
7: 53克已到，准备行行。
8: 不能杀杨家后人！
5: 宗宝，
8: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不能杀杨家后人！
8: 杀杨家后人！
9: 停！
10: 啊！停停停
9: 停停停
10: 停
9: 停！
10: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4: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10: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沉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沉泥的。
4: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沉泥的。
10: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11: 我瓜啊，看见了吧？
12: 看见了。
11: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穆雨的闺女，那就是咱穆柯寨的大英雄，就是，
12: 对对对对，
4: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哦，好，来，
10: 快快
4: 快，快点，快，快！
0: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13: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2: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4: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2: 龙是谁？
14: 您啊！
2: 凤

0: 是谁？
1: 你
0: 啊！老鼠呢？
1: 你
0: 呸！
2: 差不多，差不多。
3: 怎么样，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4: 是啊，
3: 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4: 小心！
3: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4: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3: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4: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5: 太好了，
6: 这野丫头太聪明了。
3: 有没有绳子？
4: 来，绳子，绳子，
3: 快，
4: 好，
3: 给，
4: 快呀！小心啊，彩云。
7: 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8: 皇上下令，53个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7: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9: 怎么办呀？
10: 等等，你再等等。
11: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12: 行刑，行刑！
7: 住手！
13: 放肆！好好的，好的。
7: 孙儿啊，
13: 娘！
7: 孙儿，
13: 娘！
7: 孙儿啊，孙儿啊！
13: 娘！
7: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0: 穆桂英，太狡猾了，
14: 你看。捞上来了！哎，
13: 好，
14: 好样的！哎，
3: 喂，回来，小姐！啊，
4: 快快快！
3: 有了你的杨宗保，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
4: 上来吧，
3: 上来。
4: 慢点。
3: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4: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哎，快点的，
14: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13: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0: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3: 好听，
0: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14: 听。

0: 老太君，您敢抗旨？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1: 奶奶，不哭了。
0: 驾！
2: 快让！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0: 上！娘，宋宝，娘，娘，奶奶，奶奶，
3: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小鹿不到，驾！啊！
4: 降龙木，这是真的吗？哎，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
0: 放人！
1: 放人！
4: 快放人！宗宝，桂英，没事了啊，
3: 桂英来了，娘，宗宝，桂英。
5: 没事了，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嗯，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
0: 他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嗯，好啊，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3: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1: 不分开。
6: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7: 就是啊，是啊。
8: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嗯，
9: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8: 娘，从降龙墓被盗到找回来。 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嗯，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 我绝对想不出来。
5: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

0: 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
1: 嗯，
0: 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1: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2: 儿子。
0: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3: 娘就放心吧。
1: 嗯，
3: 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1: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3: 嗯。
4: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
5: 再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6: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7: 酒来了，
6: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
8: 嗯，
6: 彩云你也坐。
7: 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8: 对，
6: 来，
7: 哎，
6: 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7: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
6: 哎，来，
7: 彩云，我跟宗宝。
6: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8: 谢谢。
6: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7: 来，
6: 哎，且慢，
7: 又咋的了？
6: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7: 咱俩啥约定啊？
6: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7: 哦，这。
6: 这事儿你还当真啊？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7: 行，那喝吧。<笑>那好，这儿没你事儿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笑>
6: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7: 那当然了，
6: 出去吧。
7: 哦，好，好，那行。
6: 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嗯，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7: 好，好，走吧，走吧。
6: 我真走了。
7: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6: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7: 啊？
9: 你可真草木皆兵！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10: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
9: 也无可奈何呀。就是啊，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哼，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 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10: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
0: 宗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

0: 这天伯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那依你们怎么着啊？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1: 对，慢慢再说嘛。
2: 对啊，
1: 少主意。
3: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哎，杨将军。
3: 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保怎么样？啊？行，当然行。来来来，喝酒。
4: 喝酒，喝酒。
1: 来。
3: 嗯。
1: 哎，桂英。
3: 哎，
1: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3: 来。
1: 宗保。 宗保，你倒是说句话呀！
5: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1: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5: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 先不说他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他，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
1: 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那你的意思是，
5: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怎么变通？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1: 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6: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
1: 哎，
6: 对不对啊？
1: 这个主意好。
6: 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1: 八妹啊。
6: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1: 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6: 哦，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1: 啊，
5: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1: 来，杨将军，吃菜。来，
7: 我吃，我自己吃。哼哼。
8: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嗯啊，
7: 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8: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7: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
9: 来，喝酒。哎，小辈又不可以乱喝的。杨将军，
7: 谁呀？进来。
9: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7: 啊啊啊！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9: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7: 我一个人回去？是。 娘，娘，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6: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7: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6: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 我和你奶奶、你爹上。

0: 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1: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1: 不。
2: 艾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

0: 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

0: 见，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

0: 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

0: 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1: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柯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2: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
1: 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
3: 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宗宝，我想木哥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辽回来。
3: 我就陪你去山寨住。真的？木柜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柜寨的树比这儿美一百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们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笑> 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柯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
2: 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嚼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笑>
1: 不对呀，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3: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3: 哎，
1: 桂英啊。
4: 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5: 我也是。
4: 霸先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5: 啊，是啊，是啊。
4: 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6: 王将军。
7: 延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延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监军的鼎力相助。延昭在此深表谢意。
8: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 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6: 正是，正是啊。
8: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
4: 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有王建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我王庆龙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斩杨元帅的光，玉笛回来也算是。
0: 有功之臣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
3: 亲热还没亲热够呢，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0: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切，
3: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0: 掉以轻心，哎呦，
3: 骄兵必败，嘿，这是兵法要则。呀，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他？
4: 干嘛呀？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这样顺理成章，天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1: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天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4: 哎，为何？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1: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2: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1: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2: 哎。
3: 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来，我给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5: 小姐，
3: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 要不然会被他刺中，看好了啊！哼，这，嘿，这，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你想说什么？
5: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5: 啊，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狠，他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他挑下去。哎，哎。

0: 干嘛呢？
1: 八妹，柴金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2: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3: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那瞎操心。
2: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

0: 这要在木克寨早有人应了。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他，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你想听实话吗？
1: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
2: 他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0: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1: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
3: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0: 是啊。
2: 为什么呀？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0: 哎，对。嗯。
4: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那是，还是彩云聪明。那当然了。哎，这样，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
0: 哎，
4: 快点来，哎，来呀！
5: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道法。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
4: 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5: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4: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5: 嗯，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5: 哼，
4: 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左打右，只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就，就，来，就，嘿，来，你来感受感受。嗯，不用，我看就行了。
0: 不练哪成啊？
1: 咱俩是新婚燕尔。
0: 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1: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0: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跳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1: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0: 老？她比你就大5岁。
6: 大5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桂英，
7: 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6: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7: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 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哦，哎，六哥，不用客气，坐吧。
8: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笑>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我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

0: 气呀。
1: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八妹，
2: 哥，
1: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2: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1: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2: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0: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1: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2: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1: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2: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1: 哎，慢点儿。
3: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2: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啊。
3: 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2: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3: 哎，
2: 走了走了。
3: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2: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3: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2: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你去告诉我吧。啊，
3: 不说。
2: 哎呀，真不说？
3: 就不说。
2: 好样的啊。好。
3: 哎，
2: 这不说，这不说，这不说，说不说，
3: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哎，看着，啊，嘿，哈，嗯，嘿，哈，嘿，哟，嘿呀，嘿，哟，嘿，哈，看明白了吗？
2: 那个，
3: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2: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3: 这该死的宗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2: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4: 啊啊！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5: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2: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1: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6: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2: 好吃。你尝尝。
5: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1: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了。哎呀，真香。
7: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2: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7: 排风啊，
3: 哎，
7: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4: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7: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4: 奶奶，排风错了。
7: 走吧走吧。
4: 排风错了。
7: 走吧。
4: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0: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

0: 三，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1: 公主慢点。
0: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2: 承让了。
3: 桂英，
0: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2: 怎么了？
0: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2: 知道啊。
0: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2: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4: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6: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2: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6: 此话怎讲？
2: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7: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4: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7: 七娘，
0: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不拘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1: 干！
0: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服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
2: 来壶酒。
0: 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3: 你呀，心眼真多，
0: 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3: 啊！
0: 我告诉你啊。
4: 你可多好眼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这么你给卖了呢？哎，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 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

0: 他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1: 沉不住气。
0: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2: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3: 你看，
0: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2: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给。

0: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1: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1: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
1: 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0: 对，打哪儿指哪儿。
1: 不对呀，是指哪儿打哪儿。鬼鹰，
2: 等等我！
3: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0: 上，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

0: 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啊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

0: 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九百九十

0: 九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

0: 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1: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嗯，
0: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0: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
3: 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4: 娘，您找我。
3: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对，是。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 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
3: 可她
4: 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3: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笑>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哎，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好，
5: 这。
0: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哈哈哈哈，
6: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
0: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
6: 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笑>
0: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就是。嘿嘿，你，哎呀，哎呀！
6: 哼，还想试试吗？
7: 果然是铁身板。
8: 八妹，尽管来。
7: 嗯。

0: 哈哈哈哈哈！坐。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
1: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0: 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1: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0: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0: 那是指日可待呀。干。
1: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起来，来，快起来！娘，对不住了。啊，
1: 彼之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
1: 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
3: 他已是我麾下的女将。哎，好，太好了！
4: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马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
1: 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3: 我跟你打！
4: 哎，宗宝。
1: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好，
3: 明日可以。
1: 不过必须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5: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5: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嗯。

0: 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昭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好，
0: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就开始吧。
3: 是
4: 是。承让了。
5: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1: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拼的还是实力。
5: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1: 你
5: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1: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
5: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小姐，
2: 不行，
3: 小姐，
2: 不行，
3: 小姐，
2: 不行，
3: 小姐，
2: 没事，
3: 没事，
2: 没事，
3: 没事，
4: 伤着没有啊？
1: 啊，没事。
3: 哦。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嗯，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

0: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好，好，好。去去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1: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啊，哈哈。
0: 哎，就这儿。
2: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
3: 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是啊。哎，听王建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 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嗯，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
4: 抓住他，掐死！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0: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
5: 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呐。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哎呀，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嘿，没想到。
0: 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6: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0: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6: 六哥，
0: 郡主，坐吧。嗯，六哥。
4: 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7: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4: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7: 就是啊，
4: 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7: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料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5: 话是这么说。
8: 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哎呀，
9: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 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那
8: 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使啊。

0: 行，那我去想办法。哎，菲儿，菲，哎，
1: 彩云。

0: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1: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2: 小王爷。
1: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呀他！
3: 是啊。
1: 曹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啊，
3: 真的？
1: 归因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3: 那怎么办呢？
1: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3: 我这就告诉小姐。放心吧，我。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1: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3: 小王爷。
1: 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卑鄙！你，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了？
3: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哎，
2: 小姐。
4: 此事如何是好啊？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严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
1: 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哎，
3: 娘，这……
1: 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
3: 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宗宝，
1: 宗宝，
3: 小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5: 不管你死定了，
3: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
2: 贤王爷，
1: 八王爷，
0: 八王爷，
1: 八王爷，
0: 啊，
1: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3: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
0: 哎，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0: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
1: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2: 王爷，
1: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2: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1: 脱病？
2: 哎。
3: 好主意！
2: 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哎，这个主意好！哎，
3: 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2: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1: 哎呀，
0: 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1: 奶奶。
0: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1: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4: 哎，这。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

0: 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

0: 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哎，
1: 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掌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呦，
0: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

0: 进展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娇。
1: 双手托天李三娇。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 皮数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0: 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

0: 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

0: 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疲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子母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你是不觉得我傻呀？
1: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0: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哎，宗宝，宗宝，怎么样啊？哎呀，桂英说了，哎，你说什么？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3: 哎，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
2: 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嘿，
3: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
2: 对吧？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哎，
3: 少说两句。哎呦，
2: 宗宝，就是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4: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2: 是，
3: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2: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3: 嘿，拉倒吧你！你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宗宝，过来，来，哎，孙儿啊，你呀，跟他说，好，你好。
0: 小姐，哎呀，别烦了。小姐，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0: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1: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0: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
1: 我这个，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行了，你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哭去。
0: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2: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0: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2: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了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2: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0: 你说什么呢？
2: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3: 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4: 真的？
3: 嗯。
5: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6: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5: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7: 儿媳明白。
5: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8: 是，放心吧。
3: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8: 哎呀，我不喝。
3: 喝一口吧。
8: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
3: 哎呀，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8: 这怎么了？
3: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啊。
8: 我有那么失态吗？
3: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8: 没有。
3: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8: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3: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8: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3: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吧，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8: 哎呀，我那……
3: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8: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3: 睡觉吧。

0: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啊，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
1: 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0: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1: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0: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那
1: 监军的意思是，
0: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
1: 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好，末将，这就去办。
0: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1: 好，末将。 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哎，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3: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
0: 说朕同意他的做法。好，
1: 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哎，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0: 就是。
5: 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5: 杨家没人，
6: 田壮士
5: 没人出来，
6: 田壮士，
5: 看看我。
7: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8: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9: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10: 是，杨家人出来了。
11: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7: 怎么突然是风寒？不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啊？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
11: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5: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8: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5: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10: 这个人，
5: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10: 你
5: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对不对啊？
6: 对，
8: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5: 嗯，
8: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11: 嗯。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2: 彩云，彩云，
3: 哎，小姐，
2: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3: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2: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3: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2: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哎，
3: 小姐，
4: 这。
5: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4: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告辞。
6: 哎呀。
7: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疗，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8: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9: 对啊，
8: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啊。
10: 哎，比武！比武！比武！
3: 小心点，慢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哈。
1: 桂英，
2: 哎，宗宝，
1: 你怎么出来了？
2: 比武开始了吗？
1: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2: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3: 哎呀，小姐。
1: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11: 哎，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2: 啊？
11: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天大娘，
12: 不，八尺，
11: 当年的武状元。
13: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0: 对。
13: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0: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4: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0: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15: 你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16: 哎，穆桂英来了！
1: 桂英！桂英！
16: 穆桂英来了！
17: 哎，怎么就摔的？真的
18: 来了呀！
17: 肯定是
16: 真病了，
17: 假病
3: 啊！这。
1: 桂英，
15: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3: 身体不好。
2: 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0: 桂英不可。
2: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1: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2: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1: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2: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1: 桂英，
2: 下去。切，
0: 桂英。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

0: 就开始吧，
1: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2: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

0: 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
1: 哎，
0: 嘿，攻他下三路。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呀，嗯，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嗯，丞相。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嫂，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2: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
0: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3: 那我们开始吧。
4: 好，我
3: 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

0: 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

0: 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
9: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

0: 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

Thank you.

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了！

Ugh!

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 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2: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0: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3: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2: 啊，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4: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3: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保啊？
4: 谢谢夫君。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2: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0: 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1: 出人命了！
0: 娘，快走，回家，回家！
1: 快点。

0: 我这笑话好玩吧？
1: 这丫头，
2: 桂英啊，
0: 嗯，哎，
2: 嗯，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3: 那是，
2: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1: 哎，是。
2: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猫府啊。
4: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他心绞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5: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4: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6: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7: 哎呀，这怎么？
1: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
6: 啊！
1: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4: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2: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1: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8: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9: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
10: 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1: 那当然了，这授他。可她是沐雨之女啊。
9: 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10: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9: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柯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11: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降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10: 可是
11: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12: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13: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旨。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10: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12: 王将军，小人造次了。
11: 哈哈哈哈哈！
3: 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沐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沐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未果，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沐玉，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14: 圣上，遵旨。
3: 去吧。
4: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15: 嘘，小声点，小声点。
4: 嘘，
15: 嘘，
16: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哎
15: 呀，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哼。
16: 谁说不是啊？
4: 是吧？
17: 就是
16: 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
15: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18: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十岁。
16: 你俩想气死寨主？去，
15: 去！
19: 你呀，
20: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17: 就是，
4: 我们特别想小姐。
15: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18: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哎，
17: 这个主意好。好，
16: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哎呦，
4: 真是。
21: 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8: 好，还是这就去。
0: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21: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0: 我爹他这个人吧，
21: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0: 行。

0: 哎呀，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1: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儿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
0: 哎，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2: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2: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2: 你多心了。
1: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2: 不，
1: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
0: 啊。好，
1: 走吧，
0: 走，驾。
2: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0: 跟上，驾驾。
2: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3: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
1: 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2: 行。
1: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2: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这，这，
0: 这。
1: 哎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2: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儿要做吗？
1: 哎呀，现在说，
2: 说什么？
1: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2: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1: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2: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1: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2: 对。
1: 那我还敢
0: 把你推我。
2: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1: 说你爱我。
2: 我爱你。
1: 不要你这样说。
0: 我爱穆桂英。
2: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0: 讨厌！
2: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哎！

哎！哎！哎！哈哈哈哈哈！

0: 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
1: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呼吸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0: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穆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
2: 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5: 去了穆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2: 穆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穆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2: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穆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
6: 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没有啊。
4: 穆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有啊。
7: 宗宝，你真的没去穆柯寨找你岳父啊？
8: 神州武坛，你是千古绝唱。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6: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6: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6: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6: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6: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立潮头向世界，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

0: 牌医用疼痛凝胶吗？知果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有啊！
1: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没有啊！
0: 你听听。哎呀，
1: 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0: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1: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0: 你还敢为他辩解？
1: 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2: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1: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0: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1: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0: 所以。
2: 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没有啊。
0: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2: 那怎么行？玉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0: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1: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惊喜？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
3: 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 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4: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3: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
4: 去，咱一块儿去，试试看说服我爹。

0: 谁呀？
1: 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
2: 扶我起来。
3: 哎呀，
4: 快点！
3: 我姐回来了。
1: 想我了吗？
2: 想。
5: 怎么瘦了呢？
2: 没有，你看。
1: 爹，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6: 爹，
2: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小姐。哎，爹，来，你看，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护护腰。
2: 哪有抱个小羊呢？
6: 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
2: 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1: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2: 闺女。
1: 我没事，你看。
2: 你坐着。
3: 来，
1: 爹你也坐，
3: 坐。
6: 爹，
5: 我就是想你了。
2: 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5: 没有，好着呢。
6: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2: 你起来吧。
3: 好，快坐。
5: 爹，我可想你了。
0: 想这？
2: 我也想你。不哭。
5: 不哭。你也别哭。
2: 谁哭？我老木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
1: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6: 哎，对，去玩玩。
3: 好，
2: 我去天波府。
1: 啊，
2: 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6: 对，就是干爹，咱去，
1: 对吧？
2: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1: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0: 就是啊，站住！
6: 对，是
0: 爹，就是。
6: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2: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2: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5: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7: 就是去吧，
5: 去吧。

0: 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 咱爷俩一块去呀、啊？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嘴，咱吃他个甜不腐！
1: 记住了。
2: 叫
3: 叫
4: 叫！吁
1: 吁，
5: 到了！
1: 吁吁。
4: 老太君，
0: 好。
1: 哎呀，
2: 小心！
1: 哎呀，穆老将军，
0: 杨元帅，老太君，啊，
1: 穆将军，请。
0: 老太君，
4: 请。
1: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啊，
0: 好。
1: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4: 好，
6: 来来来。
1: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啊，
0: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4: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穆宇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7: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1: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啊、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啊、穆老将军贵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1: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波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7: 爹，干了。嗯，
1: 好。干！穆老将军呐，啊，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
0: 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燕昭务请指点一二啊！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 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说，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细腻。啊，是是是。
1: 穆老将军所言极是，燕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
0: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
1: 比试比试，
0: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呢？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
2: 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3: 好，
2: 我
5: 在。嗯，
6: 是是，下去。是，
5: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
2: 哎，你看着。嗯，
1: 开始吧。
2: 开始。
5: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0: 哪里哪里，一决雌雄嘛，决出来了。你是雄，我是雌。
4: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1: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2: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1: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4: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1: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3: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0: 不是吗？哼，宗宝啊，
3: 哎，
0: 你爹呀，打从根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3: 爹，爹，您误会了。
5: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
2: 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3: 不是，
5: 你别说。
0: 哎，宗宝
3: 啊，
0: 过来。
3: 好。
0: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3: 怎么了？
0: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0: 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1: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0: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2: 你傻啊你！我爹逗你玩呢。
3: 鱼，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4: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3: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4: 小点声。
3: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吗？
4: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哎，
3: 你我不是男人吗？
4: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3: 哼。
5: 嗨，
6: 好！
5: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1: 献丑了，献丑了！
5: 穆老将军，来。
2: 啊，坐，喝点茶啊。
5: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哎，
1: 客气客气。
5: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5: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孟宇誓死不降。
5: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5: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5: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5: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5: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那也许吧。
5: 好，宗宝
0: 啊，
5: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0: 爹。
2: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5: 好。
7: 小姐。

0: 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1: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0: 请。
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之意。
2: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木羽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2: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木羽一不顺，二不祥。
0: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了。
1: 爹，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
0: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3: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0: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4: 爹，喝水。爹爹。
2: 啊。
4: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2: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0: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4: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0: 桂英，你真聪明啊。
2: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0: 啊，
2: 佘老太君
4: 啊，
2: 留步。
0: 好，一路平安。
2: 哎，
0: 这次燕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5: 是啊，
2: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0: 是，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木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2: 有劳杨元帅。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快来领，快来领！
5: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7: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8: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9: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0: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亮石名眼活素，
11: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12: 认准小金瓶，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

0: 果树，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氏明眼活树，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氏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氏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氏明眼活素，
5: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氏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想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氏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氏明小金瓶大品牌。

0: 有保证。
1: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影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

0: 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再睡会儿吧，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在天伯府，天师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1: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2: 哎，
1: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
2: 哦，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 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呐，晚问安呐，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3: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
4: 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2: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3: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
2: 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啊，看来你们想或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3: 哎呀，娘。
5: 您是怨我们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啊，
6: 娘，
5: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
5: 石头剪刀布，
7: 石头剪刀布，
5: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子
5: 不行，有问题。
6: 有什么问题啊？
7: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6: 你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吧，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7: 不可能，
6: 不信。
5: 我要赢，
6: 让你赢啊！
5: 来，
6: 剪刀石头
5: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6: 耍赖你！
5: 哎，不玩了，不玩了，不行，再来，再来，再来，玩拍手，
6: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5: 我就玩拍手。
6: 那拍吧，拍吧。
5: 哎，咋的了？
6: 准备好的。咋了？
5: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6: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
5: 来来来，该我了，开始呢。
6: 该我了。
5: 哎，
6: 呦，
5: 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6: 你怎么又耍赖呀？
5: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6: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5: 我不玩。
6: 那我罚你。
5: 罚什么？
6: 你趴下。
5: 干嘛呀？
6: 趴下，让我当马骑。
5: 哎，哪有你的骑丈夫的？
6: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5: 不，不。
6: 你泡泡，一、二、
5: 三、
6: 四，哎哎哎！你干他！

0: 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1: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0: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1: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0: 中中中中中中，
1: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0: 装装，接着装，
1: 看看嘛，
0: 接着装，
1: 干嘛？
0: 接着装，
1: 哪那么大劲儿啊？
0: 哎呀！谁？
2: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0: 哦，什么事儿啊？
2: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0: 哦，行行行。
3: 哎，
0: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3: 啊！哎呀，快！
2: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3: 是。
2: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3: 哎，不不不不，
2: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3: 是。
2: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0: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2: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3: 是。大娘好。
4: 好。
3: 三娘好。
4: 哎。
3: 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2: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3: 是，
4: 娘请。
3: 大娘，
4: 走，
3: 请。
4: 哎，
3: 走。哎，
4: 宗宝，你给我听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野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她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0: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4: 还温柔，她把《降龙梦》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0: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她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0: 姑姑，您多心了。
4: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0: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4: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
0: 呀，吃饭了？
3: 怎么才来呀？
2: 哎，八妹，快坐下。
5: 嗯，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3: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5: 那就吃饭。
3: 哎，吃饭
0: 吃饭
5: 吃饭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吃啊，
0: 多吃点。
5: 嗯，
0: 好，来吃这个。
4: 嗯，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5: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6: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5: 嗯。

0: 小姐，小姐，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吧啦，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哎呀，这才差不多。嗯，像样子吧。哎，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哦，
1: 我觉得那个碗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
0: 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啊，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盆呢？盆里的水呢？
0: 喝了哟。啊！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哎呀！嗯。
3: 哎，小姐，小姐，你看，哎，天，你，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没事没事，拿走拿走。来，
1: 没事吧？没事，就是拉嗓子。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0: 玩小，吃不饱。
1: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0: 我就觉得吧。
1: 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我呢？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金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2: 行，那个时候是在疆场。
1: 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3: 对，
4: 少说两句，吃饭。
5: 来吃饭。
3: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
1: 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3: 公主，快请坐。
1: 我要挨奶奶坐。嗯，啊，好，坐奶奶这儿来。嗯，哎，来，坐这儿，公主。嗯，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哎。
3: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好，换一套餐具。哎，
1: 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3: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啊、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1: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
6: 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啊！奶奶，
7: 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8: 公主，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齐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
7: 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
1: 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啊，
3: 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1: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
6: 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不行，
7: 他会，他会。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1: 我不行，不行。哎，
6: 老身呐，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7: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9: 对呀，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嗯，好。
7: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9: 行，你先说吧。
7: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9: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
7: 媚香知，
9: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切，我不行。那咱们
7: 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媚伴君。
9: 燕去花落十几载，烛红头盖，十。
1: 是新人。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征前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啊。
3: 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

0: 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咱俩对路子呀。
3: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0: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2: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2: 你看，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0: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4: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2: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2: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4: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1: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3: 是。
2: 娘，
4: 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2: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4: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1: 宗宝啊，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0: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1: 别理他们，
2: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4: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伯府。不是木客栈。
1: 桂英，桂英，
2: 哎，哦，
1: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2: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1: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2: 啊！不。
1: 哎呀，
5: 种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6: 想死了。
4: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0: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4: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 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0: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4: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0: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4: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3: 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韩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

0: 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就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哦，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9: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艺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0: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7: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0: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8: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8: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7: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7: 对，三折，三折，三折。
8: 范老师，
7: 三折。
8: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8: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7: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7: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7: 好，
0: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起来，一起跳，一起
11: 怎么样，
0: 团
11: 长？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7: 对，
11: 来三折，
10: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8: 好吧，好吧，
0: 好，
8: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7: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
0: 先
7: 到
0: 先得，大家一起干杯！
1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
13: 来一箱，
14: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2: 是啊，
7: 是啊，是啊。
2: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

0: 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
2: 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孙女，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

0: 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1: 为了有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3: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1: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0: 嗯。
1: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0: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嗯，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啊，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呀，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0: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4: 不用。
2: 啊，
4: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5: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6: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4: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3: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4: 你少多嘴。
3: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4: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3: 哎，
4: 给娘拿个椅子。
3: 哦。
4: 桂英，哎，你看娘怎么做？
0: 哦，
3: 搁这儿了啊。
4: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儿。还，
0: 哎呦，别笑。

0: 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那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哎，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到你们天门府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你说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啊，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
0: 啊，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掌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呵，
2: 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好呀，
0: 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1: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我不服，继续，不
0: 亏
1: 手，
0: 六六六呀，出来了，
3: 走走走，近点，
4: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4: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那意思。
4: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寮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4: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0: 哎，
4: 用拇指跟中指。
0: 哦。
4: 先捏住茶杯。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0: 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1: 遮得住，遮得住。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0: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1: 穿不惯也得穿。
0: 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1: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0: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真的变了。<笑>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1: 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你可丢死人了！
2: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0: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毁丫头、洋牌疯了？
1: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2: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3: 哎，小姐，哎呀，小姐，快起来！你看把这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波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1: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3: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
1: 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他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3: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她不是爱面子。
1: 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
3: 就是看不惯我。不会。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1: 哎，不。
3: 松鼠，啊，那儿，嘘，别动，我抓松鼠最在行了，别动啊！哎呦，哎，
1: 慢点儿，
3: 哎呀，
1: 没事吧？
3: 松鼠在哪儿呢？
1: 快
3: 进
1: 菜场了。
3: 哎呀，
1: 松鼠呢？
3: 啊，
1: 别动。
4: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笑>
5: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笑>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1: 就是嘛，
6: 哪儿啊？哎，啊。

0: 树枝上了，你看见没？哎，慢点，慢点，
1: 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2: 桂英，你没事吧？
1: 娘，你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哎，
0: 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3: 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娘，
0: 谢谢奶奶。哎呀，你呀，走走走，走。哎。
4: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逮啊？哼哼，
0: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0: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笼子。
3: 行行行，
0: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
3: 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是吧？走，走。好，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哎，牵过来。
5: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3: 是。快点，快点，
0: 快点。
3: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
5: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3: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0: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
5: 哎哎，
3: 把子卸了。
5: 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你看那，
3: 哎，左边那个对，
0: 别，
3: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
0: 哎，对对对对对，包！说呀！郡主，哎呀，
6: 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说，
3: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什么？说呀！
0: 配马去了。什么？啊！他！哎呀！哎呀！
3: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5: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真有意思，小红，
0: 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生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5: 大力，大力，你别踢它。哎，你看，你看，
3: 你帮帮他，
5: 真笨，抬起来。这个。
0: 哎，小红，坚持住啊！走，走，走！哎，明明，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哎，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7: 可这是。
8: 听了叫人不舒服，
7: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儿。
0: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用你俩操办？
7: 玩呗。
8: 哼，
7: 比过去强多了。
0: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
7: 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

0: 这样就淑女多了。哎，姑娘，姑娘，姑娘，
1: 嗯，
0: 我俩去后花园吧。嗯，
1: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0: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1: 真的。
0: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1: 是哈，走。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啊，
0: 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1: 哪儿呢？
0: 哪儿去了？
1: 没有啊！
0: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哎，
1: 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0: 哎，你干嘛？
1: 蹲下嘛，快点。
0: 怎么？
1: 蹲下。
0: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1: 等会儿啊，
0: 快
1: 啊，等会儿。
0: 好，哎，你小心啊。好，我起了啊。
1: 起。
0: 起了。
1: 嗯。
0: 能不能够着？
1: 好。等会儿啊，
0: 够得着吗？
1: 往上点儿，
0: 行。
1: 哎，往上点儿，再往上点儿。
0: 行行行，
1: 够着了，
0: 够着了吗？
1: 够着了。哎呀，
2: 纵鹏，
1: 你，娘，
2: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
1: 嗯，
2: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讨个鸟吗？够不着财。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跪婴制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
1: 这脸上也无光啊！哎，宗宝，你干嘛呢？快点说。进来。去去。
2: 爹。
3: 爹。
2: 啊，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1: 爹，娘。
2: 逮的鸟呢？
1: 嗯，
2: 宗宝啊。 你自小就喜欢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1: 真的，爹。
0: 谢谢爹。
1: 谢谢爹。
0: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
4: 终究是女人。嗯，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5: 是啊，娘，
4: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啊，
5: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4: 嗯，
5: 对呀，娘，
4: 对，
5: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
6: 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7: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哎，
8: 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 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

0: 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五五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

0: 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
0: 我们原先是卖199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
1: 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知识比较大，秘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说的对。
0: 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10000瓶不够啊！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给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 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 经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 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
2: 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品一。

0: 哎，要办呢，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
3: 啊，
0: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哦，
3: 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哎，宗宝，
4: 怎么了？
3: 你看那个树后面，
1: 知道？啊，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3: 抓了。
4: 啊？我不会爬树啊。
3: 走。
4: 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0: 你看你。
3: 哎，快点。
4: 就这个。
3: 那儿。
4: 这个。
3: 看见了吗？
4: 啊。
3: 来。我驮你，
4: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了啊！来，
3: 来啊！
4: 来，
0: 这丫头，
3: 一、二、三，
1: 下！哎呦！哎哎哎！
4: 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
1: 哎，
4: 够住了，够住了！
0: 哎呦，小心呐！
1: 没事儿，桂英。
5: 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补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4: 娘，你别生气了。
5: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
1: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
5: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哎呀，
1: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5: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1: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5: 走不了，
1: 我扶你啊！你，哎呦，哎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5: 哎，腿这么直，
1: 来，再走两步啊！
5: 我腿这么直，
1: 对呀，对，往前走，走，
6: 班妹你也在，
1: 洗澡，
5: 哎，不行，
6: 这鞋好看，
1: 别脱呀，
5: 受不了了，
1: 慢点，慢点，慢点，哎
6: 呀，挺好看的，
1: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6: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1: 对呀，
5: 还好多了。
1: 对对对对，
6: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啊，
5: 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都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6: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1: 对呀，
6: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啊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5: 哎，别走了，别走了，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1: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5: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7: 忍忍吧，哎呀。
1: 疼吧？怎么了？
7: 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5: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1: 没觉得，比鲜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3: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2: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送你，可以当飞镖。
3: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嗯，嘿，我这啊，石头啊，嗯，哼，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嗯，
2: 哇，好准呐！
8: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嗯，过急了她受不了。
6: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2: 可不是吗？现在她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她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她都忍疼能穿呢。
8: 这不把她的脚给挤坏了？
2: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她收敛收敛。
6: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2: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6: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8: 嗯，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2: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嗯
3: 嗯，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嗯，再来一个神的。
8: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9: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8: 在哪儿啊？
9: 我们去看看啊！
2: 来追我呀！
8: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啊！
2: 啊，来追我呀！
10: 追我！
2: 来呀，追我呀！跑来我呀！追不上我！啊！
5: 桂英。
2: 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
6: 桂英，桂英，凤钗呢？
5: 这，
6: 干什么呢？
3: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6: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2: 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3: 哎，给我把鞋。
2: 你看这。
8: 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3: 谢谢奶奶。
11: 太舒服了，彩云啊！哎，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2: 对呀，
11: 正好洗干净点儿。
2: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哎呀，
12: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13: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2: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13: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14: 不是，
15: 穆桂英在那边呢。
12: 怎么了？
15: 哎，别，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12: 哎呦，
13: 你看这，
12: 走，
13: 哎，走，往回走，走。
16: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
10: 咱们天波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14: 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嗯，
16: 姑爷。
17: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
7: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17: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7: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17: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嗯，
7: 太少了。行行行，跟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17: 没骗我？
7: 你真的没骗你？
17: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10: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17: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10: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嗯，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7: 娘。

啊，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是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吧，教
2: 练？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嘿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

0: 生肖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1: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0: 什么上人下人的
1: 都一样，
0: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2: 看见真有食欲。
3: 哎，桂英呢？
4: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3: 哪儿去了？
5: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啊？
6: 她在你那儿干嘛？
5: 她帮我做饭呢。
6: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5: 好。哎呦，
3: 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他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4: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宗保，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4: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3: 哎，不许吃。
4: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3: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0: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0: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你看，
1: 你看，你看。
2: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3: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4: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3: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5: 大人，里边请。
6: 里边请。
7: 大人您请。
5: 好好，
6: 里边请。里边请。大人请。
5: 大人请。
7: 好好好好，
6: 里边请。大人，大人请。
8: 呀，好了吗？
9: 哎呦，
10: 刘大人，
11: 你也来了。
10: 是啊是啊，
6: 好好好好，来来来，大人请。
9: 哎呦，老太君，
12: 老太君，
10: 老太君，
8: 恭喜了，来了，
9: 多谢多谢，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8: 啊！我很好，很
13: 别请。哎呀，
9: 多谢多谢，
6: 老太君。
8: 哎呦呦呦呦，老太君，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9: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6: 哎呀，哎
9: 呀，谢谢谢谢谢谢，
10: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8: 还硬朗硬朗。
9: 谢谢，里边请，
10: 恭喜
9: 里边请。
8: 哎呀，
9: 谢谢了，
10: 老太君，
9: 谢谢谢谢，
8: 你也很好吧？
10: 恭喜老太君，
9: 哎呀，赵大人，
6: 哎，老太君请，
8: 来，
14: 还真像那么回事，
15: 去，
16: 公主啊。要海棠树。

0: 还是别去了。哼，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 哎，哎，快！
2: 哎呀，八贤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嗯，是是是。哎，
3: 姑娘，
2: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4: 老太君受喜。嗯，
2: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4: 谢谢各位。
2: 哎，请请请，哎，随意随意，
5: 坐坐。
2: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6: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
2: 届时老身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3: 桂英，
7: 哎，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8: 哦，有礼了，有礼了，有礼。
7: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
0: 桂英，啊，
8: 来来来，坐坐。
2: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9: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2: 巾帼英雄啊。
4: 是是是是是是。
2: 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4: 好，
2: 祝玉辽凯旋而归呀。
4: 凯旋而归。
10: 公主，
3: 公主，
11: 主驾到！
2: 公主，
10: 奶奶，我来晚了。
2: 不要紧，来了就好。
12: 王大人，请。
2: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0: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2: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12: 坐坐坐。
8: 来来来来来，坐坐啊，继续啊，接着喝。
10: 奶奶，嗯，我祝您长命百岁。嗯，
2: 好，谢谢啊。嗯嗯，
12: 来来来，吃吃吃啊。
13: 啊，老太君，嗯，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嗯，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4: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嗯
2: 嗯，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

0: 充满了豪气。
1: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2: 对，有这种豪气

0: 来，谢谢，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多谢。来。
1: 君酒量真不错
2: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0: 谢各位。
3: 来，来，来，来，
2: 干了。
4: 是啊。
3: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0: 划拳啊，行啊，
3: 来，
0: 还怕？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1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8: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7: 双手托天理三焦。
8: 对了
7: 啊，
8: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第二是左右开弓40

0: 掉。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

0: 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0: 孙老师听您讲完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

0: 事，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里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里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似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

0: 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大，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

0: 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张文轩，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张文轩，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难受不了？
1: 好多了。
2: 你吃的所谓的冲击药啊，其实是违禁成瘾性精神药物，会严重损伤大脑神经。现在看呢，孩子已经形成药物依赖，后期断药呢，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等不良反应，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0: 是妈失职，妈对不起你，是我的错，没拦住你。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我本想在学习上抄近路赶上大家，没想到差点毁了自己。等我把药戒了，一定更努力学习。我相信还不晚，
0: 不晚，一点都不晚。有妈陪着你，咱们慢慢来。
3: 妈，谢谢你等我。
0: 傻孩子。

0: 准备好了吧？预备，跑！
1: 哎呀，
0: 张胜男合格，甄美丽合格，香林，你怎么回事呀？别人都跑完了，你还剩下一圈没跑，这太慢了。
1: 可是。我已经很用力去跑了。
0: 那这样吧，下节课你重新测试。
2: 佳明，我相信你肯定是可以的，我都可以跑完，你一定也行的。
3: 怎么了，祥玲？看你闷闷不乐的。
1: 今天体能测试时我太差了，就我一个没能跑完。
3: 这不是你平时疏于锻炼造成的。
1: 天童，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3: 好的，我有办法。
1: 真的吗？那太棒了。

0: 把这么棒的道具给你，你准备怎么奖励我？
1: 我的好甜筒，给你买冰淇淋。
0: 那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超能力饼干，吃了它，你就拥有超与常人的能力。
1: 要来不及了！哎，你，哈，哎，哈，哈，哎，哎，这种有超能力的感觉也太爽了吧！今天起得比较早吧。
2: 今天的体能测试你准备了吗？
1: 体能测试啊，当然没有问题了。
2: 太好了，香菱，我今天来给你加油。
1: OK， 看着吧。
0: 香菱，我帮你通过了体能测试，别忘了我的冰淇淋哦。
1: 那当然了。哦，
0: 香菱，我们上，赶走那只欺负猫的恶狗。
1: 别欺负那只猫，赶紧放开它。天筒，这该怎么办呀？它那么凶，我打不过它呀。
0: 别忘了，你有超能力啊。
1: 对呀，我差点忘了我有超能力。
0: 太棒了，香菱，你赶走了恶狗。
1: 可是我的脚也崴到了。为什么我有超能力还会崴到脚呢？
0: 饼干赋予了你超能力，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你的体质。
1: 原来是这样。还是要多锻炼身体了，
0: 这样才对嘛。

0: 什么厉害的？还不叫我一起玩？不叫我算了，我自己玩。去玩的时候不叫我就算了，竟然还不理我。嗯，
1: 肯定是你又欺负别人了，所以大家才不理你的。
0: 我不就是把刘花和李亨骂了吗？他们至于吗？现在他们还疏远我了。天童，你能帮帮我吗？让他们围绕着我。啊！真是

0: 器人了。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人。这是主角香水，可以让朋友们都围绕着你，这样他们就不会疏远你了。
0: 这就是一瓶普通香水吧？我不太相信。
1: 不相信的话，你就试试呗。这个香水威力太大了，连我都差点中招。你一定要小心使用。
0: 真的有这么好用啊？我一定会小心使用的。
1: 记住了，别喷太多啊，你拿去用吧。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该说的我也说了，你可千万别忘记我说的话啊。你现在去找朋友们吧。
0: 好的，我记住了。凿不到我，凿不到我！
2: 哼，古冠军，我们一起玩吧。
1: 古冠军，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行吗？古冠军，我想和你一起玩，行不行啊？
0: 那行吧，那就带上你吧。
1: 太好了，就我们两个玩吧。让他们等等。
3: 张胜男，我们大家都想跟古冠军玩呢。
0: 这香水真厉害了。我都受不了了。谁要和我一起去踢足球？
4: 我。
5: 我。
4: 我去。
0: 好呀，那我们一起去操场踢足球吧。你们都来吧。我们一起下去踢一会儿再回家吧。
2: 哈哈。我冠军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我都开始崇拜他了。
4: 我的眼镜呢？我看不到了。
0: 你没事吧？
4: 谢谢你，武冠军，你真是太好了，幸亏有你在啊。
0: 上钩了，上钩了！
4: 冠军，你可真厉害。
0: 那必须的。
4: 走吧，满载而归。
0: 回家吧。
1: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呢？你可不要再对他们发火了，不然大家又会疏远你的。
0: 甜筒，我明白了，我以后一定控制自己。

0: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2: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3: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

0: 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未来一周，海南岛天气的关键词是高温加强对流。这一周阳光几乎全晴打卡，西北外部地区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他地区是33到36度。北半部午后还会有局地强对流乱入。那么这一周端午假期和中考接连到来，计划端午出游的朋友和考生需要预防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对出行的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普遍局地有雷阵雨出现，最低气温25到30度，最高气温是33到38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其他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8到34度。三沙晴转多云，29到33度。儋州多云，27到36度。杨浦多云，28到37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万宁多云，27到33度。陵水雷阵雨，27到33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东方多云，30到34度。昌江多云，28到38度。定安多云，27到36度。屯昌多云，27到36度。琼中多云，26到35度。白沙多云，28到37度。乐东多云，26到36度。五指山多云，25到34度。宝亭雷阵雨，26到35度。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5: 好，
4: 行。
6: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7: 这不是毒品吗？
6: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7: 好吧，我试试。
8: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头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9: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

0: 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
2: 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

0: 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3: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2: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0: 冯飞分别在海口、澄迈专题调研海南服务业发展情况。刘晓明率海南省代表团访问香港归来。本台记者独家专访太谷中国区主席蒋益达，他表示三亚太谷里项目今年起分阶段落成，十分看好海南自贸港前景。端午佳节，海南多地开展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共度欢乐祥和假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18号，省委书记冯飞分别在海口、澄迈专题调研海南服务业发展情况。
0: 位于海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的海南临空航空特货超级运营人项目，打造面向大规格、大尺寸货物、超重货物、航空特运货物、冷链货物四类航空特种货物分拨中心及仓储配套。冯飞了解项目进展，并调研运输物流服务业发展情况。在海南海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冯飞了解企业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开展大宗贸易等业务情况。他指出，要着力打造航空物流紧密型产业，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为牵引，形成枢纽加产业生态圈，打造大宗商品贸易等业务核心竞争力，抓实企业规范化运营管理，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构建安全稳定、高效顺畅供应链体系。数媒集团国际数字影像科创

0: 基地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开展数字影视等业务。海南明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全国汽车主机厂商及经销商提供品牌推广等服务。澄迈 OPC 创业社区为个人创业者提供 AI 赋能、市场运营等服务。丰飞分别调研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拓展海内外市场，搭建优质创新创业载体，提升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冯飞前往海口哈罗学校调研学校办学和国际教育发展情况。在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冯飞结合养老金融相关业务了解金融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培育更多优质国际化教育资源，深耕养老金融市场，结合海南候鸟老年群体流动性强等特点，丰富养老服务产品与服务模式，聚焦育儿等领域创新开发金融产品，助力提升一老一小民生保障能力。省领导巴特尔谢晶参加调研。
1: 6月16号至18号，省长刘晓明率海南省代表团访问香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共同书写新时代穷港共赢发展、携手腾飞的崭新篇章。
0: 访问期间，刘晓明共出席16场高层会晤、综合推介、座谈调研、招商签约等活动，拓展琼港合作备忘录合作事项的广度深度。刘晓明拜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围绕深化琼港经贸投资、旅游等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在港期间，刘晓明出席2026海南旅游香港推介活动，希望琼港携手探索文旅合作新模式，出席香港海南社团总会杰出义工嘉许礼暨家乡美食品鉴嘉年华活动，诚邀旅港琼籍乡亲当好琼港合作的推动者。刘晓明出席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琼港生物医药产业合作专场座谈会，分别与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等商协会、招商局集团、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等中资企业、霍英东集团、太古集团等港资企业座谈，并调研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香港办事机构、香港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诚邀各界朋友共享发展机遇。海南省代表团共签署9项相关协议，拓展经贸、文旅消费、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何超琼等出席有关活动。
1: 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红利显现，国际企业持续加码布局。太古集团旗下中国内地首个滨海度假型太古里项目三亚太古里项目计划于2026年起分阶段落成。近日，太古中国区主席蒋义达在香港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分享了太古在海南的投资布局、对营商环境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2: 太古集团深耕海南好多年了，这些年的发展怎么样？达到你们的预期了吗？
3: 我们的话呢，目前的发展各方面都还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好，也对未来的前景很有信心。
2: 那么现在在海南布局都有哪些业态呢？
3: 目前我们在海南投资的有涵盖地产、饮料还有航空，我们三大的核心的业务的领域。三亚的太古里项目计划会2026年分阶段的开业。在饮料方面，我们有海南太古可口可乐，海口的话有一个全新绿色智能的这个生产基地，已经在2025年开工建设了。然后我们计划是2027年底我们开始投入使用。那在航空领域的话，我们国泰航空公司每天运营香港海口的航班，香港快运那每周提供四班往返香港三亚的航班。
2: 三亚的太古里这个项目哈，据说是太古投资70亿全力打造的，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
3: 这个项目是太古地产跟宗面股份合作开发的，将会构成三亚国际免税城的三期，在设计上延续了太古里自己独特的，比如说开放式啊、低密度啊这种的街区的这业态。然后我们也深度的整合融合了海岛本土的风貌，我们是致力于要构建

0: 海南自贸港最具辨识度的这种国际性的消费新场景。
1: 泰国这几年对海南的这个加码的布局，您觉得它的深层逻辑是什么？
0: 就您也看到了，我们泰国其实跟海南渊源很久了，我们投资海南也是看好海南的自贸港建设，所以从泰国角度来讲，我们投资海南也是我们深度参与国家进程，然后去把握这个区域发展机遇的底线。我们在跟海南省市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很深刻地感受到海南省在持续地在推动政策制度的优化以及政务服务的改革。那我们感受到这个营商环境其实不断地在向好，基础设施啊、产业配套也都在逐步地完善，这样子我们就很有信心啊。因为这样子的环境下，我们认为这个就为各类企业在海南长期扎根就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1: 所以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故事。
0: 是的。
1: 您对海南自贸港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我们期待的是海南自贸港继续发挥它这种政策的这个优势，因为当这块海南自贸港它非常有吸引力的时候，大家一定都被吸引投资在这片热土上，大家都对它充满了期待。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昨天召开，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要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省人大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会议指出，要通过深学筑牢思想根基，通过侦查精准聚焦问题，通过实改推动标本兼治，要立足人大职能，及时把制度型开放的成果转化为自贸港法规，综合运用监督方式推动自贸港法有效实施，探索创新代表联系群众形式和内容，让代表能够更好地倾听和反映群众呼声愿望。要持续深化十大行动，抓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2: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不少地方都举办起龙舟比赛，各地水域鼓声齐鸣，百舸争流，尽显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的民俗活力。
3: 这几天，龙舟的鼓点在全省各地响起。作为端午节中极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龙舟竞渡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镌刻着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基因。在三亚，第七届海上龙舟赛暨百年龙舟庆典活动热烈举办，水上飞龙、龙舟巡演等节目轮番上演，龙舟队伍展开激烈比拼。
4: 第一届开始到第四到前六届，我们都是排名垫底的，所以我们村民啊很努力，到今年才第一次得到冠军，所以我们村民都很高兴。我要感谢我们村民的拼搏精神，才有今天的成就感。
3: 在澄迈，九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在200米和500米直道上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浓的民俗味儿。
5: 反正每一年那河里面那个里个就捞，对吧？叫里个最少嘞，对吧？反正我们回收了里个嘞。
3: 在海口，海旅游船于6月19号、20号推出海上看龙舟专属观赛航线，带来独一无二的水上观赛体验。
6: 我现在呢就登上了海旅03游船，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位置呢，就已经有我们的龙舟队伍在进行激烈的比拼了。我身后的游客呢也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划龙舟。那除此之外呢，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在船上的融合有海浪、粽子等国风元素的特色打卡区进行拍照，为此次海上观龙舟留下独特的纪念。
7: 海南嘛，它就是它的海是一个在全中国来讲，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海域。那当然端午节我们就希望说是能够带老人小孩，然后去感受一下就是我们海南的这个海上的那个龙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平安快乐健康。
3: 新颖的观赛方式创新了传统文化的全新表达，把赛龙舟、挂艾草等端午传统习俗和海洋文旅结合，充分展示出椰城滨海风光与城市活力。
8: 此次海上看龙舟的主题产品的推出，实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滨海旅游资源高效利用的双向奔赴，让传统节俗在时代大潮中焕发出新的

0: 生机与活力。
1: 这一次比赛我感觉举办得非常的成功热闹，而且对青年人和下一代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的传承，因为他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拼搏，什么是开放的心态，以及什么是比赛和友谊的兼容。
2: 为了保障海口龙舟赛期间的水上交通安全，海口海事局提前部署，精细施策，为赛事营造稳定可靠的水上环境。
3: 采取海巡船艇、现场巡航和 CCTV 视频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对活动水域实施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4: 端午佳节，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特色民俗活动在海口北港岛火热上演。活动将独具海岛特色的编织渔网比赛与泛舟避海活动相结合，村民们展现传统渔家技艺，也让市民游客在渔味十足的氛围中共度别样端午。
2: 活动现场编织渔网比赛区域人气爆棚，比赛不仅吸引了经验丰富的老渔民，还有许多对传统技艺充满热情的年轻游客观摩学习。比赛不仅要比拼编织速度，评委还会根据渔网的结实程度和编织密度等质量指标进行综合打分。这项极具传承意义的赛事，充分展现了传统浅海捕捞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5: 世世代代以来都是织网，男性是捕网，他的技能就比较厉害，女性的话是织网比较厉害。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比赛，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我们传统的技艺。
6: 我们本村人一般都会织渔网，从小就会。而且像我们现在已经很久都没有接触这些了嘛，现在有这个活动还参与还挺开心的，可以促进我们村民之间的感情，就也可以向游客们展示一下我们村子里面的传统文化。
2: 当天下午，充满活力的泛舟避海活动开始，游客们在安全员指导下纷纷登上皮划艇与休闲游船，在波光粼粼中挥桨起航。
7: 这一次一动一静、一老一新的结合，让游客不仅仅是看客，更能深度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度过一个真正的海味十足的端午节。
4: 这几天，全省各地也都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共度端午佳节。
2: 在三亚市海棠区，一场场端午成古韵、中外一家亲志愿活动吸引了许多外国友人参与。他们包粽子、编织五彩绳，还体设五毒游戏，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8: 我来自泰国，那么从2006年的话到中国来，那么接触过了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文化连接的那个活动。我觉得这种活动呢会带来了两个国家的更好的关系，然后那个文化联系在一起。
2: 在昌江和文昌，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分别走进社区，让市民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端午古韵，传承端午文化精髓。
9: 端午节的活动办得特别的用心，内容也很丰富，我也看到孩子很积极的举手，我很开心，很高兴，对孩子也是一种学习。
2: 以传统节日为纽带，端午主题活动既让居民感受到动手实践的快乐，也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了和谐友爱的社区氛围。
10: 和街坊邻居一起包粽子啊，听讲座，还有礼品啊，很开心，大家一起说说笑笑，过节的气氛很浓。
2: 文昌石头公园景区将传统端午习俗、滨海祈福文化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精心推出“龙水纳吉祥，端午起安康”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参与。
11: 今天正好是端午嘛，来到石头公园，然后也碰到这个端午包粽子的活动，让我有了很多关于端午节的这个收获。
2: 近日，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恪守拥军爱民传统，邀请驻地群众入营欢聚，共庆佳节，共叙军民情谊。
1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4: 法治固根基，监督筑屏障。近年来，海南一边以统一类案裁判指引，规范司法尺度，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一边依托数字化监督一张网，织密全域监督体系，一粒标尺

0: 一筑防线，双向发力夯实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治理底座。
1: 为进一步构建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司法制度体系，近年来海南通过省级统一的类案裁判指引制度，实现了全省司法系统类案裁判指引分类集成，一网通览，强化海南自贸港法律的适用和司法裁判的规范性和统一性，为全国探索省域类案裁判指引制度提供了海南样本。
2: 类案裁判指引是指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院就与自由贸易港建设相关的案件中普遍存在且有争议的问题如何处理所制定的参考性意见。2025年6月，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一起境外珠宝品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案件中两家企业恶意攀附境外百年品牌，虚构授权，虚假宣传，法院依据裁判指引划定的侵权判定规则，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变更字号，赔付经济损失120万元。
3: 统一了辖区内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裁判尺度，避免了同类案件不同判的情况，让市场经营者清晰知晓行为边界，从源头减少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及裁判指引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自贸港是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品牌权益的。
2: 近年来，海南通过创设省级统一的类案裁判指引制度，完善类案裁判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机制，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能有效破解同案不同判难题，推动涉自贸港案件办理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截至目前，海南已有6865件涉自贸港案件参照裁判指引审结，两个案例入选最高法典型案例，18个案例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
4: 针对税收、航运、知识产权、生态环境以及套代购等自贸港重点领域，累计出台裁判指引类制度文件116个，编制典型案例3253个，为自贸港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参照。
2: 在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筑牢法治保障的同时，海南还以数字改革为抓手，建成投用数字化监督一张网智慧监督平台。涉行政机关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长期存在执行推进难的堵点，海南省纪委监委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类案件纳入监督一张网开展整改，法院执行工作迎来实质性突破。数据显示，2025年海南全省法院受理的涉行政机关被执行人案件较2024年降幅接近40%，政府公信力稳步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持续走高。
5: 去年我们海南法院录入监督一张网的案件中，涉及到其中一个市县，共有9件，涉及行政机关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在录入之后啊，这个该市的这个党委政府啊高度重视，主动担当作为，要求相关的行政部门啊，这个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这个主动履行。最后啊，这9件案件这个全部执行到位，共执行到1300余万元。
2: 立足系统施治、全域监督，海南监督一张网构建了1116+N 框架体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统领，搭建起横向连接同级监督监管部门、纵向贯通省市县乡镇街道4级的一体化监督网络。目前平台已打通32个监督监管系统，用户覆盖全省5200余家单位，围绕政治监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自贸港政策落实等重点工作划定专项监督板块，实现监督范围无盲区、无遗漏。
6: 汇聚党内监督和人大、民主、行政、司法、审计、财会、统计、群众、舆论等各类监督力量，融合数据流、业务流、监督流，围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已处理19万余办件，办结率87%，成为全省服务群众、创新治理的有力抓手。
2: 与此同时，海南创新推出双轮驱动监督举措，依托平台事项全程公开流转、系统红黄码智能预警功能，对各类交办事项全周期跟踪督办， 把梳理汇总的问题清单逐项转化为部门履职清单，针对监督缺位、履职不力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再监督。事后专项督办事项921件，办结691件，以反向督办倒逼责任落地，形成监督、监管、再监督环环相扣的治理闭环，
6: 持续改进。

0: 监督一体化数字平台，提高智慧化监督水平，下更大功夫打造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监督一张网。
1: 法治固根本，数字促治理。从统一立案裁判、严守司法公正，到搭建智慧监督平台、压实各方履职，司法规范与数字监督同向发力，刚柔并济，成为海南依靠治理现代化赋能自贸港建设的生动实践，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新起点。海南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用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向着更高水平的自贸港建设目标稳步前行。
2: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海南数字出版成果亮相展会。
3: 作为全球重要出版交流平台，本届图博会成为海南展示文化建设成果、拓展国际合作的重要窗口。展会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丛书正式发布，通过四大篇章与配套改革开放数据库，对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全景式记录。学理化阐释与大众化传播，后续还将开发通俗漫画读本、改革口述史料等多元衍生内容。
4: 因为海南自贸港啊，是国家打造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新高地，怎么跳出海南看海南，我们都做了一些论述，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在海南自贸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
3: 展会期间，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百问法文版权输出成功签约，该书围绕100个自贸港热点政策问题作出权威解答，帮助更多海外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和开放机遇。
5: 我认为像自由贸易港这样的重点项目对法国人来说非常重要，这正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关键目标之一。我们必须了解海南将如何为外国企业服务，国际大众能获得哪些机会。
3: 此外，海南展团还集中展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联盟、琼崖好书阅读平台、数字出版出口基地等建设成果，并举办琼崖文化主题阅读沙龙等活动，不断拓展文化走出去渠道，推动更多优质中国出版物走向全球。
6: 今天的海南，今天的琼崖，也是向全球开放的琼崖啊！我们是自由贸易港啊，它打破了以往的种种壁垒，我们与时代同频共振啊，我们与世界共生共荣啊！我想从这个维度，我们也能够实现更好的文化出海。
2: 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名单近日公布，100个集体和100名个人被推选为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海南一批集体和个人上榜。
3: 公布的名单中，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海疆建工卫健青年志愿者团队、海口市美兰区田教授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海南大学热带作物重大病害微生态学研究与控制团队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蓝元金、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高级农艺师黄峰、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周才旺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名单。
2: 6月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海南省救助管理站日前举行2026年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暨欢迎来做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
7: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实地探访了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楼、救助大厅、男女救助区及功能室等区，了解流散人员救助服务流程，并进行专题座谈。
8: 跟那个救助站呢建立更紧密、常态化的联系，完善这个对接的渠道，更好地守护孩子们的安全。
7: 活动现场，省救助管理站分别与海南省商业学校、海口市作家协会、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并为技能培训实践基地与创作基地揭牌。
9: 这次校站合作就是要把救助从保基本生存转向教职业技能，帮大家学会真本事能就业，给职校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走出一条具有海南本地特色的救助加职教的新道路，
10: 进一步拓宽了救助服务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渠道，同时多维度向群众普及相关政策法规，

0: 传递为民服务的初心。
1: 据了解，2025年海南省救助管理站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3888人次，站内救助2073人次，跨省接领护送返乡206人次，较2024年分别增长8.6%、60.44%、28.75%。同时，2025年站内开展各类未成年人关爱活动115场，服务2162人次。民生保障工作进一步夯实。
2: 第九届海南大学四月诗会诗歌之夜暨海南大学百年鸿脉更续诗意主题晚会近日举办。本届原创诗歌大赛覆盖面再创新高，吸引全国数百所高校学子踊跃投稿，征集原创诗作逾千首。闭幕晚会现场为39篇优秀原创诗歌颁奖，同时通过情景剧、古典舞、诗章联诵等方式展示3000年中华诗歌的独特魅力，搭建高校人文美誉的鲜活课堂。
3: 诗歌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文学化表达，同时在参加这个四月诗会的活动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魅力。
4: 我们另外开设了这个 AI 写诗赛道，那么呢，选手可以通过 AI 创作或 AI 辅助创作来投稿，然后最后呢，这个 AI 赛道呢也由各大 AI 平台来评分。那么呢，我们今年也成功的收到了来自海外高校的这些投稿。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今晚19:30，本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将播出《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一集《直通零距离》。节目走进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现场，倾听企业诉求，观察职能部门如何为企业释疑解难，敬请关注。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三亚牙洲湾科技城医院首批首席专家工作室近日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沪琼两地医疗合作迈入常态化、精细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工作室汇集仁济医院肾脏科、消化科、普外科、肿瘤科、全科医学科五大领域首席专家，将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破解群众看名医难问题，全面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
5: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0: 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4: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融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三千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5: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一米五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

0: 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

0: 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

0: 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2: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3: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2: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3: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2: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4: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2: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5: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6: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2: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7: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2: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8: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2: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

0: 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2: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4: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十八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

0: 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2: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3: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4: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7: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8: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7: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9: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7: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0: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11: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7: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8: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7: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

0: 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2: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各位观众好，今天我带您见证一场特殊的奔赴，企业出题，部门答题。这里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这也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当中极具特色的一项政策直通服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不断释放，那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企业走得到底顺不顺，堵在了哪里，部门又将如何作答？今天我们一起去会场听一听。
3: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这个活动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它是省委深改办致力于打造的定期向企业通报封关政策及进展情况的机制，重点是政策，关键是直通。我们看到第二个关键词是为群众办实事，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也是希望通过各业务主管部门跟企业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真正的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4: 去年申报的奖补就昨天已经开始公示了，是208家企业，1.3亿，那每年我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奖补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前提是企业是真真正正做研发，同时取得相应的资格。
5: 零碳工厂，中国消费品培育分类给予最高200元。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我是主持人香怡。就在刚刚，我跟观察员志宪老师共同参与了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那活动当中，我们共同倾听了企业最真实的诉求，也看到了相关部门最直接的表态。活动一结束，我们就邀请到了3家不同行业的企业的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3家企业在今天的政策直通车活动现场都关注了哪些问题，你们的企业诉求有哪些？
6: 那么我们企业主要关注的问题还是鼓励型企业认定，如何认定以及咨询哪些相关部门的问题。
7: 我们是一家在海南30几年的一个药企，就我们坚持就是药品安全生产加绿色发展双重并重的发展的观念，这次主要关注零碳工厂的创建问题。
8: 我们主要是关注了演艺和大型演出的奖补，还有房产土地税使用的这个减免的问题。
2: 先请问一下，咱们万科物业为什么会集中注意到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这样一个问题？
6: 一个呢是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实际经营，然后再一个呢，它能够对我们的税收进行一个15%封顶的一个有效减免，所以说呢，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海南包括海口的一些用工成本，包括我们一些业务拓展，还有未来对海口这边的一些战略规划是有直接影响的。
2: 那对于你们来说，目前企业的发展面临哪些制约因素？
6: 我觉得还是目前现有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类型的一些帮扶政策会比较少，一些切实可行的东西会比较少。
2: 那对于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反馈的认定的标准问题，你们有哪些收获？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
6: 今天的这个认定标准，我们财政厅给到的口径就是

0: 与我们企业自行认证，只要我们按照类目目录里面呢，我们是符合条件的，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申报，然后呢留存材料，以备他们后续检查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是优化了我们很多工作的，因为正常来说这些申报的手续啊都是比较繁琐的，那我觉得就节约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
1: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的问题，你们还关注了哪些问题？
0: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省人社厅那边有提到的一些招工用人的一些补贴政策，包括人才引进，比如说那个失业人员超过半年以上，那么我们招聘的话呢是有一个一次性补贴2000元，再有就是我们的那个人才引进，那么各类人才最低的门槛一次性也有2000元的，就是毕业2年内的应届生嘛，那么都有一些补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我们招聘也包括那个从业人员投递简历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2: 海南啊有一个最好的优势就是政策的独一无二，好，那企业他很关注的就是要分享政策红利，好，那具体落实到各个不同的企业，他们首先他要了解这个政策的内涵和外延，现在他仅仅只是看公布的那些简短的条文，他不是太明白，他需要更深度的解读，如何让政策的红利能够解决企业当下的问题，以及能够推动企业能够稳步的快速的发展，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贡献。
3: 物业企业最发愁的是鼓励类产业到底怎么认，多个部门坐在一起给了企业明确的说法，而一家在海南扎根35年的药企关心的则是另一个前沿话题，零碳工厂，它该怎么建，政府有没有扶持。
4: 经与工信部沟通，目前国家层面零碳工厂的申报通知和相关标准正在起草准备中，我们省里面对零碳工厂扶持资金的政策细则也处于草拟阶段，所以请关注我们工信部或者是我们省工信厅的网站，以便于及时了解最新的动态。
1: 作为一家长期深耕海南的企业，我发现这次关注的这个问题焦点在这个零碳工厂的建设哈，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在这里？
5: 我们是在2024年通过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一个评审，那么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持续提升我们这个水平，然后往零碳工厂去创建，提升企业的一个综合的竞争能力。
1: 其实你们也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哈，就是对于零碳工厂它的标准的认定以及扶持政策，那对于今天相关部门的回应，你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收获？
5: 目前我们海南这边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比如说补贴的一些措施政策去落地，我们中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零碳工厂的一个一些指导原则，我们也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分阶段去开展，短期来说可能还增加了我们企业的一些投入的一些成本，因为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技改可能要往这方面去靠，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能耗管理方面去优化，从长期来说也是能够实现一个降本。
2: 一个从显性的这个层面来看，以往的就是单方面宣讲哈，那今天的这种形式上就是面对面的一种互动，但是从隐性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种形式就导致了一个话语权的一个变化哈，那之前是我说你听，那现在实际上就等于企业提出的这种诉求和疑问实际上就是企业出题了，这个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出的题他来答题，好，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服务理念的转变，你的回答企业满不满意，是不是解决了企业的问题，就是归结到底是不是就是为企业做到的服务，最终就导致企业在这种互动中间能够通过政府职能部门的拾遗解难，能够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能够提升了自己的一种情况。

0: 情绪感。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企业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老牌药企关注绿色转型，文旅企业更关心真金白银的成本。大型主题乐园投入大，回本慢。企业每年房产税、土地税先交后返，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
9: 因为我们是长沙奇幻乐园，是一个大型的电影主题乐园，作为文旅行业的一个代表吧。因为是整体上我们企业投入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期投入都是这个重资产投入，所以说呢，对于房产土地税呢，我们尤为的关注，因为它每年呢也占用了我们企业的一部分资金，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符合这个土地和房产税的减免，只不过现在的政策呢是先交后返，我们想申请的是直接减免，就不再是先交后返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企业省下来的资金呢，可以把这部分资金呢投入到这个园区的经营啊、设备升级呀、房屋改造啊，包括补充园区的业态方面，这样的话也能为企业呢持续发展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那么今天省税务局和省财政厅是怎么回应的？
9: 根据政策呢，目前呢现在去返房产土地使用税，我们也得是先交，到年底了，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来确定这笔那个房产土地税是否返还。后续呢也在积极的跟税务局去沟通去申请，看看在大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是否细节方面是否可以调整。
10: 会上以及会后你有哪些新的收获？
9: 通过会上呢，对政策的相关部门呢对政策的解读，我也了解了政策的更细致的这个内容，就我们企业呢为了符合这个政策，我们企业可能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呢，我们企业作为企业方来说呢，我们切实的，比如像大型活动也好啊，包括这个演艺也好啊，我们企业实际上每年也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项目。这样的话，为了切合这个政策的这个切合度，我们企业自身呢，可能也需要去调整一下这个，是比如说收费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收费的分配啊，因为它还。政策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它还要区分省外这个省内，所以说我们这方面呢可能还需要一部分升级去改造，这样的话更能切合政策的这个脚步。
11: 海南的这个市场主体越来越多，尤其封关运作以后就一下就增加了十几万，那这么的企业你说完全能够面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出席这个会议这些企业它是有代表性的，解决你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一类的问题。
8: 从产业认定到零碳工厂，从房产税到演艺补贴，活动现场涉及外贸、金融、医药、人才等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真实的生产经营压力，而部门的每一次回应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如何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心坎上。
12: 或企业家、企业代表们，你有这个需求，你要可以通过我们1345的这个服务热线，把这个问题集中。我们营商厅对1345收集到各企业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提出一些高频的、急需的、及时的，向省里和有关部门联动起来，重点作为解决。
13: 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并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14: 支持产业出海方面呢，我们药监局立足本职工作，为企业举办药品国际高端认证培训，提升省内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10: 您怎么看今天这种企业出题、部门答题的形式？它跟传统的政策宣传会有什么不一样？
11: 我们就发现，就是说，这么多，你看听局一起到场。你要走一遍多难啊，而且有的厅是好几个处室参加，因为它涉及

0: 的不同啊，不同的方面嘛。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高效率。那报道就通过传媒就把这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就广而告之，就真正通过媒体的这种放大效应呢，就真正达到了政策直通到千家万户，到所有的企业。
1: 嗯，就像在这场活动开场的时候哈，一位负责人也提到了，今天的活动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直通，一个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哈。到底办得怎么样，其实企业的反馈是最真实也最直接的。想也听一下三位对于今天的这个政策直通车的活动有什么样的评价。
2: 站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咱们这个整体的营商环境还是稳步向好的啊，因为今天有荣幸能够参加这个直通车节目，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政府面对面的交流，其实它是能够一次性的将我们所有的顾虑答疑解惑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也对自己企业短期的规划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认知，各个省厅部门、厅局部门能够抽出那么多核心业务的骨干到现场来给我们几十家企业做一些针对性的政策解读，这个也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我们关注以及重视啊。然后呢，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活动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开展，我们也很愿意参加。
3: 应该说有这三个词，一个是踏实，因为原来对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相关的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就是说职能部门会不会关注到我关注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一些回复。那么通过这样的面对面的一个交流，他给我一些明确的一个回复。第二个词是期待，今天我关注的这个问题呢，相关职能部门给了明确的回复。那我想，今后如果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落地，我们也期待职能部门能够主动跟我联系，或者是我们知晓以后呢，也会主动与他们沟通。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持续，从以前的政策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是时效性的。我想，如果企业反馈良好的，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一定的期限？
4: 我们公司呢已经是两次参加这个政策直通车了，通过这两次呢，我也深有感触。第一呢是务实，我也感受到政府职能部门也没有那种花言巧语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客套话，都直接面对的这个问题，直接去解答企业所需要的这个诉求。第二呢，精准，根据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呢，事先呢也做好了这种政策的分析理解，包括对各企业的提出的问题也回去他们也做了深刻的讨论呢也好。第三呢就是高效，通过这次的政策直通车呢，就马上就职能部门跟我对接，跟我解答了我们企业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呢，自贸港营商环境呢，我也希望呢释放更多的红利，让更多的企业呢能够在这里长足的发展。
1: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相信三位的收获和感触还是不小哈。那么未来对于在海南的布局啊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打算？
2: 作为那个服务型企业，我们虽然目前我们万科物业主要的项目还是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但是呢经过这一次的一些政策解读以后，我们会利用好这一次的这些政策抓手我们会开始逐步落实在比如琼海啊、万宁啊、东方啊以及下面各个市县，我们都会开始承接项目进一步的去拓展我们的市场业务这个也给了我们对于这个海南未来的市场前景很大的信心。
3: 对这个项目虽然暂时没有，但是我们还本着我们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个企业的一个策略，持续往这方面去靠去做那么企业的发展也会结合我们的产品引入新产品，不断丰富我们的生产管线。
4: 我们企业呢依托于园区为平台，未来在演艺方面、影视文化方面，还有酒店管理等多方面齐头共管，这样的话呢形成了多板块多营收的这个点，

0: 未来呢，也为整个企业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基础。
1: 今天啊，一个主关键词就是政策直通车。我们知道，政策直通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它是多部门协同啊，能够推进和改善政策供给的一种机制。那这种机制的它的主要特征呢，是体现为五个定。第一个定就是定向通报。所谓定向通报，就是向国企啊、向央企啊、向外企啊、向所有的民企啊，它定向的去通报芝麻杆的相关政策。第二个定呢，就是定题解读，就是把芝麻杆的政策拆分个若干个题目去精准的解读，解读它的应用场景，解读它的内涵，解读它的外延。第三个定呢，就是定期推送，它有三种形式，一种是高频，那高频呢，省里有要求，高频的推送呢，就是政策一发布，24小时要推送到企业。好，第二种呢是中频，好，那中频呢就是说呢，一个月要出月报，就相关的政策就集中发布。好，第三种呢就是低频的呢，就是时不时啊，不定期的开一些通气会，像今天呢就是通气会。那第四个定呢就是定人联络。那对一些大企业、一些重要企业呢，就要定人。政府方面要定人，企业也要定人。企业要有政策联络官，那你这个双方都有一定期联络了，那政策当然就能够通了。好，第五个定呢，就是定点交互，结果怎么样？你满不满意？有什么反馈？要不断要有反馈。这五个定就把政策一打通了，实际上就解决了政策直通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就为企业办了实事。
2: 我为群众办实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这份承诺写在每一项政策的落地实效中，让企业找得到人，问得清政策，办得成事。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会。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

0: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万物生长在山海之间，在大海的环绕里，海岛上空升腾的云雾里，雨水伴随强烈的阳光繁盛滋养大山深处的雨林，滋养生活在此处的每一个生命体。我们人类也从来没有停止对它的探寻，探寻深藏其中的生命奥秘。
1: 呀，这有个大东西，大家快过来看，
2: 快过来看。
3: 很难发现，我们能发现这个真是
4: 他们这个人拉的。

0: 通过我们这个声纹分析啊，能做这个物种的一个鉴定。
1: 夏季，雨后的五指山脚下潮湿闷热，这是属于昆虫们的森林舞台。在晨曦来临之前，密林中的夜行者们正在寻找食物和社交。

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这片雨林，新的一轮生命的循环又开始了。山峦、丛林、溪流和成千上万的动物，组成了这片总面积534.08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它最核心的区域有五座山峰相连，形状像人的五指，故名五指山。它的最高海拔是1867米，被誉为海南之巅，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五个海拔垂直高度的生物多样性，保留着中国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还有很多我们人类未知的秘密，这些秘密的发现和探索就是张贝贝这样的团队要去完成的任务。天气是研究中反复无常的合作者，在年降雨量高达数千毫米的热带雨林中，一场降雨不期而至。人类已知的昆虫种类有1000多万种，被命名的只有120万种。张

0: 贝贝和他的学生知道，五指山热带雨林中已知的昆虫种类有1700多种，每隔几年都会有新的物种被发现。他们今天会有新的发现吗？
1: 呀，这有个大东西，大家快过来看，快过来看！
2: 哇，这是一只很大的拟叶蛛呀！哇，你看它的体型，看一下，因为它的翅膀与周围的这个叶片非常相似，所以呢就呈现多数它浸浮在叶片上就有一种伪装，个体很大而且很难发现，我们能发现这个真是不容易啊。
3: 挖一下试试。
2: 相对而言它的活动比较迟缓一些，我们这个离心管估计装不下，
3: 确实
2: 需要用一个大一点的瓶子。这还是个雌性产卵器，很发达，看到这个刀状的一个产卵器，看非常发达，哇，个体比较粗壮一些。
4: 哇，这个是串珠环蝶，
2: 它是在我们五指山热带雨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三种环蝶之一，它的腹面的这个特征是最为明显的，就像一串珠子一样，顶角的附近有黄色的这个一条弧形的这个黄带，那这个呢就是结合我们的背面跟我们的这个腹面，那我们就很明显能把它鉴定出来，就是串珠环蝶。
0: 雨林中的雨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的昆虫都躲起来了，他们昆虫研究的课堂被转移到了室内。
2: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有涉及到关于这个环境监测的一些物种，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蝴蝶多样性的一个调查。蝴蝶它主要呢就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微环境特别敏感，那我们通过去调查它的多样性，我们就可以与生态系统的这个相应的它的功能以及保护的一些策略呢，我们都可以跟它联系起来。我们采回来这几种蝶，认识它是什么种吗？
5: 是紫斑环蝶。
2: 紫斑环蝶有什么特征呢？
6: 紫斑环蝶它的
2: 其实呢，它也是
0: 他们在最低的低地雨林中发现不同的昆虫种类，已经占到整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物种的1/3。那剩下的1/3是什么？
7: 不会太粗吧，应该可以了吧。
8: 好的，我们这个也是要放到差不多50公分，因为放
0: 他叫刘辉，他同样是海南大学的老师。很多人认为生活在这里的黑熊和云豹已经永远地消失在这片热带雨林里，但是刘辉和他的学生没有选择放弃，他们相信在这片热带雨林里依然存在他们的踪影。他们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架设了130台红外相机，设计面积达200平方公里。
8: 添加这个参数啊，要按照这个规定来。模式呢是拍照加摄像，图片不要太大，12有点大了。
5: 对，一会儿再打开再拍。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是模拟这个高度，就假装我们是动物，我们会假装从这里走过去，然后看能不能拍到。
7: 这个只是我们地面层的一个布设，我们监测的是地面活动这些鸟类和兽类。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生态系统是鳞冠层，对吧？我们鳞冠层呢，其实完全和地面是不一样的。这个物种当然有些是在地面，也会跑到树上，但是树上会有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我们在五指山呢也布设了好多这个鳞冠层的一些相机，我们要布设到18到25米啊这么一个高度，但是

0: 全部都很先进的，因为我们知道爬到最上面去，我们现在已经杜绝了一些。
1: 在密林里，我们人类似乎找不到行进的道路，但动物们都有自己的行动轨迹。

0: 如果说森林是他们生活的城堡，红外相机就是架设在他们城堡道路中的监控摄像头，24小时记录着他们生活的轨迹和行为习惯。
1: 我们可以改一下，
2: 对，
1: 这个晚上有一些动物的叫声，可能白天监测不到的话，
2: 那主要设置24小时的，
1: 对，设置24小时，然后连续工作。
0: 我们人类就是监控摄像头后面的观察者，是科学研究者又一个眼睛，透过这些影像来观察保护雨林中的动物们。2021年安装的红外相机拍到的动物有海南山鹧鸪、小灵猫、白鹇、黑冠鹇、水鹿等，在不同的海拔高度生活着，它们才是雨林中真正的主人，雨林是它们的家，草木是它们的伙伴。经过一段时间的记录后，刘辉依然没有发现黑熊和云豹。
1: 我们还是想在海南岛找一下我们这个大型的一些食肉动物，看还有没有。至少现在已经持续了3到4年的一个本底调查和本底的常年的一个监测，我们布设了一些固定的样线，每年要走上几遍，然后看看样线上有哪些动物。第二个呢是红外相机的监测，我们按照公里网格的方法，在原来的五指山保护区的这个范围内呢，设置了132个山格，每个山格内呢，除了做这个植被的调查以外呢，我们动物这一块呢也是要放一台相机。那这个相机的话，就能拍摄到我们这个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它们这一些物种的一个组成。第三方面呢，我们是使用了鸣声监测。我们说五指山的这个海拔梯度这么明显，我们还是想看一下不同的海拔这个区位带上它们的物种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也是想从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物种组成的多样性这个角度呢，来做一些研究，看看如何说让我们的森林生态系统它这个生态服务功能发挥到最大化。
0: 由太平洋吹过来的东南季风和来自大陆的西北风再次交汇，形成了山峰两面不同的湿度和温度，使五指山成为了海南南北热量分界线和东西水分分界线。神秘的雨林，原始的生态世界里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奥秘。在雨林城堡中，我们通过红外相机近距离地观察动物们的身姿，而这个小小的仪器却在帮助我们发现一个生命的奥秘，一个用1平方厘米计算的奥秘。他们在检测热带雨林中一种神秘精微的物质，它被称为生命的营养素，空气中的维他命。它是什么呢？人类无法用肉眼看见它。在这片热带雨林的上空，来自宇宙的射线、阳光照耀下的紫外线、降落在森林里的暴雨闪电，这里土壤的变化、植物的生长都会影响它的产生。它就是这里的氧分子与自由电子融合形成的负氧离子。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散布在529.3平方公里的每一个海拔高度、每一处风景和每一个角落。在长达5年的观察中，五指山分局的李嘉玲和他的团队奔波在不同海拔高度，探求他的奥秘。
3: 非常离子应该会高一些，
2: 对啊，瀑布有很多。

0: 桂林这边看一下的时候，因为像刚才测的那个森林里面就没有这种水边的湖。
1: 对。
0: 它起步就是7000多了，它只是降到5000就开始涨了，刚才都降到1000多才涨。

0: 五指山的最高峰是1867米，这里生长着高山林和低矮的灌木，有着苔藓林的雨林奇观。这里也是五指山负氧离子最稀少的地方。在海拔1000米以下，畅化江源头的瀑布让负氧离子含量突然增多。半高山的植被显现着热带雨林不同的样貌，雨林呈现出角沙、半生、空中花园、时尚生莲等丰富、神秘、多样的山地雨林景观。在李嘉玲团队观测的地点中，还有一个负氧离子数据的最高处，就是低地雨林。这里每平方厘米负氧离子浓度竟然达到了每立方厘米5000到2万之间。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分局，三个不同的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研究后，他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讨论更进一步的行动。
1: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话是主要以这一片就是核心保护区为主，这一片是大概有20万亩左右，我们已经布设了132个公里网格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是准备往哪儿去，看一下你们的思路吧。先
2: 今天高海拔的可能去不了了，但是我们这个稍微低海拔或者中海拔的我们相机呢还是要接着布。尤其我觉得我们这一个亮点啊是要突出，就是林冠层的这个鸟兽的一个监测，这个这一次一定要今天吧，至少是把这个2到3台相机是要布上的。
3: 这边水满这边，在我们之前的调查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原来的我们近些年看到的一些新纪录，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繁腊蝉，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就发现了2个新纪录，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华南中脉弄蝶，这也是最新的发表蝴蝶的这个新种，所以说我们这一块的这个蝴蝶还有其他昆虫的这个多样性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这些护栖呢我们都需要在这一区域呢我们要加强一些监测来调查。
1: 今天主要是以这个热带低地雨林为主，我们就分组然后跟学生一起。
2: 好的好的。

在一立方厘米发现不同海拔高度动植物生存的环境差异性，在六平方米发现不同昆虫们的角色类型，在200平方公里的森林城堡中寻找珍稀的动物，在529.3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来保护这一片中国最宝贵的原始热带雨林。阳光、雨水、空气中无处不在的能量弥漫在这里，生命的活力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上演。人们对热带雨林的探索还在进行中，未知的昆虫、未知的动物、未知的生物生长的神秘性，还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3: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s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2: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过来，过来。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燕，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燕。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他们和

0: 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三飞蜥，
2: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哎，它跟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3: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0: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1: 它在果树上。
2: 啊，这会儿多了。
1: 哎，是。飞过来。
2: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2: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2: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0: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

0: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好，夏安，你真的长大了。
1: 少队。

0: 怎么样？
1: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
1: 保护夏恩和他母亲离开上海。

0: 姓名，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呀？
1: 黄素梅让夏恩找着她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松，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0: 什么用意？
1: 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黑瞎子？还有一个黑瞎子，或者说，真正的黑瞎子。
0: 姓名，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真正的黑瞎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
2: 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
0: 仍是一个障眼法，倒真有这个可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蒲松，有夏安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这些情况。
1: 你告诉顾盼了吗？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我们即将成为战友，在意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哎，对了，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拿到黑匣子。
0: 就你和顾盼两个人，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我也要走上一步险棋。太危险了，
3: 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必须要牵制黄素梅，
0: 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
3: 你觉得我们的行动能瞒得过金先生吗？那怎么跟金先生说？
0: 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蒲松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相信我。

0: 在青山的眼线。
1: 夏安找到了他，想让他帮一个忙。
2: 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
1: 是的。
3: 她遇到什么困难？
1: 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她和她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0: 所以她想请顾盼帮助她和她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
3: 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1: 请先生放心，多谢。
3: 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
4: 是。
5: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和黄素梅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1: 他肯定能猜到，所以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5: 怎么避？

0: 喂，金先生，你好，我是罗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没关系，有什么事啊？
0: 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
1: 私事？
0: 是的，顾盼之前。

0: 冷春、何兴，你们干嘛这么大阵仗啊？是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1: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0: 辛苦了。

0: 这何心怎么还没出院啊？
1: 你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出院吗？医生说他伤到了肺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
2: 他以前可是卜总的贴身精卫啊，现在离这么近，
0: 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哎，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2: 兰儿，
1: 这孩子又乱跑。
2: 不好意思，多少钱？
0: 哦，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2: 拿着。

0: 妈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偷跑出来了。
1: 没事儿，妈不怪你，回家吧。
0: 好。

0: 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南昌路别墅区，是的。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是。已经3天了，应该绕够了。 刘科长，调派所有的骨干，按照下岸这3天所有的行动路线，把人撒出去。

0: 俊昌，又有行动了？
1: 可能是吧。
0: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当个读书人没什么不好的。
0: 俊昌，你。
2: 怎么样？还好吗？
3: 活着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3: 就是什么呀？就是。哎，刚刚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
3: 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
1: 是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1: 哎哎哎，等等我。
3: 等你干嘛呀？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问还不好。
4: 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
5: 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
6: 确定。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5: 那他为什么要找三天？
6: 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5: 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
6: 不幼稚吗？
5: 那好，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夏恩在三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黄素梅的跟踪吗？
6: 这个问题更幼稚。
5: 一点都不幼稚。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他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
6: 说完了？
5: 说完了。
6: 那我说说我的计划。
5: 好啊。
6: 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他派出去的人一定会。

0: 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恩的母亲。
1: 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
0: 你也觉得在黄素梅眼里，你跟我有区别吗？
1: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我只是牵制，让夏恩自己去。
0: 你这个办法可以，那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1: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0: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1: 替我？
0: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顾盼在南昌路出现了。好，继续跟踪，但不要轻举妄动。记住，顾盼不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密切监视周边的区域可疑人员。

顾盼，夺星明，终于都出现了。

0: 夏安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刚刚来报，他现在在闸北路一带，还在寻找。闸北？对。那一带有别墅吗？没有。幼稚。高田，不用了。高田，你尝一块。来，小花。看一下。姐姐。 想问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不好意思，没见过，没见过。谢谢。叔叔，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1: 真人没见过，你到前面去逛一逛吧。谢谢。
0: 叔叔，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0: 刘科长，
1: 到，
0: 立刻调所有人过来，重点监视这两栋别墅。
2: 是。

0: 夏安，你记住，下午2点之前，无论如何，你都要带着伯母撤离。
1: 收队。
2: 是。

0: 我已经帮你买好了去往天津的火车票，到时候你带着伯母直接到车站来找我。
1: 校长，罗兴明那边有车了。
2: 刘科长，
3: 是，
2: 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1: 报告，
2: 跟宋夏恩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1: 校长，
2: 怎么回事？
1: 仆从跑了。
2: 什么？
1: 是这样的。

0: 是谁走漏到府上？
1: 小长，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仆从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2: 是。

0: 队长的车跟上来了，知道了。
1: 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总，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
0: 那怎么办？
1: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0: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1: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蜂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停车。我去买点东西。

0: 就是麻烦，我们先走吧。
1: 是，队长。
2: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
1: 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0: 你撒谎！兰儿，
2: 仆从逃走了，
0: 他是利用我逃出去的。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

0: 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黄素梅可以想到的。
1: 所以啊，只要顾盼参加营救行动，势必要牵动蜂巢的力量。而黄素梅要想对付蜂巢，她一定会让青山轻巧出动啊。
0: 然后你就利用了这次机会，不，你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
1: 然而，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软肋被他抓住了。纵然我普松就是铁嘴钢牙，也绝对经不住，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
2: 更何况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
0: 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
3: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0: 穆有仙才是我的父亲。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他？
3: 我没有出卖他。
0: 撒谎！你没有出卖他，你为什么会和普宗这个刽子手在一起？还是说，当年的末世惨案，就是你和普宗的合谋？
1: 住口！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忍心诋毁你的母亲。
0: 诋毁？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然而，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啊。那个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常人无法面对的无奈。
0: 无奈？做蜂巢的走狗也是你的无奈吗？
1: 兰儿，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跟你说的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蜂巢的杀手，是民族的罪人呢。
0: 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1: 那他为什么要参加蜂巢呢？
0: 那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蜂巢？
1: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至于他为什么加入蜂巢，我不感兴趣啊。
0: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顾盼调查了你和蜂巢勾结的证据，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
1: 我？
3: 你是给顾盼洗脑了，
0: 是你被普从洗脑了。
1: 行了，不说了好吗？碧月，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
0: 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差点被卖去妓院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是顾盼救了兰儿。
1: 你好好的冷静一下，我跟你母亲在这儿等着你。
0: 妈，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
4: 不关你的事儿。
3: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4: 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

我是夏安，你不是说长大了吗？相信我。

你们都知道自己领的什么任务。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我来晚了。
1: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0: 你不就是洋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现在不给你上心，你给足你面子了。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我配合你们就是了。
1: 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怎么了，聪哥？
2: 兰儿被黄素梅给抓起来了。
1: 啊！怎么会这样？你一定要救救兰儿，我们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2: 你放心吧。 这次，我不会丢下兰儿的。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找仆从。
0: 找仆从？
1: 既然这。

0: 都是仆从的计划。那他一定想到，夏安为了摆脱红素梅的控制，会来找我，也会把伯母的地址告诉我。既然仆从离开了青山，选择了去那儿，证明他想在那儿等我。
1: 可如果是这样，说明他确定黑匣子在你手里，或者说，他怀疑你已经知道了黑匣子里面的内容。
0: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去。
2: 校长，顾盼来了。

0: 顾盼，我们终于见面了，干嘛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呢？
1: 我想杀你。
0: 杀我？我怎么感觉你更像自投罗网来了？
1: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0: 我等你。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我等你？啊，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
1: 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这个能力，风潮有。风潮也在追杀你。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0: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是你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盼，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夏恩已经被黄素梅抓了。我知道。 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恩救出来。
2: 怎么救？
0: 很简单，黄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黑匣子，黄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楚从，
1: 苏梅啊，没想到是我吧？或者等了我很久了。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0: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0: 同样，我也不喜欢。
1: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放过夏恩，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好吗？诚意呢？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交出黑匣子。今天晚上9点，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否则我普通宁愿鱼死网破。

0: 少少，黄素梅同意。属下这就去安排。
1: 不，黄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
2: 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属下有所听闻。
0: 你说来听听。
2: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

0: 他煎熬了7年，这7年里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第8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嗯，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哦，对了，苏梅，
2: 嗯，
1: 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折磨了他三天，才让他断气。
1: 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
0: 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从此，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稍稍心安。他对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去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的权力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边的东西足以让他坐稳青山，所以黄素梅，她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
2: 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3: 可是校长，
2: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
4: 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普聪发现。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5: 那要是普聪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2: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3: 知道了。
2: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校长，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属下明白了。
1: 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作为一名特工，顾盼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0: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
1: 霍新明。 说句心里话，罗兴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不属于蜂巢。那
0: 他是什么人？
1: 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顾盼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 放弃一切。
0: 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1: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黑匣子呢？
1: 还没到九点呢，黄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姐。普从，你什么意思？

0: 时间刚好九点。黄素梅，放了夏安，黑匣子就是你的。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
1: 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可以，
2: 古凡，把黑匣子拿过来。
3: 古凡，你要干什么？
4: 先把夏安放。
5: 等一下，
4: 兰儿，黄素梅，你真的想让仆从来验证真伪吗？ 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
6: 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有点复杂。
7: 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 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他，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残酷。

0: 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他。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直到我这双腿
1: 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她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求你，
0: 宗哥，
1: 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的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0: 顾盼，我向你保证，宗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兰儿的，我对天发誓。
2: 你不能相信他，不能，
0: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2: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听话。可是，
3: 仆从，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4: 顾盼，谢谢你啊。谢谢你。
2: 敢耍花样，我就杀了你。

0: 王春梅，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0: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好了，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还有这个必要吗？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仆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
1: 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0: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0: 们分散开，一定保证顾盼的安全。
1: 好。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乔杰，我之前。 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1: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2: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1: 是。

0: 怎么样了？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
1: 我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回答我。
0: 因为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
1: 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
0: 对蜂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我在蜂巢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
0: 只有在蜂巢，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
1: 是吗？
0: 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那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我能让他醒过来？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确实的死了，这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1: 那我等着他醒过来。

0: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领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0: 是，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幸免？
1: 是。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

0: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金先生，我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谢谢金先生。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 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我说的对吧，
1: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0: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穗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对。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

0: 再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壳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壳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

0: 后脑勺这儿，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

0: 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3: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3: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3: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3: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好，
3: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哈，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骨脂、枸杞子、沙苑子、 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往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2: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 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

0: 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5: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5: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

0: 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变的。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很意外，夫妇，好久不见。

0: 怎么样？还是没有消息？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想假装配合田小姐，把冯徐琦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事交给青山，拿下田小姐。 利用他跟普通谈判，交换罗兴明。
1: 你有多大的把握，普通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小姐在他眼里，是否值得拿罗兴明来交换？
0: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1: 你
0: 先不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

0: 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1: 黄校长你好。
2: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3: 很意外吗？
4: 嗯，有点儿。
2: 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3: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2: 说来听听。
3: 第一份礼物，冯徐奇。普从想绑架他，但我愿意把他给你。
2: 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3: 黄校长，如果冯徐奇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1: 上面还会保你吗？
3: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2: 轮不到你操心，
3: 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奇交给你，你可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1: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3: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2: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
5: 但是我这个人
2: 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1: 等等，
3: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2: 你只有3秒钟时间。
3: 我
2: 很好，成交。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派。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0: 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
1: 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嗯，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2: 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1: 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也可以不是。你想怎么样？<笑>
0: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2: 知道。

0: 放了他！罗兴明，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他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他。
1: 顾盼，顾盼！
0: 哦，你还有一顿饭的时间。

0: 不错，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兴民肯定胜的。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又见面了，你想干什么？我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青山派你到冯徐琪身边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2: 苏梅是我们的人。是。 5年前，东北沦陷，冯徐琪的清控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琪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0: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琪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2: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
0: 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接应你们？会前出事，对谁都不好。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 都无可挑剔。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冯徐琪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 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谢谢师姐夸奖。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 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2: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他是他。
3: 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2: 很好，
3: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2: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琪。

0: 都准备好了吗？你不是都看到了？
1: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来碗阳春面。
1: 哎，好嘞。
2: 别太高调了。
0: 知道了。
2: 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
3: 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2: 各取所需。
4: 我会一直等你的，等你到永久。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2: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9: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后挠羊，两手
12: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6: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 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

0: 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 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 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6: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s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5: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干啥？
10: 哎呀呀呀呀呀！不提了。
9: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腌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屈大是连续三轮打出了65杆的稳健成绩，这三轮下来呢，每轮都是6秒1 bogey。在三轮过后，跟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那金子屈大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在这个赛季23岁的他12次出场，已经有10次获得了比赛的晋级。那里卡多·戈维亚在50岁洞刚出发的时候呢，还落后3杆，但是他凭借一个开局的4连鸟，很快就冲上了领先榜，并且在转场之后的11和14洞啊，在整个赛场稍显难度要高一些的这个后九洞，

又是增添了两只小鸟，打出零 bogey 的63杆。那中国球员周艳涵在第三轮的表现也是不错啊，全天下来是五鸟零 bogey， 来到了单独第三的位置。那在决赛轮也是从最后一组出发，因为决赛轮的天气呢，预报会显示比赛有这个雷电天气啊，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确实是中断了一个多小时，因此也是为了缩减这个比赛的时长，由两人一组出发改为了三人一组。施泰因莱西纳，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一位球员，领先组转场来到第十洞，里卡多·戈维亚的开球，563码的五杆洞十号洞。整个球场也是为了迎接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啊，对于球场进行了很多的调整，新增了六个发球台，而原本的72杆的标准杆设置被缩减到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啊并不是很长。那对于前后九的这个顺序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对调，现在前九呢相对的地势要平坦一些，球道和果岭的面积也会大一些，难度相对的要低一些，而在后九呢完全是一个沿着山地一路向上爬的这么一个那个态势，而同时呢球道也收窄，果岭面积变小，两侧的这个长草的长度和密度啊都增大了，整个后九对于球员们来说啊，考验会陡然的拔高一个层次。这边卢腾十一洞的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在整个后九啊，尽管开球的惩罚对于击球线路上的这个视野影响不大，但是长草依旧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边七号洞决赛轮也是采取了双边开球的这个调整啊，加快比赛的进度。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在昨天的第三轮也是一度冲到了领先榜的领先位置，现在的领先榜里卡多·戈维亚-16的成绩单独领先，本土的球星施泰因莱西纳、本德·维斯伯格两位奥地利球员，以及荷兰的朱策·卢腾和日本球员金子虚大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都是落后一杆。丹尼尔·希利尔差了一点点。这是全场人气最高的奥地利本土球星塞普·斯特拉卡，也是本场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世界排名在第18位，常年征战美巡赛，拥有四个美巡赛的冠军头衔，并且有两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来看维斯伯格这边的杀空球，非常棒啊，这洞就怕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来看施泰因莱西纳16洞啊，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球场有一个绰号叫捕鼠夹，这洞开球需要去越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沟壑，从视觉上很有冲击力和挑战性。这边金子虚大244码的第二杆，稍微过了一点，问题不大，被长草挡在了果岭环上。卢腾果岭后方的回切，哎呦，看着直接冲着旗杆去啊，稍微差了一点点。这场赛事的总奖金是275万美元，那也是这个球场奥地利的第罗尔州的基茨比尔球场的第一次来承办欧巡赛的赛事。那整个这个球场的区域附近啊，环抱着沿着这个阿尔卑斯山脉，总共是分布了16个球场，而且品质都还不错。那在夏季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的圣地，而到了冬天，这里又是滑雪的圣地。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带啊，雪场质量都很高，而这个地方的这个雪场呢，是整个奥地利
被评为是最佳的滑雪度假村。威斯伯格是一栋回推的帕，没问题。

金子虚大的第三杆。嗯，很小心啊，但是力道就变得不够了。来看斯特拉卡，瞄一个左线，左至右的下坡推。来看戈维亚，嗯，差了一点。韦斯伯格职业生涯拿到过9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在前九的第六洞啊，6、7、8连续的三连鸟，让他一下子也来到了冲击冠军的行列当中。13洞这边走右线，德雷奥。来看卢腾，前九洞有3只 birdie。 嗯，线抓的不够。10号洞，金子虚大，一个不容错过的小鸟推进，再次回到榜首位置。金子虚大也是在上场比赛速递奥公开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格维亚今天第3只 birdie。 韦斯伯格12洞公国岭还剩142码，好球。斯特拉卡保帕推非常的干净利落。来看布兰特，嗯，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啊，今天发挥的很不错啊，在前面的3轮并没有在领先榜前列的位置看到过这位美国球员。卢腾12洞108码到旗杆。18洞这边德国球员施耐德，哎呦，可惜了啊！收官的这只 birdie 在洞杯后转了一圈出来了。力道稍微大了一点。67杆完赛，负11的总成绩。斯特拉卡17洞，哦，开球偏到左边去了。那17洞呢，也是本周下来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14洞贝罗的小鸟推。今天4个 birdie 10个 par 没有 bogey 出现。15洞丹尼尔·希利尔，

卢腾，差一点。安德鲁·约翰斯顿，这位赛事前两轮的领先者，是送公果岭，稍微短了一点，恰好卡在了长草当中。十二洞威斯伯格

来看金子虚大功过令的一杆，还剩190码。这次直接偏到了左边。里卡多戈维亚，球也是在长草当中，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本周的比赛来到奥地利，奥地利呢是处在欧洲中部的内陆地区，面积不大，8.39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万，首都维也纳被誉为是世界音乐之都，是莫扎特、舒伯特等等的音乐大师的创作摇篮。那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莫扎特的诞生地，也是奥地利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那本周比赛的这个地方呢，蒂罗尔州。基斯比厄尔呢是在奥地利的中西部，被誉为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小镇。那整个基斯比厄尔呢，它是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环抱当中啊，周边的几个机场，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应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小镇的规模不大，主要的景观呢靠步行都是可以到达的。那在小镇的老城区部分也是保留有中世纪的石板路和那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羚羊是当地的标志性的动物啊，刚才的宣传片当中啊也是出现过，在整个包括球场的周边，在山坡半山腰高处啊经常可以看到。那这里核心的一个山体基斯比尔山海拔差不多是2000米。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除了常规的滑雪啊，这里的速降滑雪也是一大热门运动。包括这个球场，它的海拔差不多在800米左右，旁边是伴有一个非常大的湖，因此呢，这里的旅游体验呢也包括了湖景的风光。同时呢，在沿着这个湖，包括山脉呢，有120多种的花卉。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高山花园。还是继续的回到比赛当中，现在第四轮的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这边斯德拉卡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从15洞开始啊，整个后面的4洞便能够完整的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雄壮的景观。这边里卡多戈维亚11洞长距离的小鸟推

今天的第五只 birdie 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格维亚的宝帕推，这推没在线上，而且力道也大了很多。

本周的第六个 bogey。 来看卢腾秒一个很大的右线，这是一个斜下坡，十八洞大于南希纳，这个果岭的前方是一片湖泊啊。我今天插的旗杆位也还好，没有插的太过于靠前，今天插了一个右旗。但是十八洞的这个长草啊特别的茂密，球一旦陷进去啊基本上就看不到球了。来看斯特拉卡今天的标位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前面十七洞只有十四洞是做到了标准杆上，但收官洞这一杆不错啊，极其的有机会在这里抓到收官的小鸟。十三洞威斯伯格右至左的线稍大了一点，来看史黛因莱西纳果岭右前的回切，好，来看金子区大十二洞公果岭，他的这个挥杆的动作啊，仔细看的话还是有点意思啊，跟其他球员并不是特别的相似，也是他自己独有的这个动作。各位啊，这杆打短了，来看斯特拉卡收官的小鸟推，可惜了，稍微差了一点点。六十七杆的成绩，四轮下六十七、六十六、六十八和六十七，总成绩是负十二。这边泰因莱西纳也是没有能够推进。今天是总共打出了两波的小鸟的高潮，第二洞开始的二三四三连鸟，然后九十十一又是一个三连鸟。十二洞戈维亚的上坡推，稍微靠右了一点。来看布莱恩特十四洞公果岭的这杆，一点点的小的左线没问题，抓到成绩来到负十七，升到了单独领先。戈维亚在前十洞结束之后呢也是一度来到过负十七，帕三的十三洞两百零七码，前三轮的这一洞啊都没有抓到过小鸟。好的，漂亮，稳稳的停在了旗杆的前方。威斯伯格果岭环上的长推，好球，直接推进洞。本周比赛尤其在后两轮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抢眼，今天也是五鸟零 bogey。 布兰特十四洞周彦涵十三洞，还不错，同样十三洞。来看里卡多戈维亚

直接打穿了果岭。你看约翰斯顿16洞有辣好球，这位英格兰球员啊也是极具人气，绰号牛肉面，在过去的三年一度受困于手指的伤势，他的拇指韧带被完全撕裂了，而且呢因为误诊啊整整是耽误了三年，这三年时间总共只参加了17场比赛，还是凭借着医疗豁免。

温涵十三洞，球速很快啊，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 birdie。尽管现在名次是有些下滑，但是对于刚满十八岁的他来说呢，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已经是非常令人欣喜了。来看韦斯伯格，还剩160码。亲自区大，有一次抓鸟的好机会，又抓到了-18。曼维尔·阿尔维拉。布兰特还剩154码到旗杆，好球，稳稳停在旗杆右侧。贝罗的第三打，

没问题。今天总共是五只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来看十五栋炉腾这边，十八栋这边，叙利亚。威斯伯格十五栋，一点点左线，这是上坡，力道没推够。十七栋，德雷奥这一杆打到后方一点点的回滚。威斯伯格保帕推，还剩143码到旗杆。贝罗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今天目前单轮是负5的成绩。里卡多·戈维亚十四洞球到公国岭，还剩129码。

格兰特来到帕三的十六洞。嗯，好球。梅斯伯格前三轮在这洞的成绩啊并不是很理想，有两轮在这里呢都吞下了 bogey， 这杆也是稍微短了一点。从这个角度很明显看到果岭是一个斜上坡，包括整个后九一路走上去，相当于都在沿着这个山脉啊进行一个登高。后九已经是有三个小鸟了，尼卡多·戈维亚。嗯，差一点点，可惜了。力道没推够啊，只差了一点点。来看韦斯伯格这一洞啊，看着很像，哎呦，又是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贝罗也是完成了比赛单轮六十五杆，他这个总成绩完全是被第三轮的这个移动日拖累啊！移动日只打平了一个标准杆的七十杆。韦斯伯格爆发推没问题，

嗯，好球。挥的时候啊，这个力量用的非常小，完全是借助着果岭上天然的这个坡度。今天三鸟一鹰的成绩。打了一点点小的左曲。还剩152码到旗杆。

来看安德·约翰斯顿受关洞的这一推。格维亚的球啊，刚好是偏到了长草当中，150码距离，还不错啊，最终的效果跌跌撞撞的，最终还是滚上了果岭，而且距离旗杆呢也不是特别的远。好，来看约翰斯顿最后的这个保帕推。很遗憾啊，收官吞下一个 bogey。这周一个高开低走啊，前两轮打得非常的不错。好球，稍微的远了一点。这洞下来之后呢，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还是会显得很焦灼，看身后的球员能不能够利用住这个机会。

0: 去发动这边，准备要结束比赛。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65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金子虚大还是暂时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戴维斯布莱恩特第二位，本德维斯伯格、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并列的第三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比赛的现场，现在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在领先榜上日本球员金子虚大，这位23岁的上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是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极有可能成为继星野、鹿野、桂川友人之后啊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冠军。这边威斯伯格来到17洞，还剩128码。15洞这边金子虚大保帕推，差一点点，可惜了，已经是磕到了洞杯的左侧，

主动周艳涵的爆发推，下坡推得很小心，嗯。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今天前九出现过三连的 bogey 啊，这个真的是很打击士气。尼卡多戈维亚十五洞，一点右线啊，这个右线感觉是多了。十五洞这边金子区大也吞下 bogey， 这样榜首位置啊再次变成了两人并驾齐驱，它是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威斯伯格爆发推也是偏到了右侧，同样的吞下 bogey。 也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金子区大，其实今天这一轮表现并不像前三轮那么理想啊，今天目前为止只是一个负二。班特还剩最后一个洞，周韵涵是六洞，今天标准杆上果岭只上了其中的三分之二。这杆还不错。18洞，乔迪恩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12。布莱恩特来到了结束洞，今天单轮目前为止是-6。这个球很及时啊，很回血，并且重新来到了一杆领先，金子区大。来看威斯伯格，旗杆插在距离果岭前端20英尺的地方，这杆又是直接打穿啊，直接打到看台了。回切的这杆，看布兰特，这杆啊短了很多，之后如果能够顺利保帕的话呢，还可以去等一下，看看金子区大之后会不会出现失误。但是吞下 bogey 的话，那这样的话，金子区大距离自己的冠军啊，又近了一步。连续两轮的65杆，威斯伯格保帕推

金子虚大石七洞197码到旗杆。尼卡多戈维亚同样也是十七洞的第二杆。嗯，这杆也是打大了。来看周彦涵，好球，这杆非常的不错。好，戈维亚过里后方的回推，嗯，也是力道不够，这个线没什么问题。金子虚大，嗯，擦着洞杯，但是问题不大啊，他这个距离保帕应该没太大的问题。看周彦涵能不能抓到 birdie。哎呦，已经磕到洞杯左侧了。

0: 今天是三鸟四 bogey。带着两杆的优势来到收官洞，这个冠军基本上没太大问题了，并且他在之前的两轮啊，这洞都是收获的小鸟。这球击的击球也很直啊，但是哇，看得让人刚才猛的一揪心啊，生怕球被反弹到这个水，弹到这个湖里，好在让长草阻拦住了。来看周彦涵今天单独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还不错。来看金子区大国林前方长草当中啊，显然是打到看台之后猛的一个反弹，这时候国岭前方这个茂密的长草啊，反而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及时的将球给拖住了。周彦涵力道不够，腿短了一点，不过一个并列第十二的这个成绩啊，已经是他目前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拿到的一个最好的成绩了，而且他只有18岁啊，刚满18岁，18岁零1个月，而且这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秀赛季，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了。这边的卡罗多维亚也是结束比赛，最后的冠军推留给了金子区大，没问题，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诞生了。第一标准杆18杆，两杆的优势赢下了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虽然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啊，出现过一点小的失误，但是依然凭借着顽强的反弹，最终取得了胜利。里卡多·戈维亚和戴维斯·布兰特拿到了并列第二的名次。连续三轮的65杆加一个67杆，冠军奖杯也是以当地的这个鹿啊作为造型设计。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布兰特在15洞154码攻国岭的这一杆，稳稳地停在了7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金子区大在帕三的13洞，也是球停得很稳。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本德维斯伯格14洞国岭前方的一个长推，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还是布兰特，依旧是出色的铁杆攻国岭，放到洞杯口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金子区大在16洞啊回血的这一切，也是奠定胜局的这一切。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1: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1: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3: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2: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

0: 妈，我的事和你没关系。
1: 你再说一遍，跟我没关系。
0: 是一百遍我的换，我的事和你没关系，别来管我。
1: 我是你爸，跟我没关系，跟谁有关系啊？这是正经孩子来的地方吗？跟我没关系。
0: 凭什么来管我？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1: 就因为我是你爸，够不够？啊？
0: 你是我爸，你现在想起你是我爸来了。你是我爸，你为我做过什么？我最委屈、最害怕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我睡不着，躲在被子里整夜整夜的哭，你在哪儿呢？我求你们别离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我呢？怎么着，现在觉得我给你丢人了，跑过来摆出一副亲切的架势来管教我，晚了。
1: 台长，台长，台长，对对对，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 你听爸说一句啊，说完以后你想干嘛都可以，行吗？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啊，你说都对，是爸爸不对，爸爸不好啊，你有什么怨气冲爸爸发啊？来来来，你打爸爸都行，行不行啊？但爸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我就这么你这么一个亲人了，这咱们以前不是提。

0: 很好的嘛啊，从小的时候你就愿意跟爸爸玩啊，骑爸爸脖子上到处溜达啊，骑大马什么的。现在咱是怎么着啊？你要想去工作没问题，可是这种地方能是你混的地方吗？你进去以后他就，你一辈子就毁了，你知道吗？啊，你不是喜欢画画吗？这不挺好的吗？啊，你去，哎，如果咱水平不够，你去北京啊，你去。
1: 你去过来留学都可以，爸没钱，爸就要饭。我就是卖腰子，我就卖肾，我就卖肝儿，我都支持你，行不行？我现在长大了，我用不着你们任何人了。我是想学画，我靠什么你就别管了，反正我自己会挣钱。你走吧，在这种地方出现对您陈警官影响不好。
0: 陈佳佳，你待着！陈佳佳，我告诉你，你要敢进迈进这个门一步，我把这就砸了，你信不信？来，你去啊，你走一个试试。你去啊！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在这种地方出现不是正经女孩该干的事儿吗？可我有其他选择吗？我有其他选择吗？你告诉我。

0: 像这种小混混呢，咱们给拘回来了，光手续就得办两天，然后拘人两天呢就得放人，你还不如啊，在现场吓唬他们几句，让他们散了就完了，知道吧？把钥匙给我来。所以这种事儿呢，咱们警察管是管不完的，也不是咱们警家一家能管得了的，要么怎么说综合治理呢，是吧？哎，所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所长，有事啊？
1: 今天白天你跟你师傅一直在一起啊？
2: 是啊。
1: 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2: 所长，我师傅出什么事了？
1: 就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吧不接，发微信吧也不回。下午来的时候他回来请假，就慌里慌张的。哎呀，就有点不太放心了。
2: 今天回所里之前，他接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人的电话，当时情绪都不太对。
3: 你别看我呀，不是所长，这不是我推。陈哥那人吧，本身就好面子是吧？你看这种事儿，我要是搅和进去，我觉得不合适。
2: 有什么事我来，所长，我是他徒弟，真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不是怪罪下来也没什么？
1: 这个能找到你师傅的现在唯一线索呢，也就是他前妻和他女儿了。我猜这个事呢，大概率跟他们娘俩脱不了关系。尤其是他这个前妻啊，他离婚了以后就对我们所有的同事都避而远之，那跟我这儿也是不着面的。
2: 他没见过我呀，这事儿我能办。

0: 进来吧。
1: 哎，
2: 你找谁啊？

0: 你好，少爷，我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我是陈金城的徒弟，我想来见一下佳佳妹妹。
1: 她不在家，你师傅不是去找佳佳了吗？
0: 我师傅去找佳佳了？
1: 对呀。
0: 可是他现在失联了，我们都联系不上他。
2: 佳佳妹妹也没回来吗？
1: 没回来，我以为佳佳跟你师傅在一起呢。
2: 谁呀？
1: 找佳佳的。
2: 先走吧，看到我，我现在不方便跟你多说。少爷，我们现在有紧急任务，我必须得联系上我师傅。
3: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哎，快走吧。师傅呀，求求你接电话吧。
4: 喂，师傅，哎，师傅，师傅你说，师傅你在哪儿呢？我大为啊，喂，喂。

0: 大哥，回家睡吧，关门了。大哥，师傅，大哥，哎，大哥，师傅，师傅，大哥，你认识他呀？啊，
1: 对对对，您忙吧，我来照顾他啊。
0: 什么呀？账还没结呢。
1: 哦哦，我来结。56，
0: 好嘞。
1: 小段是吧？
0: 小段就行了。
1: 哎，好嘞，行了，您忙您的啊，我带点啊。师傅。
2: 师傅，师傅起来了，人下班了。嗯，再给我来一瓶，
1: 是，咱们不来了，咱回家啊，咱回家回家。
2: 李大为，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接您来了呀。
2: 正好来。
1: 哎，行了，
2: 坐下。
1: 别
2: 师傅喝一杯。
1: 师傅，您都喝已尽了，咱今儿先回去，回去回去。
2: 我，不是李大为，你什么情况？哎，
1: 没什么，先跟我说说。哎，没什么情况。
2: 我跟你说说，我有钱，我能行得起。
1: 您改天请我喝酒啊。
2: 不，没事没事。哎呦，怎么了这是？
1: 赵德伟，你叫人追查办了。
2: 这行，
1: 您甭管了，别堵这门口啊。
2: 哎。

倒可可水是吧？我给你接去啊。

水来了。你慢点，慢点，慢点，别噎着。

0: 大伟，你师傅他没有事吧？
1: 酒喝多了。
0: 可是，是不是又想什么事了？
1: 大伟，你看，咱能帮点啥？ 我就是觉得，我师傅原来不止手里那些糟心事儿，家里边也是全是糟心事儿，真不容易啊。没事，你们睡了啊。
2: 喂，
1: 辛苦你睡沙发。

0: 你怎么回事？佳佳还没回家。
1: 阿姨，我是李大为，陈锦城的徒弟，咱们刚见过。
0: 陈锦城呢？
1: 我师傅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那你问他，女儿快死了，他到底管还是不管？
1: 管，肯定管呀。
0: 那你赶快让他接电话。

0: 我这儿喝酒来了？啊？不是，我花钱雇你来干什么来了？赶紧的，那边有客人呢，快去，快点啊！
1: 刘叔，这姑娘我约了。
0: 你约了？哎呦，帅哥，你可太有眼光了，这可是我们这儿刚来的姑娘。哎呀，不过这个单独点台得另外收费呀。
1: 我知道，你去吧。
0: 啊，好嘞，这是我的名片。再来呀，找我电台啊。好好，这客人。哟，小伟哥。
1: 你不用害怕啊，我叫李大为，是你爸的徒弟。
0: 干什么？你再这样我喊了。
1: 你喊？让你们老板知道，你把警察招来了。

0: 佳佳，我做你爸的徒弟也有几个月了，从来没有一次见他像今天晚上这么痛苦。
1: 和你有什么关系？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2: 你不是说了吗？那是我师父，是你爸爸。哼，
1: 连爸都做不好，还能做师父？
2: 你小小年纪说话这么刻薄干什么呀？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爸爸。
0: 如果只提供一颗精子的人就叫爸爸，那他就是。
2: 你再这么说话，信不信我揍你？
1: 你揍呀！你要不动手，我还继续说。看他那样，他就不配做爸爸。
0: 佳佳，你已经长大了。

0: 如果你觉得你爸爸没出息的话，你有出息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折磨他呢？
1: 所以我才来了呀。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不干什么。我有这样一个爸爸，怨不了别人。既然他没有办法保护我，我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有。
1: 十几了？管我。十八。十九。
0: 你说这么好的年纪，你干什么不行？就为了跟你爸置气，你来，有这个必要吗？
1: 那你们来打击我呀！你不是还要揍我吗？你来呀！
0: 这怎么又绕回？ 行，我不跟你生气。谁叫我是你哥呢？
1: 你谁哥？
0: 你呀。你爸爸是我师傅，你是他亲闺女。我不是你哥，谁是你哥呀？走吧，哥送你回家。可以回了。

0: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吗？
1: 维维，别这样。维维，就这样。
0: 大维，把手给我放下去，跟我保持一米安全距离。
1: 你靠着我，总行了吧？来来来，这么走没事。
0: 大维，别跟我开玩笑，我出警了。
1: 这就是警啊！这是不是娱乐场所？有没有黄色？啊，有没有毒品？
0: 消防安全措施健不健全？有没有人从事非法活动？
1: 这就是警察的职责范围。
0: 大梅，你这不是让我假公济私呢吗？啊，这样人给我举报了，那明天这个时候我就不是警察了。
1: 对，我问你，是这事儿重要，还是咱们哥们友情重要？
0: 这事儿重要，开什么玩笑？啥事儿有我当警察重要？
1: 行，那这样，你跟钱程不用进去，你就在这附近多给我巡逻两圈，这总行吧，大哥？
2: 行，
3: 只要不让我进去，该干啥都行。那这样，你就踢着人球把大门走，
2: 没有允许，不许离开啊！
0: 不是，大伟，
1: 你今天不能进去，
2: 管我！
1: 我是你哥，我当然管你。
2: 哼，脸皮真厚。
1: 你要是进去的话，我就找你们老板。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这得问你自己。咱们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不许你用这手折磨我师傅。
2: 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说了，那是我师傅，我不许任何人这么对他。
2: 哎，佳佳，哎，
3: 你来啦！
2: 哎，
1: 啊，
2: 我马上。
1: 怎么还不进去呢？他今天不去了，他当警察的哥哥不让他进去。
2: 嗨，
1: 不是，你再这样我可喊了。你喊呗，报警，我就是警察，那儿也是警察，报警吧。
4: 有什么警情，我们处理。在哪儿呢？嗨，老板，您看到了？
2: 佳佳，你是这儿老板是吧？
1: 你是谁呀？我是巴黎和派出所的警察，这是我妹妹，明白了吗？
2: 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们接着聊啊。你有病啊！
4: 你不是我哥，和我没关系。他管不了我，你更管不了我，对不起，我上班了。咱们是合法经营，有什么好怕的？我知道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好好的，谁也不想整天被警察盯着，是不是？我说了，咱们是服务行业，要微笑，微笑，微笑。

0: 行了，你们都下去忙吧，抓紧抓紧，动起来动起来。哎，佳佳，你看，你看今天这事儿闹的，来，哎呦，真是。哎，我怎么看你哥这么眼熟呢？他不就是之前点你台的那个吗？啊，嗨，你这不早说。哎呀。
1: 这样，今天呢，算你一天工，我给你200块钱，一会儿你打你手机上啊。你那个到后台去收拾收拾，先回去吧。从明天开始呢，你就不用来上班了。哎，你在这磨什么呀？
2: 什么意思呀，老板？
3: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我用不起你了。
1: 我刚才才知道你哥原来是警察，你来的时候怎么不说呢？你
2: 他
0: 不是我哥。
2: 老板签个字，
4: 是3号房吗？
2: 16号发的李总，
5: 给他送果盘。太好了，
4: 他真不是我哥老板。
2: 好嘞，
4: 他真不是我哥老板。哦，我和他没关系。
2: 你说话真有意思，这人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说跟你没关系？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呢？
4: 真的没有。
5: 小李，3号房那个酒备上了吗？
6: 去哪儿？我开车送你。
4: 别跟着我，你再跟着我很刷流氓了。
5: 喊喊喊！
4: 警察就在这儿呢，赶快喊，大声喊，上车！
5: 你说什么人啊？你别管我！我告诉你啊，你干别的我管不着你，你要惹我师傅伤心，我就得管你。那是我师傅，你知道吗？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对他，就算是你也不行。上车。

0: 喂，妈，
1: 小杰，
0: 我这两天有点忙，没给你打电话，还好吗？
2: 今天我和你梁叔叔去丽江了，是你梁叔叔包的车，你大姨和你大姨夫也去了，
0: 挺好的，有大姨有梁叔叔陪着你，我放心。
1: 我和你大姨
2: 还有你梁叔叔他们，打算去西双版纳。你大姨和你梁叔叔的意思是，
1: 让我再多住些日子。
0: 哦，对了，妈，我昨天往你卡上又打了5000块钱，你在那该花就花，千万别小气啊。
1: 我再给您续一个月的房租，你在那和大姨他们好好玩一下。
2: 续嘛，你梁叔叔说他能帮着安排套房子。
1: 妈，我还是给您续上吧，住咱们自己的房子到底方便一些。
0: 你闺女能挣钱了，昨天刚发工资。我没动那理财，你放心吧，到年底咱还能再拿回来一笔。
3: 你放开我！
4: 放开你可不行，我得保护你的安全，知道吗？
0: 怎么回事？
4: 夏杰，就知道你在呢。这个是
3: 夏杰姐姐，
0: 佳佳，你都长这么大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4: 你们认识啊？
0: 嗯。
4: 哦，那我就不多说了。你夏杰姐姐现在跟我一样，也是八里河派出所的警察。
3: 夏杰姐姐，你都当警察了？
0: 是啊，你觉得我不像警察？
3: 像。
0: 你们这是？
3: 夏姐姐，你快跟李大为说，让我走，不要整天跟着我。
4: 行。可以不跟着你，那你跟你夏姨姐姐说，你跟她好好说说，你为什么不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去酒吧上班，为什么要让我吃不伤心。
3: 我打工是我的事儿，跟我爸没关系。
0: 行了，你当问讯呢。佳佳，去我屋坐一会儿吧。
3: 好。
4: 哎，你记得给你妈打个电话，别让她担心。
3: 知道，还有你说。

0: 喂，怎么了？
1: 翟大威，你去哪儿了？
2: 我在超市呢，给佳佳买点零食，吃的喝的什么的。
3: 那太好了，佳佳说她会画画，我们还想让你出去帮她买一些画画用品呢。
2: 行啊，都需要什么？
3: 他说就画素描，要3H、HB、2B、4B 的铅笔。哦，对，还有素描纸，什么尺寸都行。
0: 行，这就给你买回去。
1: 挂了。
3: 你回来了？
0: 啊。
3: 你看佳佳给我画的，像吗？
0: 哟。哟。可以啊，佳佳，还有这本事呢。你给我也画一个呗。
3: 用专业的纸笔给你画，肯定更像。
4: 那不一定，夏姐姐漂亮就好画，她太丑，画起来就很困难。
0: 说什么呢，这孩子！我辛辛苦苦给你买的专业的纸笔，
5: 来来来，看看
0: 看看，动一动对不对啊？
6: 这本行吧？啊，这笔对吧？
0: 蓝魔来了。哎，你说我是两个手都这样好呢，还是一手指天？
4: 别动了，
0: 这样是不是有冲击力一点？还是这样？
4: 别动，越动越丑。
0: 这孩子说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你，哎，小姐，你看我这衣服行吗？要不要整一下？
3: 别废话，让人家好好画行不行？
0: 或者你给我拿本书，让我显得有文化一点。
3: 你赶紧画，佳佳，把它画得越丑越好。
4: 好了，你可以动了。
0: 看，
4: 不给。
0: 你画的就是我，你不给我看。
4: 不给。
6: 你画什么了？
4: 姐姐，我看。
3: 你画的这跟你可太像了。
0: 你给我过来。
4: 不给。
3: 你要小心，别撞了。
0: 给我。这孩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等着啊。
6: 你们怎么来了？
0: 佳佳，没给妈妈发信息吗？
4: 妈，你不是答应了我今晚跟夏杰姐姐睡吗？
7: 佳佳，在人家里边地方这么小，晚上怕你睡不好，我跟你妈妈不放心，接你回去。
0: 于先生，您要这么说的话，我恐怕得反驳您。我们这儿虽然小，但是佳佳跟我们在一块儿玩得非常开心，而且啊，她今年18了，她有权利决定今天晚上住在哪儿，您说是吧，尚阿姨？
8: 佳佳，我看你还是跟妈妈一起回家吧，你不在家，妈妈不放心。
3: 哎，尚阿姨，我是夏杰，您还记得我吧？佳佳小时候就经常和我一起玩，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0: 对呀，我们都是警察，跟警察在一块最安全了，对吧？
7: 啊，那就待在这儿吧，听哥哥姐姐话啊，别给人添乱，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7: 嗯，那咱们走吧。啊，
6: 慢走啊。
8: 添麻烦了，
0: 没事。
3: 慢走，
0: 慢走啊，再见。

佳佳，不要，别怕我。佳佳，你醒醒，佳佳，佳佳，佳佳，没事没事，老婆，你在我家呢。

0: 什么事儿啊？这才5点，
1: 这大早上你俩干什么？
0: 去去去去，你睡去，
1: 我上厕所。

0: 是佳佳，佳佳怎么了？你先答应我，冷静点，行吗？你就说呗，我什么情况没见过啊？
1: 那你要保证，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听我说完。行行行，
0: 我保证，赶紧说。半夜的时候，佳佳被噩梦惊醒，给我看了她的手机。
1: 你要在家怎么办？一再嘱咐我不让我告诉别人，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吗？你有没有其他想法？

李大为，你冷静一点，好吗？我先回屋了。

0: 飞，大飞，哎，夏姐，大飞出去了，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跟着走吧，走。
1: 哎，夏姐，到底怎么回事？
2: 开我的车，我去拿钥匙。
1: 不是，我还得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2: 李大为犯错，他打人。
1: 打人？他打谁啊？
2: 你们能不能赶紧先把他追回来？回来我再细说。
0: 哎呀，走吧。
3: 啊，海上如来，门牌号多少？

0: 市长，哎，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民警，请问你家于先生在家吗？哦，
2: 他去鹤壁公园跑步去了。
0: 谢谢。哎，干什么呀？跑步没带？哎，你，咱们见过，我叫李大为，是陈家的哥哥。
1: 是，我知道啊。
0: 那儿呢？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替佳佳教训你！哎哎，
3: 你干什么呀？
0: 快拦住他！
3: 干什么？你干什么自己清楚。
0: 我干什么了？哎哎哎！大哥，你怎么了？这是？
3: 这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0: 我做什么了？我
3: 骚扰佳佳！
0: 我顶住你啊！你别伤害别人啊！
3: 是个门人，
0: 放开我！
3: 站住！
0: 干什么？
3: 他没打你呢，你打我？
0: 我这啊！
3: 是。

0: 姐姐，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是不是我的事让你睡不着了？
1: 不是的，佳佳，姐姐起得早是因为要上班。走，
0: 那就好。姐姐，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没事儿的。
1: 那怎么行？我既然知道了，就一定会帮你想办法。佳佳，这件事情，你妈知道吗？
0: 我不敢告诉她，
1: 你怕她担心。
0: 而且，就算她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在那个人面前，她只会忍气吞声的陪笑脸。即便是这样，她也经常羞辱她。
1: 那你妈妈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啊？
0: 我也不知道。每次我问她这个问题，她就只会哭。

0: 今天早上你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呀。
0: 还没干什么，因为你干那些好事我不知道呢，佳佳妈都跟我说了。
1: 啊，您都知道了您还问我干什么呀？林总，人是我打的，我您放心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全是我的。
0: 说什么屁话呢？
2: 打架的事儿都是我一时冲动，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拦架的，我师父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责任都在我。
0: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5: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s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4: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跟你师父一直在一起啊？
2: 是啊。
1: 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2: 所长，我师父出什么事了？
1: 就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吧不接，发微信吧也不回。
3: 你为什么不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去酒吧上班？为什么要让我师父伤心？
4: 我打工是我的事儿，跟我爸没关系。

0: 在那个人面前，他只会忍气吞声的陪笑脸。即便是这样，他也经常羞辱他。那你妈妈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啊？我也不知道。每次我问他这个问题，他就只会哭。我猜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吧，太久没工作了，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
1: 怎么样，有闯祸吧？
2: 放心，那个人渣再也不能欺负你了，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知道吗？
1: 不是你们干什么了？怎么都挂彩了？啊！
3: 你们李大为，
2: 我们把你拿着狠狠的揍了一顿。
1: 我让你们两个拦住李大为，你们竟然跟他一起打！
3: 不是，他还是抓我脸呢。
4: 我们当时真是去拉架的，结果情况太混乱。
1: 你还说？
4: 我以为你最冷静。行了，你说他们俩有什么用啊？事儿是我一个人挑起来的，到时候跟他们俩没关系。
1: 你逞英雄有什么用啊？那个人如果真的闹起来，你们三个人都脱不了干系。
4: 那这事儿他不会影响我转正吧？
3: 坐下。
4: 先别慌了，都已经这样了，想想对策吧。
3: 什么对策？
4: 那个人渣做我出事在先，他要敢告咱们，咱们揭发。
1: 你们都知道了。那个，佳佳，我不是有意要告诉他们的，我是想帮你。佳佳，真是的，佳佳。

0: 哎，大卫，这次真的太冒失了。那混蛋犯法了，我们就应该让佳佳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就是警察，来找我们呢，我们给他立案呢。
1: 对呀，你说这些我都想过。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家伙知道佳佳亲生父亲就是警察，他还敢这么干？
0: 他怕佳佳报案吗？对，佳佳有证据啊。就凭那段视频，那混蛋起码去5天。5天？5天？把这事儿张扬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了。
1: 那家伙才去5天。
0: 你觉得这抵消得了佳佳受的伤害吗？
1: 知道，可问题是咱们是执法者，咱们遇到问题不靠法律，靠拳头，这多行啊！行了，你别再跟我说是什么理论的事儿了。我办这事不是出于理论，我是出于结果，你知道吗？我师父跟佳佳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佳佳认为我师父没保护好他，故意折磨我师父。这种情况下，你让我师父知道了这事儿，他要什么都做不了，矛盾只会更深。
2: 如果我师父决定做什么的话，那为什么不是由我来做呢？最起码要让佳佳知道，身边有亲人能保护她。对，对不起，是姐姐错了。姐姐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告诉李大伟。
3: 不是的，姐姐。 不是的，我特别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大伟哥他们会愿意为了我，去冒着被处分的风险去打人。真的谢谢你们，傻孩子。
1: 我们都是你的哥哥姐姐，妹妹受了欺负，
3: 哥哥姐姐无论如何都会站出来保护你的。嗯，佳佳，哥得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哥太冲动了，要是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4: 没有，没有，大伟哥，是我该说对不起，你们是为了我才去打架的。
1: 能有你们这样的哥哥姐姐，我真的觉得很高兴，很高兴了。真的，谢谢你们。这孩子，跟你哥说什么谢谢啊？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什么困难，记得找哥啊。找你姐也行，找这俩哥哥也一样。 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有哥哥姐姐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啊！
4: 别哭了，嗯。

0: 完了完了，陈警官不会知道了吧？
1: 闭上那乌鸦嘴。
2: 师傅，这么早来了，
1: 过来，
3: 请进去吧。

0: 今天早上你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
0: 还没干什么，因为你干那些好事我不知道呢。佳佳妈都跟我说了。
1: 啊，您都知道了，您还问我干什么呀？没错，人是我打的。不过您放心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全是我的。
0: 说什么屁话呢你？你是我徒弟，能是一个人的事儿吗？一人做事一人当，看你能呢。不是他招你惹你了啊？你是吃饱了撑的你？
2: 不许你说他。
0: 佳佳，你怎么来了？
3: 你凭什么乱？回家去。
0: 哎，等会儿，怎么回事？
2: 从小到大，不管我遇到任何事儿，你就从来没保护过我。现在他们保护我，还要被你数落，你究竟做的什么爸爸呀？
3: 别说了，
0: 是他们保护你没问题，但是他把于叔叔给打了。
2: 我知道，就是我让他们打的。
0: 为什么呀？
2: 是我让他们打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0: 到底怎么回事啊，佳佳？佳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自己看吧。
4: 师傅，你听我说，那个畜生我们已经
5: 宰了，
4: 就是放开他。

24小时待命，我怎么有条件去照顾你？

所以我就同意了。后来，当我干掉嫁的那个人，我当时就后悔了。我想把你给要回来，可是你妈妈舍不得你。

0: 爸，咱们不说我妈了吧？我这些年跟她一起生活，我知道她活得也不容易。
1: 是啊。

0: 我佳佳，你现在已经18岁了，跟谁在一起生活你说了算。你愿意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吗？
1: 现在也大了，也知道点道理了。你总会有你自己的生活吧？我有啊，你来不来，爸爸都有自己的生活呀。啊，你是说爸爸将来会？ 这个爸爸也不知道。不过这样，佳佳，爸爸可以给你保证啊，在你独立之前，在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之前，爸爸就一个人陪着你一起，好吗？就咱们爷儿俩，多好啊！

0: 别过，别过，自己走。
1: 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我希望三天之内把打我的李大伟等人，包括陈新成，开除警察队伍，并且当面向我赔礼道歉，写出书面保证，今后不许靠近我，否则的话，我就把这些视频捅到网上去。
2: 房子也收拾差不多了，再有两天就把佳佳接回来了。
3: 师傅，就这么点事儿，你叨了一路了，
2: 真的吗？哎，
3: 小心！
0: 好慢的，
3: 没事吧？
2: 对吧？
0: 对不起，对不起。
3: 没事，没事。
2: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让你好好给我照顾佳佳啊。
3: 您要真是不放心啊，就赶紧把她接过去。
2: 放心，放心。
4: 哎，陈哥回来了。哎，
2: 陈哥。哎，我的意思是说啊，真的谢谢你了，大伟这次。
3: 行，那我也不能违背师傅旨意。您打算怎么谢我呀？
2: 蹬鼻子上脸是吧？啊？哎，我再给你交代一下啊，那件事一旦捅出去了，就说是我逼你们干的，听见没有？
3: 瞧不起徒弟是不是？
2: 什么瞧得起瞧不起呀？我是师傅，听我的，听见没有？你别废话。
5: 陈哥回来了。哎，大伟，
2: 刚刚住警回来，
5: 等你们半天，找你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啊？
5: 不是我找你，是所长找你。
2: 啊啊，好，那，你先把这个监控拿回去啊，还有把那个监控。

0: 再调查看看。快走吧。
1: 陈哥。
0: 嗯。
2: 嫂子。现在老公来报案，所长找你是这事儿。
0: 他怎么说啊？
2: 他说呢，你教唆李大为他们三个有预谋的，在他跑步的地方把人给打了。当时呢，有陈店的老百姓用手机给拍下来了，他搜集了一些视频，经过剪辑。所长呢是想先找你谈的，然后再去找他们三个。
0: 高总，这是我逼他们干的，跟那仨孩子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2: 哥，你逼那仨孩子打人，这事儿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信啊！你遇到这事儿，你躲还来不及呢，你逼他们。你想，这事儿我都不信，所长能信吗？所长是谁啊？那跟个老狐狸似的。就那人一进来，所长一看就猜个八九不离十的，所以先把我们几个叫来，商量如何查清事实，如何处理他们。哥，那视频啊我看了，虽然是经过剪辑，但是李大为冲动打人是能看出来的。你要想替他们辩解的话，我劝你啊，你最好想清楚了。
0: 想什么清楚啊？啊，出了事儿，往徒弟身上推，那我还是人吗？
2: 你看，
0: 高总，这个事儿完全就是我一个人干的，跟别人没什么关系啊。高总，这样，一会儿在所长那儿，你帮我说说啊，然后你就这个事儿就查到我个人就完了。
2: 不是哥，你听我说，我帮你没问题。
0: 啊，
2: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你不说我怎么帮你？行，我先去所长那儿，你好好想想吧。啊，你过来啊，
0: 高总。

0: 部长，程哥来了。来，所长，坐。哎，哦，金城，程总，小老爷，哎，谢谢。哎，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不是我跟那姓于的，你也知道，多少年了，看他不爽。 当年把我媳妇儿给抢了，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心里那口气儿一直没顺过来，所以就逼着李大为把她给揍了。哎呀，泄泄私愤！我真有错了。你逼着李大为，倒也说得过去啊。杨树、赵继伟也是你逼的？是啊。
1: 都是我，啊，我跟他们说，我说，他们要想转正，我们这些老警员的态度，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们，那，
0: 你还记得你是个老警员啊？
1: 哎呀，那天你喝了点酒，所以昏了头了。
0: 我看你现在才是昏了头了呢。 你是个老警员了，你不懂。你想保护他们，你把所有事情都扛下来，你一口一个逼他们，你唆使他们，你主谋，你主使，这算什么？这是预谋犯罪！你不仅保护不了他们，你把你自个儿也给搭进去了，而且，这正是对方想要得到的。
1: 他怎么想是他的事儿，我接受处理不就完了吗？
0: 哎呦，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还是我们家开的？啊，你说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吗？你是个老警察了，你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呢？
1: 是，我觉悟低，我这个事情因我而起，才没个不要脸的那几个孩子。

0: 你们听听啊，听听听听听，你是在教我怎么当所长吗？
1: 所长，是这事儿吧？说到根儿上，就是那姓于的跟陈哥的个人恩怨，那咱们要扩大范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屁话！那个人就是要拉着新生把事情搞大的，
2: 他就是闹出大天来，我接受处理不就完了吗？我认，
3: 陈哥，
0: 我说
3: 你别着急，哎呀，都别急嘛，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跟我吵不吵的你？
3: 别急，你陈哥，你听我说啊，现在呢这个所里面怎么处理那是所里面的事儿，可是你想保护他们，那也不能没有原则呀。现在啊，最主要的是得把事情搞清楚。
2: 教练，咱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啊，人家高所都已经听明白了，对吧？我跟姓于那是个人恩怨，对吧？我承担一切后果。
3: 陈科，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呀。
0: 哎呀，新城啊，你平时蔫不出说不吭不响的，你长了个榆木脑袋啊，关键时刻你就犯轴啊你。如果当年你要认个错，你能接受那个处分吗？
2: 哎，所长，你这话说清楚了啊！当初我错在哪儿啊？我为什么要认错？
3: 陈哥，
0: 那你今天为什么认错？
2: 所长，我为什么要认错？
0: 你现在为什么要认错？
2: 我认错，少说两句，
1: 别吵了，别吵了，
2: 都冷静点好不好？
4: 这件事儿，我的建议没有必要扩大范围，
5: 啊。当然，具体怎么处理，你们看着办啊！
0: 哎，这还没商量完呢吗？你干什么去啊？
1: 不是，所长，既然是这个个人恩怨，我这样去把那个姓于的叫来啊，让他跟陈哥俩人坐一块儿，当面锣对面鼓的把事儿说完了，咱不就完事儿了吗？
0: 说什么清楚？咱们所里的警察把人打了，我们装糊涂啊？
1: 不是，所长。你平时不是总教导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该装糊涂的时候咱就装装糊涂，是吧？
0: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装糊涂了？
1: 这当然我没说过，行吗？
3: 干什么呢？这是啊！
5: 程总，
3: 师傅，有事儿。
5: 你给我来一趟。小杰，李大伟打人的事情你参与了没有？
3: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5: 这么说你参与了？
3: 打人我没有参与，不过。
5: 不过什么？
3: 这事儿跟我也有关系，
5: 跟你有关系？什么关系？
3: 师傅，这事儿涉及到佳佳，我不能说。
5: 佳佳，陈新成的闺女，这样，不说也可以，但是。小姐，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所里可能会严肃处理李大伟。虽然陈新成想把责任都扛下来，但这不是他想扛就能扛的。
3: 师傅，这事儿李大伟他也是事出有因，您能不能去所长面前帮他和他师傅说两句？
5: 我尽量试试。
3: 谢谢师傅。
5: 哎。小姐，记着，别掺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科长，还没聊完呢。所长，
1: 嗯，
0: 出来一下，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这事儿一两天就能过去。那
1: 事情咱明摆着，我能看不出来？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搞清楚，对不对？我们做决策那是靠推论呀，不是吧？我们必须要全面的把事情搞清楚嘛。
0: 对对对，万一有哪一块没了解到，到时候被动。对呀。
2: 继续。
3: 我听我师父说，你师父把事儿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我师父事先根本就不知道。我就是要走着说。
2: 你先别慌，你去了打算怎么说？
1: 一人做事一人当，都是我干的。
3: 视频都拍下来了，你们三个人都在，说是你一个人干的也不会有人信。
2: 这事儿，
3: 咱们四个人都有份，谁都逃不了。不行。
4: 杨树是局里重点培养的苗子，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前程，赵继伟更不行，他把警察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更何况当时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拉架的，这件事儿视频应该拍得很清楚，能说明白，我去找所长自首。
5: 哎，你在，哎，你大伟，你等等，
4: 所长，大伟，你来干什么？我不让你看监控器吗？快快快快，老百姓来找着呢。
5: 小杰，你怎么也跑过来了？冒云大厦的安保情况不是让你看吗？赶紧去，赶紧去！所长，
6: 打架的事儿都是我一时冲动，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拦架的，我师傅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责任都在我。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吗？
7: 还有我，是我刺激了大伟，才会导致他一时冲动的。
5: 小杰，你说什么呢？所长，别听他的，都是我的错。
6: 挺讲义气啊。嗯？把警察队伍当什么了？
4: 兄弟伙吗？小杰，你参与打架了吗？没有参与的话，你别嚷嚷了，先出去。
8: 是我让杨树和赵继伟去的，所以我也参与了。
4: 你闭嘴！又是你。对，又是我。所长，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夏杰不但没有参与，反而一直在拦着我。杨树跟赵继伟也是这样。
5: 您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个人。
4: 放屁！你别听他的，所长，师傅您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什么都不知道，要不是您平时对我的教诲，我没准失手把那人打死了。
5: 你还说？
6: 你还真能干啊！啊，
5: 科长，
6: 嗯，
5: 找个地方让他反省反省，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
4: 所长，
6: 等一下，先生，你是他师傅，你应该做的是。 如何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不是在他做错事儿的时候去包庇他。是，
4: 所长，您是领导，您有您的态度。但是李大伟打人，完全是因为我。你要处理，你就处理我。
6: 你。
4: 今天是要敢动我徒弟一个手指头，就是我陈兴成的仇人。好，我就做你一个仇人。你是个警察了，你应该说出这种话来吗？
6: 快坐，
4: 把他带下去。谁敢动？不是哥，
6: 让开！
4: 你们不都是想听？ 为什么李大伟打人吗？行，我就跟你们说。本来这事儿是该我这个做父亲的去做，但是我没本事，也是个窝囊废。 没有办法保护我的女儿，李大伟打的那是轻的。今天是要敢管我徒弟，
9: 我明天就把那个姓于的给杀了，你们信不信？
10: 行了，陈哥，你赶紧把这事儿就跟所长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0: 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姓于，他欺负家里。 十几岁，一个孩子，他能跟谁说？去跟他那个妈说，还是跟我说？没有办法保护他，是李大为，李大为救了他，去跟那个姓于的去理论，所以才撕扯到一块儿去了。
1: 如果没有我这个无能为力的师傅，他也不会犯这个错误。师傅，您别说了，是我没处理好，给您惹麻烦了。
2: 废什么话！这是咱爷儿俩的事儿，知道吗？所长，这事儿啊，我特别理解成哥，我也有闺女，你谁敢伤害我闺女试试？ 我也跟他拼命去！你们先都出去吧。
3: 所长，
2: 我说了，你们都先出去。
4: 所长，
2: 我说话你没听见吗？
1: 走，
2: 先出去。

0: 师傅，怎么了呀？我那防诈骗宣传就差一个尾巴了，什么事儿呀？这么着急？
1: 我听说你和赵继伟、李大雷打了陈先生前妻的现任老公，有这事吗？
0: 您听谁说的？
1: 你还有功夫打听这个？现在所长办公室因为这事都吵翻了，所里正在研究怎么处理呢。
0: 师傅，是真的，我也参与了。你疯了吧，杨叔？你没事怎么会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啊？我刚开始确实是去拉架的，但那人确实该打。
1: 该不该打也轮不着你打。
0: 你跟李大为一样吗？他当时来的时候那是作为一个搭档搭进来的，而你呢？你是来锻炼的，一年以后你要去局里，你说你没事你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干什么？
2: 师傅，您不知道情况。
0: 您要是在的话，您的脾气您更不能忍。
1: 行了，我不想听细节。你呀，看起来聪明，关键时候你一点分不清厉害关系。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你给我记着：李大为是去打人，而你是去拉架，这是事实吧？所以该由李大为承担的责任，由李大为来承担。你不要往你自……你听我说完。由李大为，
0: 陈警官，李大为，
1: 成吗？别这么瞪着我。
0: 我就是让杨树头脑清晰点，不应该吗？师傅，
1: 你在那别等。程所，你看我也没说什么，我是基于事实，希望杨树别强出头，这该谁的责任就谁来负嘛。结果你看，整个。
3: 那眼神，跟要把我吃了似的。哼！啊，你先忙吧。
4: 钱娟，
3: 你晚上不值班吧？咱们聚聚。
4: 行。
5: 我操！
6: 你别说了，
7: 别拿走呀！别拿走呀！你拿走怎么办？

0: 张警官，大家都不容易，在这摆个摊儿，看他们拿我们东西。是，我知道，我知道。张哥，你是知道的，这个地方不能摆摊儿，告示也贴了，工作也做了，劝他们好几次，他们就是不听啊。
1: 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来，好，来来，我跟你说啊，是这样，你不太了解这儿，他们呀都是这个小区的居民，好多人还得靠这个小摊吃饭呢。你看，今天能不能这样，给我个面，先别没收他们东西，好不好？先把东西还给他们，回头我一定帮你解决这问题，行不行？啊，
2: 只要你。
1: 好，
2: 好，
1: 把东西给他们吧。
2: 啊，来来来来来，见着你们，见着你们，谢谢啊，谢谢啊。
1: 张哥，
2: 这是看你面子，你答应帮我们解决，我也相信你。很，如果下次还摆一街，我们可就惨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谢谢啊，啊，慢走慢走啊，谢谢配合。 好了好了，大家，来来来来来，先过来，听我说啊，来来来，过来过来，听我说啊，这个地方啊，确实是不能摆摊啊，这都有明文规定的，知道吧？
1: 知道。
0: 给我点时间，我去找小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从根上解决这问题，好不好？
2: 好，感谢感谢，
3: 麻烦你帮帮我，
0: 好不好？都配合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理解理解啊，
4: 全靠你了，
0: 配合一下啊，听我消息啊，哎哎。
4: 走，
1: 是吧？啊，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转过来的，他们还得靠这个小本生意养家糊口呢，这儿不让他们摆，咱们得想办法找个地儿给他们摆啊。
0: 纪委，你这就对了，终于会为老百姓的事着急了啊！
4: 我这一直着急呢，再说了，我就是老百姓。
0: 喂。 哎，厕所。哦，对对对。哎，你们先吃，别等我。行，我完事儿马上过来啊。好。
1: 怎么了，师傅？
0: 纪委，你跟我说实话。你李大为、杨树，你们打人的事儿，究竟怎么回事啊？啊？

0: 他是恶人先告状，到时候他把提前剪辑好的视频发到网上，吃瓜群众不明就里就先入为主了。到时候这事儿闹到局里边，谁还在乎细节啊？
1: 你们身为警察，国家法律公器的象征，遇到事情了就知道动拳头啊！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哎，程总，哥几个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
0: 你们别等，这刚上来，坐坐坐，
1: 来来来，
0: 哎呀，哎呀，好像有点喘，
1: 来来来，等会儿，刘宇，一个擦擦手，擦擦手。
0: 哎呀，你嫂子给拿的，
1: 仪式感，
0: 每天还回去得检查看用没用。嗯，
2: 哎呀，
0: 咱们几个早就该聚聚了。
1: 我记得好像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咱们一块聚过。
0: 是，你这也不客观。那春节所里不是每年都聚吗？
3: 程总，你可真行。我说的是咱们几个，那时候您还没当所长呢。我跟高潮那前后脚刚来。
1: 是是是，也不知道一天在瞎忙什么，可能就是时间都凑不到一块儿，是吧？哎呀，聚起来不容易。
0: 就是，
3: 程总。
4: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说的呀？你直接说吧。我能有什么想说的？就是建军刚才说的，大家好久没聚在一块儿了，而且咱们四个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师傅。嗯。
5: 姐姐。
4: 佳佳，
3: 小姐，你怎么上我老课的时候？
4: 我听我师傅说，程总啊，今天请咱们四个师傅吃饭去了。
3: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4: 是不是因为今天我师傅跟陈警官呛了几句？为什么要查岗？
3: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4: 不是，我这刚说第一个为什么。
3: 陈警官为了保护大为，我师傅为了我。
2: 志杰不一样，他当过两个人的师傅，还当过高潮的师傅呢。
0: 你什么意思？
2: 我是老师傅是吗？
0: 当然算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
2: 你看老陈、程所，你们都带过徒弟吧？还有那个。

0: 就原来头几年走了的那个，说的是刘伟。哎呦，记性也是没谁了。反正我啊，这是头一回当师傅。
1: 你说咱们干这个就忙的呀，好像在一个所天天见面，真难得碰在一块聚一下。来，以茶代酒，泡一下。
2: 来来来，
0: 老陈。
3: 眼下怎么办？
1: 怎么办？办这事之前我就想好了。
3: 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你们。
2: 你这是什么话呀？咱自己先不说，现在又把师傅们牵扯进来，
3: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先说咱们，我、大伟、赵继伟，我们三个都会拍到了。到时候如果真要问责的话，谁都逃不掉。
2: 看来我这个转正是彻底无望。
4: 那说起来还是我先把你们卷进来的呢，现在的问题是师傅们。
5: 老陈，来来来，
4: 哎呀，自己来。
5: 红焖猪蹄儿，哎，这家说着不错，尝尝。
4: 可以啊，程总，那么多年没一块吃饭了，你还记得我陈哥爱吃这个猪蹄儿啊？
5: 好像你不记得似的。
4: 我干社区的，不得注意生活的点点滴滴嘛。我不但记得我陈哥爱吃猪蹄儿，你不是鸡肉？ 我还记得我军哥是爱吃酱牛肉，嗯，对吧？你还真行啊！哎呦，这话说起来，那也是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怎么最近那么爱怀旧啊？就那回咱们一块蹲守抓一个贩毒的，16、17个小时，没吃没睡。旁边正好有一家酱牛肉店，哎呦，那香气徐徐飘来，闻得我那心里真馋。 后来任务结束了，我师傅就给我买了一块，我一尝，真是绝了，那味道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从那以后，只要有人跟我提到酱牛肉这三个字儿，我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3: 真的？嗯。
4: 来，酱牛肉，出去。<笑>你看看看，
5: 故意的是不是？啊？
4: 没有没有，
1: 是不是真的上年纪了？
4: 我最近啊也总爱回忆，嗯，是吧？嗯，我最近不是带着赵继伟下社区吗？嗯，我看着他啊，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哎，这小子小心思、小算计，跟我当初那是一模一样。
1: 来，老陈，续点水。
4: 你们都知道，我是从农村来，我是先到了部队，然后当了警察。纪委是考了警校，总之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特别不容易，啊。
1: 所以他特别珍惜眼前这份稳定的工作，哎，这就像那个林妹妹进那个杂货员，
5: 不是贾府，哎，生怕自己哪儿做的不好丢了这个饭碗，所以得处处小心，事事在意。理解理解，
4: 纪委这小子心思很细，也能体会到老百姓的难处。
1: 你看这才几个月，哎，已经算是慢慢上道了。
5: 反正纪委的进步啊，真是有目共睹。
4: 没错，我看着他进步，我就想起我当初也是一点点慢慢进步的。杨仲还不也一样？你看他整天一根筋，处处跟我作对，跟我较劲。但是这孩子心啊，是真的好，他是真的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帮老百姓解决问题。你们说怪不怪？说起来我都不信。
6: 就我们这样吵着吵着，不知道怎么好像就真吵出那么点儿，试图感情了。你那是夫妻感情吧？啊，小两口吵架。对，没错。老陈，老陈，吃点吃点，老陈。来来来。纪委，当时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把大伟拉住了，我们谁也没先动手，是他先动手的。
7: 这是事实啊，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们是正当防卫啊。探头。对呀、啊，那到时候我去府监看看有没有监控，如果有的话，那肯定能够证明不是咱们先动的手啊。这个顶多算个货物。
6: 没用，
7: 你想想啊，他是恶人先告状，到时候他把提前剪辑好的视频发到网上，吃瓜群众不明就里就先入为主了，到时候这事闹到局里边。 谁还在乎细节啊？
6: 那你这么说，这咱们就没希望。

0: 真是呕心沥血这么久，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 我们在放弃使用法律武器，选择用拳头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输了。输给了警察法，丢失了作为一个警察本该有的原则。
2: 杨树，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话都是矛盾的吗？一方面说不是我们先动的手，一方面又说我们放下法律武器就已经输了。
1: 这是问题的不同方面，一是现实层面，二……
2: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还在这扯这些理论上的东西？法律武器，就他那点事儿，法律能判他几天啊？关键是事情闹得人尽皆知，家家心理阴影能有多大？我们不是没有原则，我们是没有选择。这就是一个普通男人该干的事儿，凭什么警察偏偏就干不了啊？我还不信了，咱们见义勇为的就斗不过那老不要脸的。
3: 佳佳，你别多想，我没事儿。
4: 多想什么？
2: 没什么。
4: 啊，我想再要杯可乐。
2: 我给你买去。
5: 其实刚才老哥几个说的，我都听明白了。赵继伟这孩子确实进步不小，还是杨树，杨树的确是个好孩子，夏杰就更没得说了。要说这四个里边毛病最多的，那就是树立大威了。可能是他师父我毛病多啊。
6: 老陈，想多了想多了，这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吗？
7: 是是是，陈哥，
8: 我们刚才说的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下午带着纪委去社区，看他有点进步，刚才就是有点感触，就是聊到这儿，就刚才顺嘴这么一说啊。
9: 对对，陈哥，我也是，我就是前两天跟杨树办了一个小案子，突然一下不知道怎么就培养出那么一点该死的默契，有感而发就说了。
6: 对对对，都没有别的意思，今天主要就是小聚闲聊啊，别多想别多想。你就说李大为这孩子的能力所有人都看得见吧？
9: 啊，对。
6: 你觉得好像那所长老批评他，其实我恰恰觉得，在所长心里头应该最器重这孩子。
8: 对，
6: 真的。
5: 没有没有，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哎呀，就是特别感动。哎呀，有点想难过。哎呀，其实开始我一直以为啊，就我跟李大为，我们师徒俩处处感情了，可是我一看大伙儿都一样，人心真的是相通的啊。不过那个事儿啊，请大家放心啊，不管怎么说都是因我而起，不管是徒弟也好，还是几位师傅，放心，不会连累大家的。其实我也想了，我这当警察，也当了有半辈子，我有点累了。就是把警服脱了，要是不有点牵挂。
6: 哎，老陈，别瞎说，别瞎说。
5: 啊！我说几个，再坐会儿啊。哎，先撤。
6: 哎，老陈，哎，老陈，
9: 陈哥，
6: 老陈
9: 哥，
6: 哎呀，别冲动，别冲动啊！干嘛呀、啊？这是，这警服是你随随便便说脱就能脱的？再说了，你就算你真脱了，下半辈子你干什么？而且佳佳如果知道了，他会怎么想？你想过没有？

0: 老陈，
1: 行了，起来吧。你这人，让你理疗，你说没空。你这老腰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等直不起来的时候，我看你怎么办。哎呀，
2: 我怎么办？我不是有你吗？
1: 那我要是退休了呢？
0: 你怎么可能退休啊？我看你整天他妈忙叨叨的，接触的人呀，比我们这警察都杂。哎，你看，
1: 为什么你这个心态这么好呢？啊，你是怎么修炼的呀？
0: 哭着也是过，笑着也是过，为啥不笑呢？而且接触的人越杂，才发现。
1: 还是好人多，哪有什么坏人？只有有病的人。
0: 说的也是啊，你看咱们辖区里那么多人，但那作奸犯科的吧，也就那么0.07%，还是好人多。当然了，难免有那么几个人面兽心。当警察的惩恶扬善，所以。
1: 看见的坏人多，当医生的治病救人，所以看见的病人多。咱们两个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殊途同归，殊途同归。嗯，你都快成为哲学家了，啊？以后呢，我就经常到你这儿来哈。一个呢是调理身体，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心灵了。
0: 来吧，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也不忙的时候。
1: 咱们老哥俩坐下来，喝点小酒，
3: 好，
1: 聊聊世事人情，说不准这共同语言还挺多的。你这么一说，我真是，哎呀，挺惭愧的。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到你这来理疗来，从来没有说咱们哥俩坐到那儿喝一杯聊一聊。哎，惭愧，这么着吧，哪天咱们休息的时候呢，我请你。我知道有一家那个。
0: 蒸海鲜特别不错，不吃不吃，我可不是那么高级的。你知道我打小是饿肚子饿过来的，啊，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一口气吃一大盘猪头肉。改日我请，有一家扒猪脸香得很。好，
1: 那就扒猪脸。
0: 好，扒猪脸。
4: 老张，你回来了。哎，
5: 回来了。
4: 那人又来了，让在你办公室等您呢。
5: 他倒着急了，这人呀，要是不要脸起来，那无敌了。你这样，我换身衣服，你陪我上去。
4: 哎，所长，
6: 处长，
4: 哎，嗯，
5: 队长。
4: 哎，告诉所长，你不要下来，南站的又来了。
7: 我给你个退回去，下节别动！我这话都说多少遍了，说了都起沫能吹泡泡，你怎么就听不懂啊？这个事儿到现在我已经脱不了关系了，所以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呗。把你们牵扯进来，这个事儿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8: 要承担，我们一起承担。
7: 你们都让杨树传染了是吧？一个个脑子都那么轴。
8: 什么事你就说，你别老就来吧，我就是。
7: 告诉我，
4: 嘿，你们在这干嘛？
9: 找你们几个半天都躲这儿来了是吧？
4: 密谋什么呢？
8: 没密谋什么。
4: 没密谋，骗我是吧？是不是等这个呢？自己看。

0: 亚爷是怎么回事？这个，
1: 哎呦，哥，跟他没关系。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是看了咱们所长往日的雄风又回来了，啪一拍桌子，那震慑，那逻辑，那问题，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
2: 坐，告诉我，拿给他看。你不是要证据吗？

0: 高总，再让他看一遍，你不是要证据吗？啊，看清楚！
1: 你别碰我，别碰我，我告诉我妈。
0: 你给他解释解释，他这种行为怎么定性？于先生，您这叫性骚扰，您性骚扰你的妓女，你知道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处理你吗？要不要我给你补补法？
2: 那个视频你们怎么会有的？哎，
3: 副长，
2: 视频啊，视频是佳佳给我的。对呀，他说是因为哥哥姐姐们的勇敢鼓舞了他，他也要勇敢的站出来帮助你们。新成，佳佳这姑娘不简单呀。他还说了，如果那个姓于的还没完没了的闹下去的话，
3: 他就起诉他，跟他抗争到底。一个小女孩能说出这种话来，名气可嘉。佳佳比我们以为的都要勇敢。
4: 是吧？好事儿啊！佳佳多棒啊！
5: 郑俊伟，你凑什么热闹啊？
6: 这看不得别人哭，
5: 你看不得我还看不得了？你再哭，我也哭了啊！
2: 哎，别说了啊！你刚才那段话呀，太深情了，我都快感动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出了这么大事儿了，你们还笑？你们也笑得出来？你们身为警察，国家法律公器的象征，遇到事情了就知道动拳头啊！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还想不想穿紧身警服了？你们几个到所里没几天，所里边上上下下为你们操碎的心。
1: 所长，
0: 你站起来干什么？
1: 你知道我要说你了是不是？一个20多年警营的老警察，遇到事情不知道过脑子，你在这犯轴，揉死你！你是怎么带徒弟的？李大为他遇到事儿了以后，他瞎冲动，他不过脑子，都是跟你学的。你真是个好师傅啊！团
2: 长，批评的对，我保证。
1: 下不为例，
2: 我们保证这样的事儿不会有下次了。副
0: 长，
1: 我保证，
2: 我也保证。
0: 保证。
1: 所长，
0: 我们可以写检查，只要您能消消气儿，我们可以写10000字的检查，10000字也行。
1: 就你会写字儿是不是？
0: 看把你能个的，类似于这样的违纪行为，如果再犯，马上立刻给我走人。我的话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记住了你就赶紧滚出这里。
3: 是。
0: 师傅，我们留下。平时你们几个啊？ 把这个原则和纪律都挂在嘴上，可真到了这个守纪律、讲原则的时候啊，你们一个个的被这个情感冲昏了头脑，一个个背负着个人情结，背负着沉重的包袱，看似是这个师徒情深啊，实则把个人意愿凌驾于原则和纪律之上。

0: 你应该以身作则，告诉年轻人，他们身上背负的是什么样的责任，告诉年轻人，警察的身份意味着什么，警察的荣誉是什么。作为执法者，第一要务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磨练自己的意志，磨练自己的忍耐力。
1: 行了，我说完了。赵德，你想两句。在座的都是老警察，应该知道咱们身上肩负着什么。咱们身上肩负的是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使命。 这样的使命就要求咱们要把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使命也要求咱们就不能跟普通人一样被自己的七情六欲牵引。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地提高党性，弘扬为成全大我而牺牲小我的无私精神。
2: 就这么便宜他了？不是，夏小姐孩子心肠软，担心他妈。我这个前妻，给这个可怜的人，活该的，有眼无珠。行了，别说了。
3: 大伯呀，等把佳佳接上，师傅，也是个有家的人了。为了我这宝贝女儿，我还得振作起来。我也看看，他这当警察的爹，能不白给，是不是让我忍了？
4: 哎妈，
1: 爸，
5: 来来来，来爸来拿吧，来拿来拿。
4: 师傅，我来。哎，好嘞，好嘞，好，拿吧，好了。
3: 啊，这个水果带着。
4: 嗯，好，
3: 有空一定要回来看看妈妈哈。
4: 嗯，
5: 走吧，来，来来来，
3: 走吧，大伟哥。
5: 哎，快坐，来，这边，这边，这边。

0: 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
0: 这刚给你换的这个床单，你喜欢的蓝色。哎，东西，哎，炸开吧，来来。怎么样，进屋，光来你拿去吧。哎，你看这光线多好，是不是？我就知道这画画吧，就是要光线好。
1: 你看，你要是
0: 哎，这可以给你的关上，也可以呢给它打开。你比如你要想吃什么，你说哎，老陈。 给我买点糖炒栗子去，哇，就给你去买啊！你要是觉得爸爸烦，哎，咱就给他关上，对吧？

0: 又是我妈的电话，接一下。喂，妈，怎么了？我上班呢。你说什么？我知道了。好，那我回去一趟。 师傅，能请会儿假吗？我得回趟家。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你能回去吗？

0: 行，你回去吧。哎，等会儿，先去所里啊，把警服换下来啊。
1: 好，
0: 你去吧。
1: 妈，妈，
0: 妈，
1: 大伟，
0: 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吧？天塌了有我呢。你说，出什么事了？
2: 脑胶质瘤，我本来没想告诉你，我陪着他跑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是这个病。
0: 那他人呢？
2: 出去找那些朋友去玩了。
0: 玩去了，啊！妈，他把您当什么了？啊！我说怎么这回说回来了呢？还回来就不走了？这是找咱们治病养老来了是吧？有这样人吗？
2: 他是你爸爸。
0: 我爸怎么了？全天下混蛋都不生儿子不当爹了，他生了我就想讹我是吗？没门！
2: 儿子。
0: 脑胶质瘤是不治之症，良性还是恶性啊？
2: 这个病没有良性恶性，就是不治之症，而且那瘤子已经好大。
0: 怪不得，这天天有这样的人吗？
2: 这没病的时候啊，吃喝玩乐，到处给咱惹祸，得了病了回来想起咱们来了，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找他理论理论。儿子，你不能，你不能，这样。
0: 行，我给他打电话，我跟他说清楚。
2: 不行呀，哎呀，他是你爸爸，你不能这样。
0: 他这时候得了不治之症，需要我们安慰。什么？他还需要安慰了？谁安慰您啊？
2: 我还需要安慰的，我跟你说，你听不说，你不能这样。儿子，是妈把你爸叫回来的，是妈知道你爸得病，我把他叫回来的，妈是自愿的。
0: 不明白，其实你爸在我心里是很重的。妈，您这辈子被他坑的还不够吗？
2: 不是，您之前不是恨他恨的要离婚吗？是，我那个时候恨他，我恨他不回家，可是他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0: 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呀，儿子，妈喜欢你爸爸，喜欢了一辈子，至今也没有变，儿子。
2: 儿子，尽管你看不上你爸爸，你随他，我哪儿随他？不是吗？你看小的时候，就别人家的小孩，哎呀，都想争第一。您呢，考了大龄蛋也满不在乎。

0: 还有别人家的小孩都守规矩、守纪律，你呢？犯纪律，天天找家长，你活得轻松快乐、阳光，这些都是你爸爸给你的。
1: 儿子，你有你爸爸的优点，但是你比他懂得要有责任感。妈妈因为有你爸爸，才有了你。妈妈永远感谢他。可是他现在得了不治之症，我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2: 在这世界上，妈妈只有你一个亲。妈，你别哭了，他回来了。啊，好。
3: 翠萍。
2: 啊，回来了。
3: 回来了，你最爱喝的羊肉汤哎。
2: 啊，是吗？
3: 大伟回来了。

0: 都这个时候了，那积极治疗吧。相信现在科学的发展，没准治着治着，医学就把这难题攻克了呢。哎呀，你听听儿子说的，
1: 我不治了。你说什么？
0: 我在外面跑的时候也去过几家医院，连新加坡的大医院也去过了。人家国外的大夫跟我说不用治，既然得了，享受生命就完了。你还享受生命呢？你还没享受够啊？你这辈子负过责任吗？一辈子不负责任，得了病也不负责任。你让我跟我妈怎么办？啊？你得了不治之症，我们就不给你治，眼睁睁看着你。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听我的，我治就给你安排住院，想治也得治，不想治也得治，一辈子没负过责任，这次负一次责任行吗？你治都不治，就这么走了，以后让我妈怎么办啊？
1: 儿子，这事儿就随你爸的愿吧。
0: 啊，
1: 儿子，我陪着你爸跑了几趟医院。
2: 病治不了了，再治下去的话，你爸爸受罪，咱们也受罪。
1: 那他得这病治都不治，就这么走了，以后您想起来，我不怕，因为妈有你。现在只要你爸爸每天高高兴兴的就行，儿子。 我跟你爸都商量过了，我现在手里还攒了点钱。与其说把这些钱白白的折腾到医院去，还不如趁着你爸爸身体好的时候，我们到处走走，看看。

0: 当初你爸追我的时候，老吹牛，说他全世界都跑遍了，说什么时候追上我，也带着我满世界的去玩儿，凡是他走过的地方，也带着我走一遍。 后来就是他一个人在外面跑，我一个人在家忙。现在老天爷替我们俩安排了时间，实现我们俩年轻时候的梦。啊！
1: 是这儿子，哎呦！现在的游轮真好，是吧？稳，跟平地似的。我那时候那游轮，哎呀，又小又憋屈，真好。哎，给拍张。
0: 啊，这儿。
1: 妈，这行吗？这个，万一到时候他身体出什么状况，船上医疗条件跟得上吗？
2: 没事，我自己身体，我自己心里有数。
0: 退一万步说，真有那么一天，往海里一扔，海葬，挺浪漫的。你别老瞎说，还得陪我回来呢。哎，
2: 好，妈，你作秀了。
0: 哎哎，
2: 好好，那我给你们俩拍一张，来来来，
0: 来，儿子。啊，
1: 你早点回来啊，别忘了这边还有我呢。
0: 你，我不管了，你长大了，剩下的是，老李头。
2: 到，
0: 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跟你爸享受美好时光了。
2: 哎，
0: 嗯，
2: 好，
1: 行，您坐这儿，我给你们拍几张吧。
2: 哎，好，
0: 来来来，拍这个吧。

0: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处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1: 他那是打架吗？他那是拉架吧。
2: 你对这项任务很热心啊。
3: 不是所长您让我去的吗？我这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1: 可你的积极性很高啊，你在别的任务上面你没这么高的积极性啊。
4: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5: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6: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4: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

0: 今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3: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

0: 进了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0: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危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4: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3: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各位观众好，今天我带您见证一场特殊的奔赴，企业出题，部门答题。这里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这也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当中极具特色的一项政策直通服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不断释放，那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企业走得到底顺不顺，堵在了哪里，部门又将如何作答？今天我们一起去会场听一听。
3: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这个活动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它是省委深改办致力于打造的定期向企业通报封关政策及进展情况的机制，重点是政策，关键是直通。我们看到第二个关键词是为群众办实事，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也是希望通过各业务主管部门跟企业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真正的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4: 去年申报的奖补就昨天已经开始公示了，是208家企业，1.3亿，那每年我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奖补量还是比较大，但是前提是企业是真正做研发，同时取得相应的资格。
5: 零碳工厂，中国消费品培育，分类给予最高200元。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我是主持人香怡。就在刚刚，我跟观察员志宪老师共同参与了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那活动当中，我们共同倾听了企业最真实的诉求，也看到了相关部门最直接的表态。活动一结束，我们就邀请到了3家不同行业的企业的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3家企业在今天的政策直通车活动现场都关注了哪些问题？你们的企业诉求有哪些？
6: 那么我们企业主要关注的问题还是鼓励型企业认定，如何认定，以及咨询哪些相关部门的问题。
7: 我们是一家在海南30几年的一个药企，就我们坚持就是药品安全生产加绿色发展双重并重的发展的观念。这次主要关注零碳工厂的创建问题。
8: 我们主要是关注了演艺和大型演出的奖补，还有房产土地税使用的这个减免的问题。
2: 先请问一下，咱们万科物业为什么会集中注意到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这样一个问题？
6: 一个呢是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实际经营，然后再一个呢，它能够对我们的税收进行一个15%封顶的一个有效减免，所以说呢，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海南包括海口的

0: 一些用工成本，包括我们一些业务拓展，还有未来对海口这边的一些战略规划是有直接影响的。
1: 那对于你们来说，目前企业的发展面临哪些制约因素？
0: 我觉得还是目前现有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类型的一些帮助政策会比较少，一些切实可行的东西会比较少。
1: 那对于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反馈的认定的标准问题，你们有哪些收获？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
0: 今天的这个认定标准，我们财政厅给到的口径就是，由我们企业自行认证，只要我们按照类目目录里面呢，我们是符合条件的，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申报，然后呢，留存材料，以备他们后续检查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是优化了我们很多工作的，因为正常来说，这些申报的手续啊都是比较繁琐的，那我觉得就节约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
1: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的问题，你们还关注了哪些问题？
0: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省人社厅那边有提到的一些招工用人的一些补贴政策，包括人才引进，比如说那个失业人员超过半年以上，那么我们招聘的话呢，是有一个一次性补贴2000元，再有就是我们的那个人才引进，那么各类人才最低的门槛，一次性也有2000元的，就是毕业2年内的应届生嘛，那么都有一些补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我们招聘，也包括那个从业人员投递简历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2: 海南啊，有一个最好的优势就是政策的独一无二。好，那企业它很关注的就是要分享政策红利。好，那具体落实到各个不同的企业，他们首先他要了解这个政策的内涵和外延。现在他仅仅只是看公布的那些简短的条文，他不是太明白，他需要更深度的解读，如何让政策的红利能够解决企业当下的问题，以及能够推动企业能够稳步的、快速的发展，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共性。
3: 物业企业最发愁的是鼓励类产业到底怎么认？多个部门坐在一起，给了企业明确的说法。而一家在海南扎根35年的药企，关心的则是另一个前沿话题——零碳工厂。它该怎么建？政府有没有扶持？
4: 经与工信部沟通，目前国家层面零碳工厂的申报通知和相关标准正在起草准备中。我们省里面对零碳工厂扶持资金的政策细则也处于草拟阶段，所以请关注我们工信部或者是我们省工信厅的网站，以便于及时了解最新的动态。
1: 作为一家长期深耕海南的企业，我发现这次关注的这个问题焦点在这个零碳工厂的建设，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在这里？
5: 我们是在2024年通过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一个评审，那么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持续提升我们这个水平，然后往零碳工厂去创建，提升企业的一个综合的竞争能力。
1: 其实你们也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对于零碳工厂它的标准的认定以及扶持政策。那对于今天相关部门的回应，你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收获？
5: 目前我们海南这边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比如说补贴的一些措施政策去落地。我们中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零碳工厂的一些指导原则，我们也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分阶段去开展。短期来说，可能还增加了我们企业的一些投入的一些成本，因为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技改，可能要往这方面去靠。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能耗管理方面去优化，从长期来说也是能够实现一个降本。
2: 一个从显性的这个层面来看，以往的就是单方面宣讲，那今天的这种形式上就是面对面的一种互动。但是从隐性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种形式就导致了一个话语权的一个变换，那之前是我说你听，那现在实际上就等于企业提出的 这种诉求

0: 或疑问，实际上就是企业出题了。这个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出的题，他来答题。好，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服务理念的转变，你的回答企业满不满意，是不是解决了企业的问题，就是归结到底是不是就是为企业做到的服务，最终就导致企业在这种互动中间能够通过政府职能部门的拾遗解难，能够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能够提升了自己的一种情绪感。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老牌药企关注绿色转型，文旅企业更关心真金白银的成本，大型主题乐园投入大回本慢，企业每年房产税土地税先交后返，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
9: 因为我们是长沙奇幻乐园，是一个大型的电影主题乐园，作为文旅行业的一个代表吧，因为是整体上我们企业投入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期投入都是这个重资产投入，所以说呢，对于房产土地税呢，我们尤为的关注，因为它每年呢也占用了我们企业的一部分资金，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符合这个土地和房产税的减免，只不过现在的政策呢是先交后返，我们想申请的是直接减免，就不再是先交后返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企业省下来的资金呢，可以把这部分资金呢投入到这个园区的经营啊、设备升级呀、房屋改造啊，包括补充园区的业态方面，这样的话也能为企业呢持续发展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那么今天省税务局和省财政厅是怎么回应的？
9: 根据政策呢，目前呢现在去返房产土地使用税，我们也得是先交到年底了，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来确定这笔那个房产土地税是否返还。后续呢也在积极的跟税务局去沟通去申请，看看在大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是否细节方面是否可以调整。
10: 会上以及会后你有哪些新的收获？
9: 通过会上呢，对政策的相关部门呢对政策的解读，我也了解了政策的更细致的这个内容，就我们企业呢为了符合这个政策，我们企业可能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呢我们企业作为企业方来说呢，我们切实的比如像大型活动也好啊，包括这个演艺也好啊，我们企业实际上每年也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项目，这样的话为了切合这个政策的这个切合度，我们企业自身呢可能也需要去调整一下这个，比如说收费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收费的分配啊，因为它还政策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它还要区分省外这个省内，所以说我们这方面呢可能还需要一部分升级去改造，这样的话更能切合政策的这个奖补。
0: 海南的这个市场主体越来越多，尤其封关运作以后就一下就增加了十几万，那这么的企业你说完全能够面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出席这个会议这些企业它是有代表性的，解决你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一类的问题。
8: 从产业认定到零碳工厂，从房产税到演艺补贴，活动现场涉及外贸、金融、医药、人才等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真实的生产经营压力，而部门的每一次回应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如何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心坎上。
11: 或企业家、企业代表们，你有这个需求，你要可以通过我们1345的这个服务热线，把这个问题集中。我们营商厅对1345收集到各企业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提出一些高频的、急需的、及时的，向省里和有关部门联动起来，重点作为解决。
12: 对待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并享受优惠政策的

0: 高端紧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1: 支持产业出海方面呢，我们药监局立足本职工作，为企业举办药品国际高端认证培训，提升省内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2: 您怎么看今天这种企业出题、部门答题的形式？它跟传统的政策宣传会有什么不一样？
3: 我们就发现，就是说，这么多，你看听局一席到场，你要走一遍多难啊！而且有的听是好几个处室参加，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嘛。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高效率。那报道就通过传媒就把这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就广而告之，就真正通过媒体的这种放大效应呢，就真正达到了政策直通到千家万户，到所有的企业。
2: 嗯，就像在这场活动开场的时候哈，一位负责人也提到了，今天的活动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直通，一个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哈。到底办得怎么样，其实企业的反馈是最真实也最直接的。想也听一下三位对于今天的这个政策直通车的活动有什么样的评价。
4: 站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咱们这个整体的营商环境还是稳步向好的因为今天有荣幸能够参加这个直通车节目，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政府面对面的交流，其实它是能够一次性的将我们所有的顾虑答疑解惑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也对自己企业短期的规划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认知，各个省厅部门、厅局部门能够抽出那么多核心业务的骨干到现场来给我们几十家企业做一些针对性的政策解读，这个也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我们关注以及重视然后呢，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活动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开展，我们也很愿意参加。
5: 应该说有这三个词，一个是踏实，因为原来对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相关的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就是说职能部门会不会关注到我关注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一些回复。那么通过这样的面对面的一个交流，他给我一些明确的一个回复。第二个词是期待，今天我关注的这个问题呢，相关职能部门给了明确的回复。那我想，今后如果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落地，我们也期待职能部门能够主动跟我联系，或者是我们知晓以后呢，也会主动与他们沟通。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持续，从以前的政策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是时效性的。我想，如果企业反馈良好的，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一定的期限？
6: 我们公司呢已经是两次参加这个政策直通车了，通过这两次呢，我也深有感触。第一呢是务实。我也感受到政府职能部门也没有那种花言巧语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客套话，都直接面对的这个问题，直接去解答企业所需要的这个诉求。第二呢，精准，根据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呢，事先呢也做好了这种政策的分析理解，包括对各企业的提出的问题，也回去他们也做了深刻的讨论呢也好。第三呢就是高效。通过这次的政策直通车呢，就马上就职能部门跟我对接，跟我解答了我们企业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呢，自贸港营商环境呢，我也希望呢释放更多的红利，让更多的企业呢能够在这里长足的发展。
2: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相信三位的收获和感触还是不小哈。那么未来对于在海南的布局啊、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打算？
4: 作为那个服务型企业，我们虽然目前我们万科物业主要的项目还是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但是呢经过这一次的一些政策解读以后，我们会利用好这一次的这些政策抓手我们会开始逐步落实在比如琼海啊、万宁啊、东方啊以及下面各个市县，我们都会开始承接项目进一步的去拓展我们的市场业务这个也给了我们对于这个海南未来的市场前景很大的信心。
5: 对这个项目虽然暂时没有，但是我们还本着我们企业

0: 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个企业的一个策略，持续往这方面去靠去做。那么企业的发展也会结合我们的产品，引入新产品，不断丰富我们的生产管线。
1: 我们企业呢依托于园区为平台，未来在演艺方面、影视文化方面，还有酒店管理等多方面齐头共管，这样的话呢形成了多板块多营收的这个点，未来呢也为整个企业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基础。
2: 今天啊，一个主关键词就是政策直通车。我们知道政策直通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它是多部门协同啊，能够推进和改善政策供给的一种机制。那这种机制的它的主要特征呢，是体现为啊五个定。第一个定就是啊定向通报。所谓定向通报，就是向国企啊、向央企啊、向外企啊、向所有的民企啊，它定向的去通报啊芝麻岗的相关政策。第二个定呢，就是定题解读。就是把芝麻岗的政策拆分个若干个题目去精准的解读它的应用场景，解读它的内涵，解读它的外延。第三个定呢，就是定期推送。它有三种形式，一种是高频，那高频呢省里有要求，高频的推送呢就是政策一发布24小时要推送到企业。好，第二种呢是中频。好，那中频呢就是说的一个月要出月报，就相关的政策就集中发布。好，第三种呢就是低频的呢，就是时不时啊不定期的开一些通气会，像今天呢就是通气会。那第四个定呢就是定人联络，那对一些大企业一些重要企业呢就要定人，政府方面要定人，企业也要定人，企业要有政策联络官。那你这个双方都有一定期一联络了，那政策当然就能够通了。好，第五个定呢就是定点交互，结果怎么样，你满不满意，有什么反馈，要不断要有反馈。这五个定就把政策一打通了，实际上就解决了啊政策直通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就为企业办了实事。
3: 我为群众办实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这份承诺写在每一项政策的落地实效中，让企业找得到人，问得清政策，办得成事。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会。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屈大是连续三轮打出了65杆的稳健成绩，这三轮下来呢，每轮都是6秒1 bogey。在三轮过后，跟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那金子屈大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在这个赛季23岁的他12次出场，已经有10次获得了比赛的晋级。那里卡多·戈维亚在50岁等刚出发的时候呢，还落后3杆，但是他凭借一个开局的4连鸟，很快就冲上了领先榜，并且在转场之后的11和14等啊，在整个赛场稍显难度要高一些的这个后九洞，又是增添了2只小鸟，打出0 bogey 的63杆。那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的表现也是不错啊，全天下来是5鸟0 bogey， 来到了单独第3的位置。那在决赛轮也是从最后一组出发，因为决赛轮的天气呢，预报会显示比赛有这个雷电天气啊，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确实是中断了1个多小时，因此也是为了缩减这个比赛的时长，由2人一组出发改为了3人一组。是泰因莱辛纳，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一位球员，领先组转场来到第10洞，里卡多·戈维亚的开球，563码的5杆洞10号洞。整个球场也是为了迎接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啊，对于球场进行了很多的调整，新增了6个发球台，而原本的72杆的标准杆设置被缩减到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并不是很长。那对于前后九的这个顺序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对调，现在前九呢相对的地势要平坦一些，球道和果岭的面积也会大一些，难度相对的要低一些，而在后九呢完全是一个沿着山地一路向上爬的这么一个那个态势，而同时呢球道也收窄，果岭面积变小，两侧的这个长草的长度和密度啊都增大了，整个后九对于球员们来说啊，考验会陡然的拔高一个层次。这边卢腾11洞的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在整个后九啊，尽管开球的惩罚对于击球线路上的这个视野影响不大，但是长草依旧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边7号洞，决赛轮也是采取了双边开球的这个调整啊，加快比赛的进度。意大利球员德雷奥

在昨天的第三轮也是一度冲到了领先榜的领先位置。现在的领先榜，里卡多·戈维亚负16的成绩单独领先。本土的球星施泰因莱辛纳、本德·维斯伯格两位奥地利球员，以及荷兰的朱瑟·卢腾和日本球员金子虚大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都是落后一杆。丹尼尔·希利尔差了一点点。这是全场人气最高的奥地利本土球星塞普·斯特拉卡，也是本场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世界排名在第18位，常年征战美巡赛，拥有4个美巡赛的冠军头衔，并且有2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来看维斯伯格这边的杀空球，非常棒啊！这种就怕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来看施泰因莱辛纳16洞啊，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球场有一个绰号叫捕鼠夹，这洞开球需要去越过一个小非常大的一个沟壑，从视觉上很有冲击力和挑战性。这边金子虚大244码的第二杆，稍微过了一点，问题不大，被长草挡在了果岭环上。卢腾果岭后方的回切，哎呦，看着直接冲着旗杆去啊，稍微差了一点点。这场赛事的总奖金是275万美元，那也是这个球场，奥地利的第罗尔州的基茨比尔球场的第一次来承办欧巡赛的赛事。那整个这个球场的区域附近啊，环抱着沿着这个阿尔卑斯山脉，总共是分布了16个球场，而且品质都还不错。那在夏季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的圣地，而到了冬天，这里又是滑雪的圣地。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带啊，雪场质量都很高，而这个地方的这个雪场呢，是整个奥地利被评为是最佳的滑雪度假村。维斯伯格是一洞回推的帕，没问题。今天九洞下来还是不错啊，4个鸟零 bogey， 贝罗来到13洞，差一点点。金子虚大的第三杆，很小心啊，但是力道就变得不够了。来看斯特拉卡，瞄一个左线，左至右的下坡推，来看戈维亚，差了一点。维斯伯格职业生涯拿到过9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在前九的第六洞啊，6、7、8连续的3连鸟，让他一下子也来到了冲击冠军的行列当中。13洞这边走右线，德雷奥来看卢腾，前九洞有3只 birdie， 线抓的不够。10号洞，金子虚大一个不容错过的小鸟推进，再次回到榜首位置。金子虚大也是

在上一场比赛速递奥公开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格维亚今天第三支 birdie， 威斯伯格十二洞公国岭还剩142码，好球。斯特拉卡保帕推非常的干净利落，来看布兰特，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啊。今天发挥的很不错，在前面的三轮并没有在领先榜前列的位置看到过这位美国球员。卢腾十二洞108码到旗杆，18洞这边德国球员施耐德，哎呦，可惜了啊！收官的这只 birdie 在洞杯口转了一圈出来了，力道稍微大了一点。67杆完赛，负11的总成绩。斯特拉卡17洞，哦，开球偏到左边去了。那17洞呢，也是本周下来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14洞贝罗的小鸟推。今天4个 birdie， 10个 par， 没有 bogey 出现。15洞丹尼尔·希利尔。

炉腾，差一点。安德鲁·约翰斯顿，这位赛事前两轮的领先者，是送功果岭，稍微短了一点，恰好卡在了长草当中。十二洞威斯伯格。十四洞球到这边，意大利的德雷奥。

来看金子虚大，公国领了一杆，还剩190码。这次直接偏到了左边。里卡多戈维亚，球也是在长草当中。

本周的比赛来到奥地利。奥地利呢是处在欧洲中部的内陆地区，面积不大，8.39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万。首都维也纳被誉为是世界音乐之都，是莫扎特、舒伯特等等的音乐大师的创作摇篮。那奥地利的萨尔斯堡是莫扎特的诞生地，也是奥地利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那本周比赛的这个地方呢，蒂罗尔州基斯比厄尔呢，是在奥地利的中西部，被誉为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小镇。那整个基斯比厄尔呢，它是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环抱当中啊，周边的几个机场，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应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小镇的规模不大，主要的景观呢靠步行都是可以到达的。那在小镇的老城区部分也是保留有中世纪的石板路和那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羚羊是当地的标志性的动物啊，刚才的宣传片当中也是出现过，在整个包括球场的周边，在山坡半山腰高处啊经常可以看到。那这里核心的一个山体基斯比厄尔山，海拔差不多是2000米。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除了常规的滑雪啊，这里的速降滑雪也是一大热门运动。包括这个球场，它的海拔差不多在800米左右，旁边是伴有一个非常大的湖，因此呢，这里的旅游体验呢也包括了湖景的风光。同时呢，在沿着这个湖包括山脉呢，有120多种的花卉，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高山花园。还是继续的回到比赛当中，现在第四轮的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这边斯特拉卡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从15洞开始啊，整个后面的4洞便能够完整的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雄壮的景观。这边里卡多戈维亚11洞长距离的小鸟推

今天的第五只 birdie 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戈维亚的宝帕推，这推没在线上，而且力道也大了很多。本周的第六个 bogey， 来看卢腾，秒一个很大的右线，这是一个斜下坡。十八洞，大英莱西纳，这个锅顶的前方是一片湖泊啊！我今天插的旗杆位也还好，没有插的太过于靠前，今天插了一个右旗。但是十八洞的这个长草啊，特别的茂密，球一旦陷进去啊，基本上就看不到球了。来看斯特拉卡，今天的标力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前面十七洞只有十四洞是做到了标准杆上，但收官洞这一杆不错啊，极其的有机会在这里抓到收官的小鸟。十三洞威斯伯格，右至左的线，稍大了一点。来看史黛因莱西纳。锅岭右前的回切，好，来看金子区大十二洞公锅岭，他的这个挥杆的动作啊，仔细看的话还是有点意思啊，跟其他球员并不是特别的相似，也是他自己独有的这个动作。戈维亚这杆打短。

晚了。来看斯特拉卡，收官的小鸟推，可惜了，稍微差了一点点。67杆的成绩，四轮下67、66、68和67，总成绩是-12。这边塔因莱辛纳也是没有能够推进。今天是总共打出了两波的小鸟的高潮，第二洞开始的2、3、4三连鸟，然后90、11又是一个三连鸟。12洞戈维亚的上坡推，稍微靠右了一点。来看布莱恩特14洞，翁国岭的这杆，一点点的小的左线，没问题，抓到，成绩来到-17，升到了单独领先。戈维亚在前10洞结束之后呢，也是一度来到过-17。帕三的13洞，207码。前三轮的这一洞啊都没有抓到过小鸟。好的，漂亮，稳稳的停在了旗杆的前方。韦斯伯格，国岭环上的长推，好球，直接推进洞。本周比赛尤其在后两轮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抢眼。今天也是5鸟零 bogey。 布兰特14洞，周彦涵13洞，还不错。同样13洞，来看里卡多·戈维亚，直接打穿了国岭。来看约翰斯顿，16洞，有了，好球！这位英格兰球员啊，也是极具人气，绰号牛肉面，在过去的3年一度受困于手指的伤势，他的拇指韧带被完全撕裂了，而且呢因为误诊啊，整整是耽误了3年。这3年时间总共只参加了17场比赛，还是凭借着医疗豁免。

韦恩涵十三洞，球速很快啊，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 birdie。尽管现在名次是有些下滑，但是对于刚满十八岁的他来说呢，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已经是非常令人欣喜了。来看威斯伯格，还剩160码。亲自区大，有一次抓鸟的好机会，又抓到了负18。

买杯二维拉。布兰特还剩154码到旗杆。嗯，好球，稳稳停在旗杆右侧。贝罗的第三打。

没问题。今天总共是五只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来看十五栋炉腾这边，十八栋这边，叙利亚。威斯伯格十五栋，一点点左线，这是上坡，力道没推够。十七栋，德雷奥这一杆打到后方一点点的回滚。威斯伯格保帕推，还剩143码到旗杆。贝罗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今天目前单轮是负5的成绩。里卡多·戈维亚十四洞球到公国岭，还剩129码。巴兰特带到帕三的16洞，好球。威斯伯格前三轮在这栋的成绩啊并不是很理想，有两轮在这里呢都吞下了 bogey， 这杆也是稍微短了一点。从这个角度很明显看到国岭是一个斜上坡，包括整个后九一路走上去，相当于都在沿着这个山脉啊进行一个登高。后九已经是有3个小鸟了，里卡多·戈维亚，差了一点点，可惜了。力道没推够啊，只差了一点点。来看韦斯伯格这一洞啊，看着很像，哎呦，又是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贝罗也是完成了比赛，单轮65杆。他这个总成绩完全是被第三轮的这个移动日拖累啊，移动日只打平了一个标准杆的70。

干。威斯布哥，宝。

打了一点点小的左曲。还剩152码到旗杆。

来看安东·约翰斯顿收关洞的这一推。格维亚的球啊，刚好是偏到了长草当中，150码距离，还不错啊，最终的效果跌跌撞撞的，最终还是滚上了果岭，而且距离旗杆呢也不是特别的远。好，来看约翰斯顿最后的这个保帕推。很遗憾啊，收官吞下一个 bogey。这周一个高开低走啊，前两轮打得非常的不错。好球。稍微的远了一点，这洞下来之后呢，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还是会显得很焦灼，看身后的球员能不能够利用住这个机会。这边准备要结束比赛，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65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金子虚大还是暂时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戴维斯布莱恩特第二位，本德维斯伯格、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并列的第三位。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比赛的现场，现在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在领先榜上日本球员金子区大，这位23岁的上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是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极有可能成为继星野路也、桂川友人之后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冠军。这边威斯伯格来到17洞，还剩128码。15洞这边金子区大宝帕推，差一点点，可惜了。

主动周艳涵的爆发推，下坡推得很小心，嗯。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今天前九出现过三连的 bogey 啊，这个真的是很打击士气。尼卡多戈维亚十五洞，一点右线啊，这个右线感觉是多了。十五洞这边，金子区大爷吞下 bogey， 将榜首位置啊，再次变成了两人并驾齐驱。他是今天的第二个 bogey。韦斯伯格爆发推也是偏到了右侧。同样的吞下 bogey， 也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金子区大，其实今天这一轮表现并不像前三轮那么理想啊，今天目前为止只是一个负二。班特还剩最后一个洞，周彦涵是六洞，今天标准杆上果岭只上了其中的三分之二。这杆还不错。八洞，乔迪恩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12。布莱恩特来到了结束洞，今天单轮目前为止是-6。这个球很及时啊，很回血，并且重新来到了一杆领先，金子区大。来看威斯伯格，旗杆插在距离果岭前端20英尺的地方，这杆又是直接打穿啊，直接打到看台了。回切的这杆，看布兰特，这杆啊短了很多，之后如果能够顺利保帕的话呢，还可以去

等一下看看金子区大之后会不会出现失误，但是吞下 bogey 的话，那这样的话金子区大距离自己的冠军啊又近了一步。连续两轮的65杆，韦斯伯格保帕推

金子虚大石七洞197码到旗杆。尼卡多戈维亚同样也是十七洞的第二杆。这杆也是打大了。来看周彦涵，好球，这杆非常的不错。好，戈维亚过了后方的回推，也是力道不够，这个线没什么问题。金子虚大，擦着洞杯，但是问题不大啊，他这个距离保帕应该没太大的问题。看周彦涵能不能抓到 birdie。哎呦，已经磕到洞杯左侧了。今天是三鸟四 bogey。带着两杆的优势来到收官洞，这个冠军基本上没太大问题了，并且他在之前的两轮啊，这洞都是收获的小鸟。这球击的击球也很直啊，但是哇，看得让人刚才猛的一揪心啊，生怕球被反弹到这个水，弹到这个湖里，好在让长草阻拦住了。来看周彦涵今天单独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还不错。来看金子虚大国岭前方长草当中啊。显然是打到看台之后猛的一个反弹，这时候国岭前方这个茂密的长草反而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及时的将球给拖住了。周彦涵力道不够，推短了一点，不过一个并列第十二的这个成绩啊，已经是他目前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拿到的一个最好的成绩了。而且他只有18岁啊，刚满18岁，18岁零1个月，而且这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秀赛季，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了。这个尼卡罗戈维亚也是结束比赛，最后的冠军推留给了。

0: 亲自去纳。没问题，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诞生了。第一标准杆十八杆，两杆的优势赢下了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虽然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啊出现过一点小的失误，但是依然凭借着顽强的反弹，最终取得了胜利。里卡多·戈维亚和戴维斯·布兰特拿到了并列第二的名次。65连续三轮的65杆加一个67杆，冠军奖杯也是以当地的这个鹿啊作为造型设计。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布兰特在15洞154码攻果岭的这一杆，稳稳地停在了旗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金子虚大在帕三的13洞也是球停得很稳，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本德威斯伯格14洞果岭前方的一个长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还是布兰特，依旧是出色的铁杆攻果岭，放到洞杯口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金子虚大在16洞啊回血的这一切，也是奠定胜局的这一切。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特别节目《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我们的《全球国货之光》是来到了第六季，萧博会来到了第六届，但是都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次。那今年在萧博会上会有哪些新的国家、新的品牌、新的商品，甚至新的科技、新的价格亮相呢？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吧。
1: 作为我国首个以精品消费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2026年萧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参展，参展国际展品占比65%，较上一届提升20个百分点。
0: 我正在萧博会4号馆加拿大国家馆前，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啊，他们的国家馆是以枫叶、森林、湖泊为灵感来打造的。据了解，今年他们是集结了有近40家品牌亮相在本届的萧博会上。
1: 加拿大连续参加了6届萧博会，参展规模不断升级。今年作为主宾国，

0: 明显的看到这个消费趋势的变化啊，
1: 等于是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
0: 对，
1: 更好的去推荐了我们加拿大的国货之光。
0: 对啊，从这个生面孔变成了老朋友。
1: 那作为老朋友，在这次消博会上，你们带来了哪些新的产品，或者说有哪些重磅的产品在这里做了推荐？
0: 我们这次带了两个护肤品牌，一个护肤品牌就是叫可可恩，它的中文名，然后它在加拿大是一个已经23年的老品牌。但是是2019年才进入中国。那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个有机芳疗护肤的品牌，它的所有的全线产品都是欧盟有机认证的。然后品牌方没有什么硬核的卖点，但它最硬核的就是它签了全世界100多家最好的有机农场，然后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跟这个有机农场提前2到3年进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消博会上有一个产品，然后首先呢，它里边用了天然的沙棘精油，那这个沙棘精油是超临界萃取有机的，然后还有玫瑰果籽油，然后还有这个石榴籽油，然后还有我们的精油之王乳香精油。那它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让你提亮去黄。
1: 太好了，非常棒。那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您觉得消博会让咱中国的市场和加拿大的品牌有了怎样的链接？
0: 我们通过4年参加消博会，我们在中途已经完成了就是全中国1000万以上的销量。那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原生态的这个纯有机的植物，纯有机植物成分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是没有办法无限制的扩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把品牌方在加拿大的产能是用完了的。
2: 加拿大护肤产品甄选北美天然有机植物原料，原生态萃取滋养修护肌肤，安全温和适配各类肤质，把自然纯粹的护肤力量带给每一位爱美之人。
3: 其实天然精油的特点就在于，其实你擦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得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是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1: 而且有点去黄。
3: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的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只手，你看到吗？其实它是没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1: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这个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消博会，我也来尝一尝。

0: 们是探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0: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2: 以及您逛的过瘾吗？您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您能想到的，这一次在加拿大馆当中是应有尽有。那这一集我们会探寻到哪些好物呢？ Let's go。

0: 展馆，我发现这里的品牌商品种类是非常繁多，除了与刚才健康护肤有关的，还有就是我身边这些宝妈们最爱的宝宝服装。陈总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知道咱们的品牌啊，是咱加拿大主宾国展馆当中唯一的服装品牌。那您觉得通过消博会，咱们的品牌在转化率方面怎么样？
1: 我们还不错的，因为我们进来中国市场的差不多16年时间，然后我们每一年的业绩都在上升的，而且越来越多人也会关注到这一块来。当然消博会的推广也很好，我们在北京啊，在苏州有我们自己门店，包括深圳，然后呢就会有当地不知道我们店在哪的，在消博会上看到了我们，就是有一个正向的反馈，
0: 等于大家对于我们核心的材料有了了解，对于我们品牌更有了更大的认知。
1: 对，
0: 陈总，我们的节目叫做全球国货之光，我们是向全球去推荐中国然后各个国家的国货，但是我了解到咱的品牌反而是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让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了更多的链接，对不对？
1: 对，我们有了一次很好的碰撞。我们设计是加拿大设计，但其实我们这染色技术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我们做了一个2600多年的植物染，用到了我们这个服装上。
0: 我们的品牌通过消博会的窗口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我们中国的染色技艺又通过他们的品牌让全球知道。
2: I think the business are always ahead because they know how things work, and we see them already as well too. We have at the pavilion itself, to just name one, we have Hayes luggage. It's a very well known brand worldwide. They're very light, portable, durable. The design is made in Canada, Mississauga, in Canada, Ontario, but most of the manufacturing is actually done in Guangdong. So this is how you can combine, you know, Canadian expertise know-how with the Chinese know-how of how to manufactu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that it's a win-win.
3: 加拿大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坐拥广袤纯净的自然秘境，城市兼具现代繁华与欧式风情。这里生态宜居，人文多元，还有地道美食与优质特色好物，是风光秀美、物产丰饶、极具魅力的北美国度。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全球国货之光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消博会当中的主宾国加拿大的展馆。今年加拿大的展馆是有400平方，集合了有近40个品牌在这儿为大家来呈现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和人文贸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品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这位帅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7: 哎，大家好，我是刘文涛，然后我是从加拿大这个来到中国，然后带来了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各种好的产品，然后作为加拿大品牌方的这个代表，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风土人情。
0: 可以说加拿大的好物通过文涛这边呢是不远千万里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南岛，再次回到中国，来到海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7: 封关之后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全国人民对这个海南这边自贸港的这个热情，然后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连续来这个消博会6年了，今年是封关之后的首届消博会，能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然后这个从早到晚这个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然后都是对这个

0: 加拿大的产品非常感兴趣，然后大家的购买热情也非常高。
1: 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通过文涛的介绍，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消博会的窗口来感受一下加拿大他们国家的一些人文或者说旅游的好地方、好吃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0: 加拿大这边的话，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就是加拿大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它的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这个我再往北，然后加拿大这边连着北极，然后加拿大的东边，然后海洋三省，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2: 加拿大是治愈身心的梦幻旅行圣地，落基山脉雪峰连绵，班夫路易斯湖澄澈如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恢宏，极光与红枫四季皆美，温哥华滨海休闲，魁北克老城充满欧式韵味。旅途之余还可以品尝普丁薯条、蒙特利尔熏肉，美景配美味，让旅途更有滋味。
1: 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了解到近些年中加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在不断的提升，已经有近65%的品牌或企业会选择来到中国开设自己的品牌或者说门店以及投资。您在加拿大能感受到这种热情、这种热度吗？
0: 能感受到，基本加拿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然后都他们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希望的就是到在中国这边来推广，然后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几个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品牌都是进入中国之后，然后它的这个热度然后才做起来，像这个加拿大鹅呀，像始祖鸟呀，最开始都是加拿大的品牌，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1: 文涛的介绍让我们在海南、在海口、在消博会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加拿大它非常美的风光，以及他们现在那儿的人土风情，以及经贸不断和我们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密切性。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主宾国加拿大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我面前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生活的日用品，还有我们可以在一些餐桌上用到的冰酒，以及文涛带来的我们的生活的保健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文涛给大家做个推荐，哪些是我们加拿大的宝藏好物，在加拿大广受欢迎，更值得我们国人去选购。
0: 像在加拿大这个北极参，然后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已经做了46年了，然后我们是加拿大的国礼产品，加拿大的这些官员出访的时候，然后都会带我们的这个海参，然后作为这个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然后送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然后包括这个西洋参，然后这个这些年非常受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加拿大产的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在国内然后销量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它非常适合现代人的这个体质，因为正常的像人参、红参它都会上火，然后西洋参的话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非常适合现代人，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加班吃的比较油腻的这个体质。
1: 而且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0: 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加拿大这边对食品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有这个东西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可以选购。
1: 而且我看到啊，咱们的这个西洋参呢，它是始于1983年，已经有46年的历史，近50年的历史了，它的非常的自然，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0: 然后像这个海豹油也是，然后它是高端版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蓝猫认证的，然后它对于这个高血脂，它可以降血脂，然后降三高，然后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1: 刚才文涛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他带来了主打的三款加拿大的宝藏好物，首先就是取自于纯天然的海参，在加拿大可以说是触手可得，它是通过千万里带到了我们的海南，今天在我们的消博会现场也是非常美丽的价格送给大家，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洋参，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如果说你是自己用可以选择这种小瓶，如果说你要是过节送礼可以选择这种礼盒装，送出去是有国际范儿。
2: 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的优质好物，非常适合选购送礼自用珍藏。享誉世界的冰酒，果香醇厚，口感清甜。本土西洋参品质上乘，滋补养生。深海鱼油营养温和，还有贴心保暖的羊毛制品，天然原生态，品质靠谱。
1: 你来到我们的消博会是第6届哈，每年来你会逛展吗？还是只是作为参展商在那不停的推介？
0: 当然也会逛展，这个从第1届消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就进入到这个消博会了，每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6: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7: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6: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8: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6: 祝你好运！
7: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9: 希望我没有迟到，我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7: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西瓦区高处。
9: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10: 抱歉，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9: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10: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狐獴了吗？
7: 没有。
10: 我能看到，

0: 常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1: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2: 哦，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1: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2: 而且也更加灵活。你们瞧我的。
3: 啊，真是又长又灵活。
4: 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5: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3: 好了，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5: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哦。
3: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
1: 哈，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0: 嘿，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1: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0: 哦，好吧。
3: 让我大开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1: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3: 那太好了，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瞪羚艇。
5: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3: 是基于瞪羚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了。
5: 继续加油，巴德。
3: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1: 啊哈，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6: 嘿，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3: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1: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6: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1: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3: 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5: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3: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5: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3: 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嘿，那只狒狒在干什么？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0: 嘿，那是我的蛋。
7: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
1: 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
3: 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巴德呼叫飞鱼艇，
8: 我已经有灵感了。
9: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
10: 全体登艇前往珊瑚礁基地。
1: 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3: 谢谢哈拉卡，你就等着瞧吧。好的，现在开始建造吧。

0: 闪一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0: 抱歉，
2: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2: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哦，它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啊！
3: 离我远点儿！救命！哦，
4: 快点！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地打叫。
0: 退后，我们别。

0: 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
1: 现在怎么办？
0: 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3: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被三只狮子困在一棵金合欢树上了。
4: 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5: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3: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1: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
0: 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1: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4: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1: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4: 好的，兔
2: 哈拉卡，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6: 快走开。
0: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7: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0: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7: 你的速度怎么样？
0: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
7: 那只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
0: 真厉害啊，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
4: 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它在那儿，快跳进来。
6: 好的。
7: 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
4: 也许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当午餐。
7: 还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
4: 还有很多小饼干哦。
7: 女士们，饱餐一顿吧。
6: 妈妈。
1: 邦德，你安全了。
0: 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它真的太棒了。
1: 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鸵鸟艇。
4: 谢谢兔，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5: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4: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5: 孵出来，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4: 再见，奥斯瓦尔德。
0: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
4: 来看看吧。
0: 准备，预备，跑。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鸵鸟。

0: 海底小纵队与长鼻蝠
1: 啊，

0: 食的粉末。当传粉鸟类吸食花蜜时，它们身上便沾染了花粉，然后它们会将身上的花粉传播到其他花朵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授粉。这些仙人掌需要其他动物，比如传粉鸟类将花粉传播开来，这样才能长出果实，以供其他生物食用。
1: 明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果实吃？
0: 很可惜，我估计还得等上一阵子，因为我没有见到附近有传粉鸟类在进行授粉。
2: 哦，老天，等到了春天，我们就将迎来一只小鹿。
1: 如果没有仙人掌果实，我们恐怕就没有食物来喂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
0: 的确是个问题。幸好我有位朋友就居住在沙漠里，他或许可以帮上忙。希瓦呼叫坦克，你的蜂鸟搜寻进展如何了？
3: 安希瓦，我有一点困惑。我的蜂鸟喂食器昨晚被吃得空空如也了，这意味着附近应该会有很多的蜂鸟，但是目前我只找到了三只。
0: 啊，那是肯定的。我需要授粉员们快些行动。要知道仙人掌花每年只盛开一个晚上，而这些马上就要开花了。如果这些花没有完成授粉的话，那么沙漠中的生物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4: 刚才有人提到仙人掌花了吗？
5: 我很爱仙人掌花蜜。
6: 带我们过去吧，拜托了。
3: 我们马上就到，希瓦。通话完毕。
0: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蜂鸟们马上就到了。
3: 嗨，希瓦。
0: 坦克，你来得真及时，有些花都已经在盛开了。
4: 哇哦！天哪，花蜜！
0: 我一直在手动为这些花朵授粉，但有蜂鸟的帮助，速度一定会更快。
3: 他们是附近最能干的授粉员，他们常常的会能触及花朵的深处，汲取内部花蜜，有助于更好的散播花粉。
0: 真是太棒了，有蜂鸟为这些花朵授粉，到了春天，这里应该会有很多果实喂养你的孩子。
1: 哦，谢谢你们。
4: 哦，我很爱花蜜，但是，啊，我累了。
5: 我也是。
0: 等等，其他的花要怎么办？你们不打算继续了吗？
3: 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蜂鸟在吸食花蜜时要不停地扇动翅膀，很耗费体力，到了夜晚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也叫沉睡。这就好比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眠一样，但是蜂鸟只在夜间休眠。
0: 也有可能他们已经吃喂食器中的食物吃饱了呢。
4: 什么东西啊？
5: 我们没见过喂食器。
3: 好吧，如果食物不是被你们吃掉的话，那会是谁呢？
6: 知道吗？这片沙漠里可不止我们一种动物。
0: 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给这些花朵授粉呢？
2: 仙人掌该如何长出足够多的果实以供我们喂养孩子呢？
3: 我们需要去找更多鸟儿来帮这些花朵授粉，或许那些吃喂食器中食物的动物也会愿意来吃仙人掌花蜜呢。我去看一看。那些并不是吃光喂食器的鸟儿，抱歉，我无意要惊扰你们。坦克呼叫希瓦，我找到掏空了那些喂食器的动物了。
7: 并不是鸟吃光的，而是一群蝙蝠。
0: 哦，天哪，如果我们今晚无法找到更多鸟儿为这些花授粉，
8: 他们就无法结果。
3: 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小纵队外派员希瓦和坦克，请汇报情况。
8: 你好，队长，我现在正在索诺拉沙漠和几只黑尾鹿在一起，他们在等待仙人掌结出果实。但问题在于，如果明天之前花朵没有完成授粉，就不会结出果实来。而更糟糕的是，这附近没有鸟类负责授粉工作，所以黑尾鹿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尚未出生的幼崽。
7: 我找了三只蜂鸟过来帮忙，可他们累得睡着了。
10: 我有一个好消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生物能够帮你们授粉，比如虫子、蜥蜴，甚至是蝙蝠。
7: 哦，我倒是发现蝙蝠了。
10: 非常好，蝙蝠其实也很喜欢吃仙人掌的花蜜，当它们吃蜜时，脸上便会沾染花粉，然后它们就在花朵之间传播花粉。
9: 看来你们需要将蝙蝠带到仙人掌附近，就能让它们去授粉了。
7: 不幸的是，我刚才好像把它们给吓跑了。
11: 哦，不要责怪自己，坦克，他们本来就会飞走的。你看，许多蝙蝠在迁徙，他们长途跋涉就是。

0: 为了寻找食物养育幼崽。
1: 蝙蝠通常生活在山洞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
2: 我想没有人比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瑞拉更了解山洞了。幸运的是，他距离你们并不遥远。坦克，你可以乘坐蜂鸟艇去接他来你们这边。海底小纵队队员和外派员们，我们去找那些蝙蝠吧。
3: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瑞拉。
4: 不用客气，乐意效劳。我已经标出了你的蜂鸟喂食器飞行距离内的所有洞穴，那些洞穴里应该有很多蝙蝠。
3: 让我们看看那个吧。
4: 蜂鸟艇上的拖绳可以充当完美的洞穴潜水绳，尽管我们在往下走，依然要看着上方，蝙蝠总在洞穴顶部待着。
5: 嘿，注意灯光，我们蝙蝠喜欢待在黑暗中。
3: 抱歉了，我们正在寻找那些以仙人掌花为食的蝙蝠。
5: 我们这里都是叶蝙蝠，不太会以花朵为食，因为我们的舌头长度不太够，难以触及仙人掌花里的花蜜。你们要找的应该是长鼻蝠。
4: 他说的对，长鼻蝠的舌头是真的非常的长，它的舌头能够轻易地深入到花朵之中汲取蜜浆。
3: 既然我们已经有目标了，就一定能找到它们，希望吧。
4: 看来没人在家呀。
3: 看上面，
4: 那是钟乳石伙计。去其他洞穴找找吧。
3: 这里有没有长鼻蝠的踪影呢？
6: 没有蝙蝠，有蛇怎么样啊？
3: 这个洞穴有没有长鼻蝠在呀？
0: 没有长鼻蝠，这里只有蝎子。
4: 恐怕这是最后一个洞穴了。
3: 我们现在还是一只长鼻蝠都没有找到。
4: 好像有一群鸟往西边飞去了。
3: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鸟，那些是蝙蝠。但谢灵通说长鼻蝠栖居在洞穴里，可这些蝙蝠往西边的海洋飞去了。
4: 难怪呢，还有一个洞穴没有搜寻呢。我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它在那边的小岛上。真不敢相信长鼻蝠能飞到海上那么远的地方。
3: 哇，看看这些可爱的蝙蝠宝宝。
7: 哎呀，这是我们的小家伙。
3: 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长鼻蝠呢？
7: 没错，我们是。我叫弗里达。
4: 我叫瑞拉。这一位是坦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我们有许多仙人掌花，需要大量的授粉员尽快帮他们进行授粉。
7: 如你们所见，我们的宝宝现在非常饿，我们在洞穴附近也很难找到花蜜可以食用，所以没问题，我们会带着食物回来的。
8: 抱歉，我的仙人掌朋友们，看来这一次我似乎没办法按时让你们都完成授粉了，你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9: 但是记住，永不放弃。
4: 希望
8: 仙人掌保住了，
7: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花蜜，可以喂饱孩子们了。
10: 看来授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啊。
8: 对，亲爱的朋友，但果实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长出，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啦。
4: 希望你可真棒，仙人掌们都在结果了，我们的朋友可以饱餐了。
8: 不只是饱餐，仙人掌的种子也已经传遍了这整片沙漠了，很快这里就会有更多的仙人掌了。
11: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宝宝就没有东西能吃了。
10: 我预感宝宝会非常喜欢吃的。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巨柱仙人掌。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被蛇侵扰的海洋泡沫。
3: 达西西呼叫帕尼，我们正在穿越风暴，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4: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5: 许多生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其他外派员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发现咔嚓船长被风暴困住了。
3: 达西西呼叫咔嚓船长，你需要帮忙吗？
7: 猛烈的风暴卷起了巨大的浪花，达西西，我们会尽快逃离，加入你们的。
8: 你快加入！
3: 队长，我们现在离帕尼越来越近了。
2: 很好，达西西，帮我们下去，然后你和谢灵通可以驾着飞鱼艇四处搜寻那些急需要帮助的生物。
5: 你来得真及时，这些针眼浑身湿透了。
9: 小心，我们身上有尖刺的。
10: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让你们变得干爽的。
8: 救命！救命！救命！
11: 天哪，有老鼠在海边礁石上，它们现在像发疯一样的跳着。
8: 我们当然要跳了，因为我们是北澳村鼠呀。救命！
11: 你们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们。
8: 我们不需要帮助，鼠爸爸才需要。
11: 什么？
12: 救救我！水流实在太湍急了。
5: 别担心，我会将它安然无恙地带回来。
2: 不止如此，我们也会让你们免受风暴的困扰。
3: 队长，我们发现一只受伤的环尾腹鼠被困在上游的树上。
8: 鼠爸爸怎么办？
2: 别担心，帕尼会帮忙救回他的。我们几个去拯救腹鼠吧。
12: 救命！
5: 坚持住，鼠爸爸，是时候跟着水流走了。哎，跳上来，待在我的桨板上很安全。
12: 你确定这能行吗？
5: 别担心，只是海洋泡沫。我还真的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泡沫。
13: 帕尼，你还在吗？
5: 我在这儿，你在哪里？鼠爸爸，
12: 帕尼，
5: 鼠爸爸，
12: 帕尼，
5: 鼠爸爸。
12: 帕尼，
5: 鼠爸爸，
12: 帕尼，
5: 鼠爸爸，哦天哪，还得找好一会儿。
14: 救命！救命！我下不去了，我要晕过去了。
11: 坚持住，伙计，我来帮你下来。
15: 你好。
11: 我本来就打算这么救的。
12: 帕尼，你在那

0: 我在这儿数爸爸，是你吗？我感觉尾巴上有东西。你不是老鼠。
1: 不是，我是一条橄榄海蛇，我叫马蒂尔达。你也不是一只老鼠啊。
0: 哦，很高兴认识你，马蒂尔达。我是帕尼，正在找一只走失的老鼠，你见过它吗？
1: 没有，我会盯着点的，老鼠非常好吃。
0: 等等等一下，我不是想鼠爸爸当心，泡沫里面有一条海蛇。
2: 啊，有海蛇？
0: 是有很多条海蛇。
1: 嘿，你们这些讨厌的坏海蛇，最好别碰那只老鼠，那可是我的午餐。
3: 有一只老鼠。
4: 老鼠很美味。
5: 快去找老鼠。
0: 我一定要赶在海蛇之前找到鼠爸爸，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帕尼，你在吗？
0: 队长，我在这里。
6: 哦，好的，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顺利吗？
0: 不是很顺利，我被海洋泡沫包围了。
2: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泡沫都是从哪里飘来的？
7: 当狂风吹过海面，卷起波浪的同时，也会一同卷起藻类、油脂或其他物质，形成绵密厚重的泡沫。看起来像是风暴制造了很多泡沫，但其实并不危险。
0: 但泡沫里有许多饥饿的海蛇，更糟的是鼠爸爸走失在泡沫中了。
1: 什么？鼠爸爸走丢了？
2: 别担心，他会没事的。
8: 我们要赶在坏海蛇之前先行一步找到鼠爸爸才行。
7: 说得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超过30种的海蛇，而且每一种都是有剧毒的。
0: 有毒？
6: 那么我们这次要格外认真搜寻了。海底小纵队去海洋泡沫。
0: 鼠爸爸，好消息，救援即将到达。
9: 救援即将到达。
0: 谁在说话？咔嚓船长，皮特。
10: 嗨，帕尼，我们试图在岸边停下，但总是迷失在一大片海洋泡沫里。
0: 幸好你们来这儿了。有一只北澳窜鼠在泡沫中走失了，泡沫里还有很多海蛇。
10: 我懂了，我这只老练的海猫和他的鹦鹉兄弟才不会害怕区区的海洋泡沫呢。哦天哪，从我的船上下来，你们这些黄腹海蛇。你没听到吗？
1: 我可不是你说的黄腹海蛇，我是一条橄榄海蛇。
10: 你也一样，快走开，橄榄海蛇，快从我的船上下来。
8: 爷爷，你小心。
6: 橄榄海蛇是有剧毒的，受到惊扰后会攻击人。
1: 我在寻找那只美味的小老鼠。
2: 有人提到老鼠了，说很美味。
0: 你别担心，鼠爸爸，海底小纵队已经来了。
8: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该如何在那么大一片的绵密泡沫里找到一只小老鼠啊？
6: 老鼠是温血动物啊，这意味着鼠爸爸的体温高于海洋泡沫的温度。医生，请启动热成像装置。
2: 热成像装置无法定位鼠爸爸，队长，他的身形实在太小了。
10: 一定有可以摆脱海洋泡沫的办法。
9: 海洋泡沫！
10: 别把泡沫甩到别人身上。抱歉，帕尼。
0: 对呀，我们可以把泡沫吹走啊。
10: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一阵大风才能吹走这堆泡沫。
6: 我觉得这些可以安排一下。
7: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去帕尼那里？
11: 我们接到这只袋鼠之后就能赶过来了，队长。

0: 好的，大西西，把螺旋桨的功率调到最大。好的，队长。很有效果，泡沫全都被吹散了。看呐，鼠爸爸在那里。
1: 上去很美。

0: 我们看到了，
1: ！
2: 既然鼠爸爸已经安全，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被救生物返回他们的家园了。帕尼，你来带路怎么样啊？
3: 没问题，队长，我很乐意效劳。
4: 等等，帕尼，你的船桨上……
5: 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走开是什么意思吗？我叫你离我远一点。
6: 去哪儿？风暴把我从家里吹出来了，现在又冷又饿的。
3: 啊，风暴把你吹跑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会带你回家的，马蒂尔达。
6: 真的吗？
3: 当然了，就像队长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生物重返家园。另外，我有很多嘎吱脆饼干，一路上你不会饿着的。
6: 好吃。谢谢你送我，帕尼。你们海底小纵队的人真好。
7: 再见。
5: 一帆风顺，伙计们。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海洋泡沫。

0: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0: 对，
2: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2: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0: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0: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咦，
2: 小阿姨，你咋对于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酯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

0: 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2: 说回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他是恶人先告状，当时他把提前剪辑好的视频发到网上，吃瓜群众不明就里就先入为主了，到时候这事儿闹到局里边，谁还在乎细节啊？
5: 你们身为警察，国家法律公器的象征，遇到事情了就知道动拳头啊，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0: 师傅，吃碗面跑那么远，你不是喜欢吃面吗？是，
1: 那也不至于跑那么远呀。咱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行，有点意思了。我徒弟越来越像回事儿。
0: 什么意思？
1: 嘿，刚才我那句白夸你了，算我没说。
0: 吃面，
2: 杨叔，嗯，一会儿你坐这慢慢吃，
0: 稍微等我会儿。
2: 谁呀？
0: 彪，
2: 老板，老样子啊。

0: 可以吗？坐会儿吧，小白。
1: 你认识我？
0: 你叫白天宇，去年大学毕业没找着好的工作，就进了兰亭雅舍。可是你没想到到了这儿，让你从事的是一份让你难以启齿的工作。你想过辞职，但是又舍不得这份高薪，所以一时难以取舍。
1: 你谁呀？对不起，我正在工作。
0: 我劝你最好别走，我怕对你不利。你一个人倒无所谓，但是那个把你一手养大的单亲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

0: 我觉得你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1: 我觉得你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0: 我觉得你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1: 人若风尘，会怎么想？更何况，他对你的要求和期待还那么高。
0: 你想干嘛？想帮你。论学历，论家教，论长相，你一样不差。干什么不好，非要到这儿去自甘堕落呢？那我不知道啊，我刚进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介绍我的人说，这里是高级会所，能进去的都是有成就的企业家。我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好工作，我就想进来做个服务员。要是能结识到赏识我的人，我就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我没想到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1: 告诉我，你现在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0: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愿意看到你进入到我们要打击的名单当中去，所以我希望你亲自告诉我，就是陪那些有钱但是生活又很空虚的女人，满足她们的需求，太危险了。
0: 你现在已经深陷一个非常危险的犯罪场所了。犯罪场所？啊！我已经盯你很久了，发现你是身不由己，所以我才找到你。
1: 怎么样？能不能跟我合作？给自己一个机会？
0: 不行不行的呀，哥，中介很厉害的，要是让他知道，我连命都没有了。
1: 他能厉害的过警察吗？你就回去像平时一样听他的指挥，然后我会跟你联系。
0: 哎呀，警察哥哥，我胆子很小的，我做不来的，我一定会露馅的，我到时候怕把你的计划都给毁了。

0: 那这样，你帮我一个忙吧。哎，什么忙啊？你帮我介绍个人进去，这行吧？
1: 谁呀？
0: 是谁？我再考虑一下，然后我联系你。行了，你出来的时间够久了，别说了，先回去。
1: 警官哥哥。 我不想干了，我辞职可以吧？
0: 可以。但是在你把我的人介绍进去之前，你不能辞职。

0: 来，倩君啊，你到底怎么想的啊？你怎么想的让杨树去当这个三陪啊？谁让他去当三陪了？我那是拉卧底。嗯，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一定让他当卧底，他要是不当卧底的话，你就成了拉皮条的了。哎，你觉得这个杨树，他能办成吗？
1: 肯定
2: 不行。那孩子天生一脸正气，你见过世上有这么正经的男招待的？
0: 不是，这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树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3: 他那是打架吗？他那是拉架，好不好？
2: 我觉得装都装不下。
4: 试试。

0: 试试。哎，我觉得建军，你说的对啊，咱们可以试试。但是你有把握那里面真的有色情活动？
1: 必须有。那个小白已经把里面的情况跟我介绍了不少了。这个事情咱们一旦破获，那肯定是个大的。

0: 你看什么呢？没什么。你眼睛就没离开过手机。来，给我看看。
1: 师傅，你就给他，
0: 你就给我看看，如何搞定富婆？
1: 这没用，你觉得这人他要真能搞定富婆，他自己也能写考写字儿、编钱吗？
2: 我当然知道这没用了，是吗？但问题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我看吧，你还笑话我，看着总比不看好吧？行行，那你就自己多看多学。确实这方面也不是我什么强项，我也教不了你什么。
1: 师傅，咱平心而论，您都说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您就把我往虎口里送。哎呀，
0: 至于吗？我相信这件事情你可以应付得来，这不就是工作吗？是不是工作？你就当是为了工作献身了。
2: 献身？我还得献身？
1: 你想什么呢？
2: 那种地方我能想什么呀？

0: 来了，小白。哎，
1: 建军哥，
0: 进来，坐啊，都坐。就是他，你觉得怎么样？
1: 小哥不错啊，这身材这脸蛋儿，我们老板一定喜欢的。
2: 谁是你小哥哥？我是警察，叫我杨警官，知道吗？
1: 杨警官，请逮捕我。
0: 杨叔，你要知道你去的那是什么地方，别人能管你叫杨警官吗？小白，还记得我之前怎么嘱咐你的？
1: 就说，小哥哥是我的表哥，大学毕业也没有找到工作，托我找工作的。
0: 就这么说啊，只要你们老板这次真的把他留下了，你的工作就算正式结束。以后你是想辞职想什么的，那我不拦着你，啊。
1: 建军哥，其实人家也没有那么着急，小哥哥刚进去没经验，我陪小哥哥几天嘛。
0: 什么？出来了。行，你就说吧。
3: 师傅，您找的这是什么人呢？
0: 怎么了？引荐人啊。
3: 你看他阴阳怪气的，你让我跟他去那种地方？
0: 这卧底也是警察工作的一部分，你好好观察，多多学习。这任务里，小白一旁协助你没问题。之后就看你的了，啊。加油！
1: 加油！
4: 表哥，表哥！哎呀，表哥，在我们那儿就要取花名的，我跟表哥取个花名怎么样？
2: 我叫杨树，就叫我杨树。
4: 表哥，行走江湖，你确定要用真名吗？我给你取花名吧，就叫阿伟。
2: 随便你。
4: 我表哥这身材，就应该叫阿伟。
2: 你干什么呢你？

0: 说话就说话，你摸哪儿呢？
1: 我告诉你，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警察知道的。
2: 表哥，是建军哥让我配合您工作的，您要是不配合我到那里，我老板不收您，我可没办法。走啊！
1: 你听好了，一会儿你只需要负责把我介绍给你的老板，多余的话别说，别和我套近。
2: 好啦好啦，人家要不和你近乎，怎么外面这么多人不介绍，就只介绍你了。
3: 站住！干什么呢？
4: 我带我表哥上班了。
5: 表哥。
3: 上楼了。

0: 拜拜。
1: 哎，庄姐，来。哟，
2: 这谁呀？这谁呀？
1: 庄姐，嗯，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我的表哥，叫阿伟。阿伟，这是我们妈妈，叫庄姐。
3: 庄姐，阿伟，多多关照。啊，
2: 阿伟，小白你那么娘，你表哥还挺 man 的哈。
1: 庄姐，我们家打小就拿表哥当男孩子，拿我当女孩子养的。哎呀，
2: 这小模样，这小身材，看着还挺壮实的哈。嘿，小腱子肉还挺硬，你这得迷死多少姐姐呀？啊？阿伟是吧？多大了？
3: 25。
2: 以前干过什么呀？
3: 大学毕业以后，没找到什么好工作，啥都干过。
2: 干过我们这行吗？
3: 没有，干了2年快递，风里来雨里去的，这身子就连撞了。
2: 干快递啊？这形象，这身子板干快递，这不大材小用了吗？你干快递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
3: 好的话能挣上万。哎，
2: 那就是了。你要是在我这上班干好的话，
4: 一天晚上挣上万也是有可能的。哎，小白，你不是说你要辞职吗？
2: 正好你表哥来了，想辞你就辞吧。
1: 哎呀，钟姐，你真是喜新厌旧。我表哥刚来，我陪他几天呗。
2: 你瞅你那德行，你们这群人呐，刚开始一个个哭着喊着不愿意干，现在打着撵着都不走，你真行。哎，阿伟，你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换一身？
3: 好一点的。啊。需要什么样的？
1: 钟姐，我表哥以前干快递的，哪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呀？
2: 倒也是。你这样，你带他上咱们那服装间，给他找一身好点的衣服穿上，今天晚上就来上班，怎么样？
3: 好。
1: 行，那我们先走了。
2: 一会儿见。阿伟，好好干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2: 走吧。

0: 小白，这哪里的帅哥呀？
1: 这是我表哥，明草有主了，你可别打主意。

0: 哎呦，钟姐好美！哎，钟姐您看，哎呦，宝贝儿，呵，这衣服一换，
1: 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呐！这么一打扮，简直帅气多了。哎呀，
0: 真好！钟姐，哎，
2: 小白你出去吧。
0: 哎呀，
2: 钟姐，口红。啊。

0: 钟姐，我想问一下，我表哥客人谁啊？
1: 哎呀，你扶好你的客人得了，先出去吧。
0: 啊，钟姐，我表哥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您悠着点儿。
1: 姐栽培过的少爷比你见的多多了，哪那么多废话？
2: 嗨，你看我多此一举了不是？
0: 表哥，钟姐交给你了啊。
2: 钟姐，
1: 啊，没事没事，放松啊，姐不吃人，来放松。
2: 钟姐，我今天需要做些什么呢？
1: 啊，你今天什么都不用做，今天姐好好教教你，你就把姐扶好了就行了。
2: 钟姐，钟姐，那个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准备好。
1: 没准备好你来干嘛？还没准备好？你以为客人会给你时间准备吗？
2: 是。
1: 我告诉你啊，客人叫你干什么，你就立刻得干什么，知道吧？我要不是看你条件好，是个好苗子，我才懒得跟你啰嗦呢。你知道多少人想吃这碗饭，想赚这个钱吗？
3: 我对别人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滚蛋。
1: 这世道，美女帅哥一茬一茬的，老娘我还真不稀罕。
2: 是，钟姐说的是，只是我。我真的，我有一些，我
1: 有点紧张是吧？
2: 对，
1: 没事，放松，姐理解你，你毕竟第一天上班嘛，是吧？你看这环境多好啊！
3: 来，坐这儿，坐姐这儿，姐教你。
1: 过来，
3: 过来吧，你过来呀！
4: 你就当是为了工作，解释了。
1: 是不是得我去拽你啊？
0: 怎么了？怎么还没出来啊？洗了有一小时了，
5: 让人给强奸了？
0: 别瞎说，
5: 不是没见过杨树这么爱干净啊？
0: 他肯定是遇见事儿了，他要不然不能写这么长时间。
6: 杨树，没事吧？
5: 这怎么？哎，杨树，怎么回事？真让人给办了，还孕吐呢？
2: 就差一点，我现在想起来还蛮神奇的。
5: 什么叫差一点啊？
0: 你说说，
5: 讲讲。
2: 别提了，我今天差点为工作献身。
5: 我献身了，那更得听了。
0: 不是，你
5: 让开点，开讲讲，听听。张小伟，拿瓶水去。
0: 那么你说的这个钟姐，她外貌上具体有什么特征呢？
2: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当时如果我真被她压住了，我就完蛋了。还好我把她推开了，完了她就问我是不是嫌弃她，我就把她给气跑了，然后就回来了。
0: 那请问，在你完蛋之前，除了钟姐，有没有别的目击者？
2: 还有一个叫小白的，我师父的线人。我师父让他把我介绍进去。
0: 小白。那么，请问这个小白，他把你介绍进去，具体是从事？
2: 不该跟你们说，我去，
5: 说了总比不说好，是不是？你看那个，哎，那老姐姐见了，那哈喇子肯定。
2: 李大威，你别闹了。
5: 哎，打死不笑，打死不笑，打死不笑。嗯，
2: 不笑了，不笑了，接着说。关键是我这任务没完成，我这任务要怎么完成啊？
0: 你说这事儿，那得赖曹哥呀，啊？杨树就不应该去这样的任务，你看他，人高马大，一身正气的，能办得成吗？这应该找我办啊！
7: 实在不行我去也行。
2: 你们真的是，我躲都来不及了，你们还自告奋勇往上上？
0: 谁自告奋勇了？我是看你任务完不成，你要是对我态度好点，我帮你啊。

0: 出去！那既然当事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1: 好吧，
0: 那请在口供上签个字。
1: 证据够吗？
2: 这个关键证据啊，是要这个票据，最好是呢，能抓到现行。
3: 所长，你也看见了，这妈咪明显是看上杨树了。杨树现在要想再进去，那除非先给我带着关。
2: 是啊，杨叔，你是不能再去了。
1: 所长，那如果让李大为接替我去呢？
2: 李大为？那李大为不行！李大为那个性格胆大妄为的，万一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哦，我们没培养出来一个好警察，反倒发生什么故事了，这责任谁来负啊？啊？哎，
3: 您对自己的手下的兵也太没信心了吧？您觉得那孩子会吗？是他没有我们家杨硕那么正派，但他也不至于在短短几天就到了沦落红尘的地步啊！再说还有我们呢，
2: 你什么意思啊？李大为哪里不正派了？
3: 啊？我没说是您自己刚刚说的。
2: 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李大为跟杨树他都是一样的，除了性格上不同以外，品质上无差别。
3: 您看，所长就是所长，他说行，别人说不行，
2: 那可不是吗？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管啊，对吧？
3: 对，您管，全您管。那您说现在怎么办？眼下怎么解决？
2: 李大为在哪儿呢？你去把他叫来，我也跟他聊一聊。

0: 他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那边有个案子，喊我帮几天忙。就是去那个什么蓝鼎雅舍做卧底。啊，他自己没徒弟，非得用别人的徒弟。想什么呢？师傅，这种事儿，杨树做不来。
1: 啊，他做不来，你就能做得来？
0: 你想什么呢你？
1: 我不是好凑热闹吗？不是工作，都是工作。
2: 师傅，
3: 您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不去了。这事所里定。师傅，我忙去了。嗯。你对这项任务很热心啊？
2: 哎，
1: 不是所长您让我去的吗？我这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2: 可你的积极性很高啊。你在别的任务上面，你没这么高的积极性啊。
0: 所长，你要这么说我的话。
2: 那我不去了。哎，
3: 好了好了，
1: 所长，李大为就是为了工作，嗯，
2: 您放心，他在里边，那外边不是还有我呢吗？就凭他这机灵劲儿，我估计，超不过3天，肯定能把里边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3天？嗯，他不会堕落的那么快啊！
1: 不会，您说什么？
2: 我说三天。
1: 不，我给你5天，你把里边的情况给我摸个透，摸得清清楚楚的啊！随时跟所里面保持联系啊！你到这种地方去卧底，不该干的事情不能干啊！
0: 所长，您估计我在里边能干什么呀？
2: 嘿，那谁知道呢？你胆子那么大的人，您
0: 放心，我这个人刀枪不入，百毒不侵。
1: 真好看的就不好说了啊！
4: 师傅，
0: 开玩笑，开玩笑。
4: 行了啊，走，赶紧走啊！
0: 所长，岁数大了，你这跟着开玩笑。
4: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走了啊，所长。
4: 哎，
1: 金娟哥，
4: 进来。
1: 哎呀，表哥，
4: 哎，
1: 哎呦，表哥，
4: 表哥，
0: 行了，坐这儿。以后别叫他哥了，叫我哥。
1: 你谁啊你？
0: 我是来接替他的呀，他不是你大表哥吗？我就是你二表哥，你负责把我送进兰亭雅舍。

0: 就是表哥，也挺帅的。
1: 瞧你这样，我帅我知道。把交代你的事儿办好就行，知道吗？
2: 小白，这事儿听他的，把我这兄弟也介绍到兰亭雅舍去。啊，你之前不是想带几天吗？这，你该带就带。
0: 不，建志哥，我实在是有事儿，我家里我得走了，我把二表哥带进南天雅舍，然后我就走啊，别的事儿
3: 对呀、啊，兄弟，这杨树进去你就陪几天，我进去你就不陪，不能厚此薄彼啊！
0: 别，二爷求你了，二表哥。哎，钟姐，
4: 干嘛、啊，小白？
0: 跟您说个事儿啊，咱们继续说吧。
4: 来，进来吧。
0: 钟姐，前天来的那个是我大表哥，这是我二表哥。我那个大表哥没见过什么世面，干不了，所以换我二表哥来了。
5: 你家表哥还挺多。哎呀，这个没有大表哥长得帅呀，但是吧，瞅着倒挺机灵的。
1: 长得帅有什么用啊？机灵好办事嘛，是吧？
5: 这小嘴还挺伶俐。你叫什么呀？
1: 俺叫杨树，你叫我大树就行。
5: 大树，啊，你以前干过什么呀？
1: 没俺哥有出息，没上过大学，就在酒吧玩乐队什么的。
5: 玩乐队呢？啊，你在乐队里都玩什么呀？
1: 吉他、贝斯、鼓，什么都玩过。
5: 嘿。这表哥倒挺开放，行吧，那你就留下吧。你知道这地儿是干什么的吗？
1: 俺就听说是服务员，挣得多，别的不知道。
5: 干什么服务员？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哎，小白，要不你晚走几天，留下教教他。
0: 钟姐，您不是答应过我，只要找到替我的就放我走吗？我家里实在是有事儿，不走不行了。
5: 瞅你那样，哎，那行吧，那你就走吧。之前教你那些规矩都记住了吧？你别以为你出了这个门我就找不到你了啊！在外面说话办事小心点儿，万一要是做了不妥的事儿，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0: 放心吧，钟姐，只要我出了这个门，我就把这儿彻底忘了。那我走了。
5: 走吧，自个儿多保重。哟。
0: 哎呀，照顾好自己，二表哥。
5: 二表哥，大树。哎呀，以前伺候过女人吗？
1: 啊，钟姐，您要俺做啥？哎呦，
5: 你这么伶俐，这么聪明。还用问我做什么呀？
1: 钟姐，你这个腰是不是不太好啊？
5: 啊，是有点。
1: 颈椎也不好，我给您按摩一下吧。
5: 行。
1: 钟姐，啊，你说您这个岁数。我喊您姐，那不是辱没您吗？
5: 小嘴儿，还挺能说。
1: 你说您这个岁数比我妈还大，那我喊您舅妈吧。哎，
5: 行了，别废话了，你要按你就好好按。
1: 好。

0: 这是咋了？手太重了。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使这么大劲儿，你掐死我呀！
1: 俺跟俺妈按摩比这手还重呢，要不轻点。行，这是。是不是谁拍你倒我这报仇来了？这是，这下死手还。行了，别按了。你这扎好了，大叔，我跟你说啊。 咱们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客人，那可都是个个身价过亿，出手大方。你只要把他们伺候好了，让他们高兴了，一晚上挣个一两万，那都跟玩儿似的。记住了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伺候好他们，哄他们开心，让他们天天到咱这来消费。你要是留不住客人。

0: 俺是个客人，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俺知道了，
0: 看你本事了。
1: 要不要再尝试一下？
0: 行了，我还想多活两年吧。
1: 啊，
0: 哎呀，行了，你赶紧琢磨琢磨，你以后怎么干吧。
1: 啊，
0: 这还学挺快，哎，这什么人呢？这是
2: 逗你玩儿。

0: 兰亭雅舍入会的条件呢，是必须要有2名会员提供介绍和担保，会员证是120万一张，每名会员都有固定的人对其提供服务，服务的内容没有限制，以满足客人的要求为原则。所长，
1: 这是经过我的调查获取的所有会员的名单，这一页是所有小姐和男性服务员的名单，后面是他们的价目表。另外，这个钟姐是有保护伞的，据我所知位置还不低。
2: 那你知道他是谁？
1: 我在里边的时候见过这个人，是钟姐亲自接待的，他一般不待在兰亭雅舍，都是带小姐出去。
2: 这个呢，我要请示一下领导。
1: 所长，这不能牵扯到领导就不查了吧？
2: 哎，你师傅怎么说你来着？就你能个是吧？
1: 报告所长，就是这句，非常准确。
2: 臭小子你！
0: 啊，曹哥，
2: 大伟，大伟，啊，可以啊。啊，真能干！
0: 嗨，曹哥，您别这么说，这些杨叔会干的事我也干不了啊。
2: 我说杨叔不如你了吗？
0: 啊，没有。
2: 哎，你看一眼，这个人在那里边出现过没有？
0: 见过呀，来过几次，好像姓孙是吧？这人谁啊？
2: 别问了，给我盯紧点他，摸一下他去的规律。
0: 曹哥，这违反纪律吧？
2: 你放心，曹哥心里有红线，那违纪违法的事情，曹哥绝不会干。啊、哦。

0: 喂，大文。
1: 喂，小关，你关心那位先生？
2: 一般是周一和周三晚上过来，周日有时候也来，不一定。
0: 好，知道了。你注意安全。
1: 好嘞。
3: 来，过来。开会之前先宣布一件事情啊，所有人把手机交了。

0: 今天是周五，我先宣布一项行动计划。军区党委研究同意的卧底行动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咱们辖区内的兰亭雅舍是一家打着企业家会所旗号的高档色情场所，局里面决定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击，他背后的保护伞也将受到纪委的审查。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做清洁一号，行动时间今天晚上8点。其他人员已经开始集结了，将分为3个小队，由在座的几位负责带领，具体行动由高哲同志负责。
1: 所长，一定要今天晚上行动。
0: 哎，你有什么事情？
1: 没有没有。
0: 那行，现在5点半，任何人不要离开这个屋子。晚饭呢，一会儿会送你的。吃完饭以后，7点钟出发，

0: 二组到位，三组到位。
1: 不知道吕大伟在里边怎么样了？差不多是时候行动了吧。

0: 这次行动啊，是全区统一的，纪律很严。这个时候谁要敢顶风作案，那警察就别干了。但你放心，只要你没嫖娼，你没做违法的事情，这问题就不大。
1: 嫖了，
0: 他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密。因为这个还没让所里通知家里。你说我这事儿，我怎么办？
2: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漂泊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ally、
6: good for those who are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处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7: 他那是打架吗？
8: 他那是拉架，好吧？
9: 你对这项任务很热心啊？
7: 哎，不是所长您让我去的吗？我这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10: 可你的积极性很高啊！你在别的任务上面，你没这么高的积极性啊。

0: 各组报告情况。
1: 二组待命，三组待命。
2: 四组待命。
3: 听我命令。
2: 行动。

0: 还有人叫我名字呢，
1: 建军。
0: 姐夫，没钥匙啊，开不开？你不是警察？不是，姐夫，你怎么在这里呢？是不是抓错了？因为什么你告诉我，我找他们去。没抓错。
1: 是抓巧了，他们突然间，哎呀，我稀里糊涂就被抓进来了。哦，
0: 稀里糊涂，那还是抓错了呗。
1: 不是，我去那个蓝天崖的那个乐子，我
0: 只要是抓错了，他们就不敢冤枉你。我现在就去所里问问，他们谁那么粗心，敢把我姐夫都给抓进来了？你别管对错，你能不能先把我给捞出去？姐夫，您看啊，这次行动啊。 是全区统一的，纪律很严。这个时候谁要敢顶风作案，那警察就别干了。但你放心，只要你没嫖娼，你没做违法的事情，这问题就不大。
1: 嫖了？他们是把我从床上逮住的。
0: 啊？姐夫，你，哎，我真的想不到哎。 怎么会呢？你能不能抽空给你姐打个电话，
1: 就说我们公司有一人在索马里被海盗给抓了，我去谈判，去救人，暂时就不回家了。

0: 不是姐夫，你去索马里，没跟我姐打招呼，却告诉了我，这不是很奇怪吗？这要不这样，我让周慧去跟她姐说。
1: 别，你媳妇心眼多，她一听就是假的。哎呦，
0: 好吧，姐夫，那你跟里边好好照顾自己，我再去看看。 有什么别的办法没？啊，那个，
2: 哦哦哦。

0: 慧慧，慧慧，
1: 妈妈，哎，咱不做饭了啊，晚上出下馆子。不是，你们俩能不能小点声？我起来了，在里屋哭呢。
2: 啊？
3: 出什么事了？
0: 我姐夫突然失踪了，打他电话，手机关机，车也没在公司，问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建军。
0: 哎，姐来了！建军，
3: 你姐夫他可能出事儿了，我这心里都七上八下的，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才来找你的，建军。姐，先别慌，坐。丫丫，咱们先去坐作业啊。
0: 嗯，
3: 快坐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你姐夫前天去公司上班，然后没回家。他有的时候公司加班不回家也是正常的，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是，一直到今天，他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就有点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可是电话一直关机。我就去公司找他，但是公司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他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哎呦，姐，不会的，不会的。
0: 建军，你是警察，你帮帮我，你帮我找找他啊！
3: 姐，你先别着急，先坐坐。哎，周慧，你来这儿，我跟你说一声。
1: 姐，你放心，建军肯定会想办法的啊！你先坐会儿，
0: 别哭，别哭。哎。
1: 你煮这干嘛呀？你不会知道什么吧？他去索马里了。哪儿？他一个员工被绑架了，他去索马里解救员工。曹建军，把我当傻子呢？你现在说他去索马里救他一被绑架的员工，打死我也不信啊！那孙永光能是那样的人吗？
3: 你笑什么？你太损了！我就跟孙永光说这话，怎么仨不成？他非让我这么说。
1: 哎，他让你说的？那他跟你见着了？
3: 哎呦，他在哪儿？他为什么不能回来？哎，别着急，别急。
1: 啊！
3: 你小点声。
1: 真的假的？还有假吗？行，哎，这孙有果，真有他的，还能编出索马里这样的谎话。他是要把我姐当傻子了？就算我姐是傻子，他不还有我这个妹吗？
3: 他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密，因为这个还没让所里通知家里。 你说我这事儿，我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实话实说，必须得让我姐和我妈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早就知道了，他不是什么好货色，没想到暴露的这么快。
3: 可是他一再叮嘱我保密，这要让姐知道了。

0: 家庭破裂了，怎么办？
1: 破就破裂，啊，像这样的老色鬼留着干嘛？当保安？
0: 那你说，我不敢说。
1: 我说就我说。

0: 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建军，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我想这么大的事儿不能瞒你。
0: 你姐夫出什么事儿了？他到底怎么了？
1: 姐夫嫖娼，被警察给逮了。
0: 但你别着急啊，建军，是真的吗？姐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姐夫呢，就在建军他们所里了。建军已经替姐夫说过情了，但实在是因为姐夫，哎，是光着身子从小姐的床上被逮的，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别着急，咱们先一起想办法。
2: 把姐夫给救出来再说，好不好？建军，你们是在哪儿抓的他呀？是不是弄错了？
3: 姐，您也别太着急了。是一个叫兰亭雅舍的，会员卡120万一张的。
1: 啊，别人嫖娼350万，他嫖一趟得120万，他嫖的什么人啊他？
3: 我不是说了吗？那是个高档的，高档的，高档的就有理了，高档的就了不起了，120万，啊，他真行啊，这个孙有光。
2: 妈呀，我跟你说，350的比起什么叫350的？你再
3: 姐，你去哪儿？姐，你等等我。
2: 怎么了？告诉妈。妈，哎呦，委屈的，怎么了？
3: 我不想活了。
2: 哎呦，出什么事儿？怎么了？你到底？
3: 孙有光，
2: 他怎么了？他说呀，他怎么了？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3: 哎呀，你要把我和你妈急死吗？啊！让人绑架了，对方要钱了是吧？要多少赎金？你跟我说，说呀，要多少？
4: 他嫖娼，上警察给抓了。啊！他为了嫖娼。
2: 管会员费就120，这个孙有光，我要跟他离婚。我早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活该！哎呀，就该让警察好好教训教训他。离婚，离！这次啊，说什么都得跟他离。对。
5: 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再派出所里好好的给改造。不改造好了，不能放他出来。这种男人，我告诉你，就欠收拾。别哭了啊！哎呦呦，你哭你能把他哭回来呀？不哭了，不哭了。
2: 他干这种事儿，我也不想活了。
5: 不想活了，那就死去吧。不活了，回头把家。 产业钱都留给他，回头让他找一个比你还年轻的、比你还漂亮的，都给他，死吧。你在这闲着干嘛？赶紧煮碗面条去了啊！他没吃饭。你赶紧去，多放点热汤，啊！不哭了，你就会哭来。 妈到屋里去，好好跟你说。你听我说，你哭哭多容易，走走走，起来。

来来，走，听话，你听我跟你说。来，别哭了。

0: 我跟你说，这事要摊你妹妹身上，你看看。
1: 我妹知道，是妹夫告诉我的。
0: 他就能干这点事儿。你说他个警察，这那跟人打个招呼，在派出所里不就把他捞出来了吗？这甭提他了，咱别来气，咱家指望不上他。不哭了，
1: 妈。是孙有光嫖娼，你怪人家干嘛呀？我要跟他离婚。
0: 老话说得好，哪只猫不偷腥？啊！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回，是八百回，你还嫌我唠叨叨叨叨。男人，你只要不严加管理，他早晚会给你出事儿。你以为你爸老实是吧？你这个事儿出了，你该干嘛？不是离婚，你是现在应该把把柄拿在手里，明白吗？牢牢的抓着他，管严的死管他，找个机会把财政大权拿过来，这是你该干的正事儿。离婚，离婚谁不会离？多容易啊！你现在离了，行，你离了你不得再找啊？啊，你找，你弄个拖油瓶，人老珠黄的，你还能找着孙有光这样的条件吗？你找着了，行，你能保证他不跟孙有光一样出去嫖，出去找别的女人？你给我保证。
1: 那依您的意思，这口气我就咽下了。
0: 咽下了。

0: 姐夫，哟，出来了！你亲自来了。姐夫有事儿，我不帮谁帮啊？哎，我再三的跟领导请求，嗯，但有了法律条文规定，领导也没办法，这已经是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最轻的处罚了。
1: 我知道，其实这里边条件还行，啊，挺干净的，哈，就火势不好。哎，这两天有空。
0: 陪我喝两顿大酒，吃点好的，把失去的脂肪补回来。哎，姐夫，您让我说您去索马里那事儿，我跟姐说了，她不信，我怕她瞎打听，把事情再闹大了，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她了。哎，
2: 无所谓，纸包不住火，迟早都会知道的，没事，别介意。
0: 您不怕我姐知道，我怕什么呀？这里边待着特别适合思考。我想明白了，大不了一个字儿离，一张老脸看十好几年了，能换一新的也行。他要真不想过，我成全他。不是姐夫，您先上车休息一下，我回个电话啊。
3: 哎，慧慧，姐夫接到了。我跟你说，我怎么感觉他不太当回事儿？不是，就是有点那种破罐破摔的意思。姐姐在吗？要不你先打个预防针跟他说一声。好吧。

0: 还挺忙，走啊！姐夫，刚才是慧慧来的电话，我姐现在很生气，也很难过。她在娘家呢。哼，娘家好啊，她想待就待呗，不想回也无所谓。
1: 姐夫，您别怪弟弟多嘴啊。 我觉得这事儿您要是这么办，那就过了。您看您是有头有脸的人吧？这种事情传出去总归不好听吧？我姐听说了以后，整天以泪洗面的哭着，跟个泪人似的。可她外边这一个字儿都没说过，还告诉他们公司的人，您就是去索马里了。这样的太太到哪儿去找啊？您再说我姐的性格，那比小慧要温柔多了吧？好说话多了吧？所以姐夫。 咱们别较劲，乖乖的回去哄他几句。我反正不能被他拿着。这样，给你个面子，啊，回去。那你找个地儿给我收拾收拾，刮刮胡子，行吗？
0: 没问题，你这就对了。大丈夫能屈能伸，哎。
2: 妈。

0: 你干的好事儿，
1: 切腹，你好意思回来？
0: 这是我家呀，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我这不是负荆请罪吗？难道你还想让你姐永远把我拒之门外啊？慧慧，你赶紧的，劝你姐姐去，不吃不喝，觉都不会睡了。

0: 哎，有光，不是我说你，你这事儿你办的也太不对了，你把我们全家的脸都丢完了，你知道吗？你替你的孩子想过没有？幸亏我们家聪聪，识大体，顾全大局。 孙有光，聪聪想好了，要跟你离婚，让我给拦住了。你看啊，你手下有几个公司，他要铁了心跟你离婚，你的财产一半得分给他。应该的，你还有错在先，对不对？ 你这次犯了这么大的错，你记住了吗？你记住了没有？
1: 是是是。
0: 你赶紧的去劝劝你老婆，你再找这么好的老婆吗？你赶紧的，
1: 好好
0: 承认错误，说好话，请你们把你的本事都拿到这儿来。
1: 好。
2: 不是就这个？
0: 完了。
2: 完了。
0: 哎哎哎哎，不完怎么着？不完怎么着？
2: 不是，你当初年轻的时候，哼，那回，你让我堵到门口了，我不也就是哭着鼻子，你也没理我，不也就完了？你怎么着？这眼睛在这儿，你说什么吧？
0: 你说什么？你干的什么？
3: 您别拿我当回事儿，这不说他们家事儿吗？
0: 不完了，我姐姐不应该原谅他。
3: 我现在看到他那张脸，我就恶心。
0: 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坐这歇会儿。
3: 怎么了？我说错了？
0: 你看你姐过得比你好，你记住是吧？你赶紧坐这歇着吧。
3: 妈，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啊？
1: 妈，雅慧，
0: 你少说两句。
1: 妈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呀？
0: 你什么意思啊？

0: 建军，妈都没在意是吧？你让我怎么在意啊？你想让我怎么在意啊？我在意了，让他们俩离是不是？
1: 没有，
0: 我都不爱说你，你那点出息呗？你是个大警察，你姐夫在你那派出所给逮着的吧？你就不能说句话把他捞出来呀？你跑到这儿，现在做好人来了，你要有一点本事，他就不能遭这一难
1: 啊？什么？
2: 喂，等等，妈，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
2: 今天谁把他给领回来的？哦，合着我姐夫在外面嫖娼，变成建军的错了。
0: 他要有点出息，有点本事，他还能在里头关好几天。
2: 妈，您真有意思了。平时说我们也就忍了，今天这事儿您还这样。那孙有光不就有几个臭钱吗？他在外面搞女人，您都觉得他香。我们家建军勤勤恳恳的工作，入不了您的眼。哎，您那么嫌贫爱富，当时怎么嫁给我爸的？
0: 慧慧，反了你了！
2: 我今天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了。
0: 你咋？
2: 您不就嫌我们家建军没钱吗？是我跟他过日子，我愿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曹建军，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的，你管这事干嘛？你就应该通知他们公司敲锣打鼓的去接他。
0: 哎呀，
2: 干了这么光荣的事情，
0: 你什么意思？你
2: 得让所有人知道才行。
0: 你得气死我！
2: 哎呦，我可不敢气死你。这么厉害的这个姑爷的福利，你都还没想到了，怎么就能死呢？曹建军，回家。
0: 哎，你就回家，你就是点本事，一动不动你就回家。
2: 不回家我干嘛？
0: 你还没说完呢。
2: 有什么要说的呀？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先别走，慧慧，你别走。你要是走了，这辈子你就别回来了。
2: 这个家我还真就不想回了。您这张势利的脸我看够了，您说的那些话我也听够了。
1: 你不会真嫌我没出息吧？

0: 我当然闲了，但你是我男人，你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1: 你有没有出息？
0: 我可以说，别人谁也不行。能回家，就过好自己的日子。

0: 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为我骄傲。
1: 为什么？安全带。
2: 这趟出去一个多月，玩够了吧？
3: 哎，啊，真是跑了十来个国家吧，都是以前你爸去过的地方。哎呀，说你爸这辈子跑的地方是真不少。
4: 这才几个地方，我跑的地方还多着呢。
2: 这回回来就不再跑了吧？

他睡了，睡不着了。东西长在他脑子里，他这辈子恐怕再也别想睡。

0: 联系医院吧，住院。
1: 您之前不是说
0: 联系吧？
1: 好。
0: 还有一件事儿，你爸现在离不开人了，如果住院呢，我会24小时陪护。你呢？
1: 我尽量，但我这工作性质你也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爸也说了，你是警察，工作特别忙，他不想因为他的事情耽误你的工作。你爸在临走之前，多陪陪他。
1: 我去跟领导申请。
2: 哦，那医生说明书还剩下多长时间了？
1: 不会超过一个月了。
2: 他不是昨天才从外地旅游回来吗？
1: 那几乎就是我妈给背着回来的。
2: 人物啊，大月，你这个月呢，你休假不上班了，去医院里照顾他，能多陪一天是一天。
1: 不用所长，我妈她不让我这样，她希望我尽量少的影响工作。我只希望啊，这个月少值夜班就好了。我跟我妈商量好了，她白天，我晚上。
2: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1: 谢谢所长。

0: 喂，岳伟，你过来一趟。嗯。
1: 所长，有事儿。
0: 那个李大为他父亲不行了，你这样，你动员一下咱们所里头能动员的力量，排个表，去医院里头帮助李大为照顾一下他父亲。好吧。
2: 有事儿？没事儿。所长，我想调动工作，想调哪里去啊？调局里。 局工会缺个人，我推荐你一下。
1: 我不想再干警察了。

0: 什么？所长，您别误会，我这当了十来年警察了，要没有这十来年的警察生涯，也不会有我叶伟的今天。可是我是实在是没辙了，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这个工作。
1: 我没法再干下去了。哎，这出了什么事儿了？啊？怎么了？你这怎么还掉上眼泪了？这是不是因为家里老人的事儿？
0: 我爸还没好，我公公又住院了。你也知道，我跟我们家老王都是独生子女。嗯。我们俩四个老人，这有的时候。 他们轮着生病，我们还能挺得住。可有的时候，他们就跟商量好了似的，这齐刷刷的，一起就倒下了。再加上家里边两个孩子，我这焦头烂额的，脚打后脑勺，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我是想让我们家老王请假，可是他的收入。 在我们全家占一大半儿，他那工作呢，不上班就没收入。他们领导说了，啊，假可以请，就按不上班算。所以这个假，我们也是请不起。可我是个警察，警察哪好意思成天的请假呀？
2: 所以我就想换一个清闲点的单位去，这样的话呢，就都能顾及得上一些。嗯，是这么个情况啊，燕燕啊，当警察不容易，更何况你还是个教导员呢。 家里头没事呢，你要调走，我同意。但家里边是这么个情况，你想调走，我倒是不同意了。你光看见了咱们警察这个工作忙，但是咱们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它不一样呀。越是有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这个集体啊，集体能够帮助啊，是不是？你这样。 你呢？再排一个表，让所里头其他有时间的同事呢，也去帮助一下你，照顾一下老人。
0: 不行，所长，我是教导员，我怎么能让同志们帮我去做我家里面的事情呢？我不这样不行的。
2: 怎么不行了？可以让别的同志去照顾李大为的父亲，为什么不能让所里同志照顾你的老人呢？就因为你是教导员吗？啊，没有这个事儿。你再说。 咱们警察都是关心、爱护、帮助女同志的嘛，对不对？啊，
0: 所长，
2: 行，控制情绪，控制情绪，行了，好了，去忙吧。

你光看见了咱们警察这个工作很好，但是咱们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它不一样呀，这是一个整体。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这个集体，集体能够帮助啊。

0: 妈，爸走了，然后就只有我了。我搬回来和您住吧。不要。咱们警察可不是相面的，永远不要带着成见看着，知道吗？你之所以相信廖丽卖淫，还不是因为她的打扮啊，她的做派。可不自爱的女孩未必会卖淫，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知道吗？
1: 大家好，我是侧气。万万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会如此跌宕起伏。我只想当个社恐的小透明，最后就在法制节目 C 位出道。当年在蛋糕店打工时，我只想着让奶油打发的够蓬松，能够甜蜜绽放，我就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我选你，选谁？我先奶油，谁先奶油？N2O。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被牙医拉走了。 装上牙科后，总算体面的些。看着病人吸我时完全不痛苦的表情，我又飘了。这下我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2: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宝，你还痛吗？5分钟我要得到他不痛的消息。
1: 万万没想到，那天我走进 KTV， 我成了快乐气球。现在年轻人吸我不是为了成功，而是要让自己感受人生巅峰。结果他们吸着吸着变成了人生巅峰。
3: 孩童的嬉笑，戏就是用来打奶油，做嘛最好吃，好无聊。而现在的小气，让每一次呼吸好似花，加入。

0: 那些想走上人生巅峰的孩子们开始堕落，现在正坐着轮椅傻笑，让白富美变成白日梦，几岁病变让 CEO 梦想变成复健科常客。最讽刺的是，他们瘫痪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时还在喃喃，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
2: 什么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就是

0: 那个头啊，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且成瘾性极强的危险化学品。长期吸食笑气，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病变、身体机能紊乱，甚至危及生命。不法分子常以笑气不算毒品、不会成瘾，来诱骗未成年人吸食、销售、贩卖笑气，涉嫌刑事犯罪。吸食笑气也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当笑气被冲进气球的那一刻，所谓的人生巅峰不过是个尿裤子的笑话，而真正的人生巅峰是健康快乐地面对生活。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

0: 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1: 各位观众好，今天我带您见证一场特殊的奔赴，企业出题，部门答题。这里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这也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当中极具特色的一项政策直通服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不断释放，那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企业走得到底顺不顺，堵在了哪里，部门又将如何作答？今天我们一起去会场听一听。
2: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这个活动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它是省委深改办致力于打造的定期向企业通报封关政策及进展情况的机制，重点是政策，关键是直通。我们看到第二个关键词是为群众办实事，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也是希望通过各业务主管部门跟企业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真正的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3: 去年申报的奖补就是昨天已经开始公示了，是208家企业，1.3亿，那每年我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奖补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前提是企业是真正做研发，同时取得相应的资格。
4: 零碳工厂，中国消费品培育，分类给予最高200元。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我是主持人香怡。就在刚刚，我跟观察员志宪老师共同参与了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那活动当中，我们共同倾听了企业最真实的诉求，也看到了相关部门最直接的表态。活动一结束，我们就邀请到了3家不同行业的企业的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3家企业在今天的政策直通车活动现场都关注了哪些问题？你们的企业诉求有哪些？
5: 那么我们企业主要关注的问题还是鼓励型企业认定，如何认定以及咨询哪些相关部门的问题。
6: 我们是一家在海南30几年的一个药企，就我们坚持就是药品安全生产加绿色发展双重并重的发展的观念。这次主要关注零碳工厂的创建问题。
7: 我们主要是关注了演艺和大型演出的奖补，还有房产土地税使用的这个减免的问题。
1: 先请问一下，咱们万科物业为什么会集中注意到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这样一个问题？
5: 一个呢是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实际经营，然后再一个呢它能够对我们的税收进行一个15%封顶的一个有效减免，所以说呢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海南包括海口的一些用工成本，包括我们一些业务拓展，还有未来对海口这边的一些战略规划是有直接影响的。
1: 那对于你们来说，目前企业的发展面临哪些制约因素？
5: 我觉得还是目前现有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类型的一些帮扶政策会比较少，一些切实可行的东西会比较少。
1: 那对于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反馈的认定的标准问题，你们有哪些收获？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
5: 今天的这个认定标准，我们财政厅给到的口径就是由我们企业自行认证，只要我们按照类目目录里面呢，我们是符合条件的，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申报，然后呢留存材料，以备他们后续检查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是优化了我们很多工作的，因为正常来说这些申报的手续啊都是比较繁琐的，那我觉得就节约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
1: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的问题，你们还关注了哪些问题？
5: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省人社厅那边有提到的一些招工用人的一些补贴政策，包括人才引进，比如说那个失业人员超过半年以上，那么我们招聘的话呢是有一个一次性补贴2000元。再有就是我们的那个人才引进，那么各类人才最低的门槛一次性也有2000元的，就是毕业2年内的应届生嘛，那么都有一些补助。这个对我们来说不管是我们招聘，也包括那个从业人员投递简历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8: 海南啊有一个最好的优势就是政策的独一无二。好，那企业他很关注的就是要分享政策

红利。好，那具体落实到各个不同的企业，他们首先他要了解这个政策的内涵和外延。现在他仅仅只是看公布的那些简短的条文，他不是太明。

0: 最发愁的是谷粒类产业到底怎么认。多个部门坐在一起，给了企业明确的说法。而一家在海南扎根35年的药企，关心的则是另一个前沿话题：零碳工厂。它该怎么建？政府有没有扶持？
1: 经与工信部沟通，目前国家层面零碳工厂的申报通知和相关标准正在起草准备中。我们省里面对零碳工厂扶持资金的政策细则也处于草拟阶段，所以请关注我们工信部或者是我们省工信厅的网站，以便于及时了解最新的动态。
2: 作为一家长期深耕海南的企业，我发现这次关注的这个问题焦点在这个零碳工厂的建设哈，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在这里？
3: 我们是在2024年通过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一个评审，那么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持续提升我们这个水平，然后往零碳工厂去创建，提升企业的一个综合的竞争能力。
2: 其实你们也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哈，就是对于零碳工厂它的标准的认定以及扶持政策。那对于今天相关部门的回应，你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收获？
3: 目前我们海南这边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比如说补贴的一些措施政策去落地。我们中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零碳工厂的一个一些指导原则，我们也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分阶段去开展。短期来说可能还增加了我们企业的一些投入的一些成本，因为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技改可能要往这方面去靠，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能耗管理方面去优化，从长期来说也是能够实现一个降本。
4: 一个从显性的这个层面来看，以往的就是单方面宣讲，那今天的这种形式上就是面对面的一种互动。但是从隐性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种形式就导致了一个话语权的一个变化，那之前是我说你听，那现在实际上就等于企业提出的这种诉求和疑问，实际上就是企业出题了。这个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出的题他来答题，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服务理念的转变。你的回答企业满不满意，是不是解决了企业的问题，就是归结到底是不是就是为企业做到的服务，最终就导致企业在这种互动中间能够通过政府职能部门的拾遗解难，能够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能够提升了自己的一种情绪感。
5: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6: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7: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8: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9: 流底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0: 大数据加政治系统如何为企业
11: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老牌药企关注绿色转型，文旅企业更关心真金白银的成本。大型主题乐园投入大回本慢，企业每年房产税、土地税先交后返，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
12: 因为我们是长沙奇幻乐园，是一个大型的电影主题乐园，作为文旅行业的一个代表吧，因为是整体上我们企业投入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期投入都是这个重资产投入，所以说呢，对于房产土地税呢，我们尤为的关注，因为它每年呢也占用了我们企业的一部分资金，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符合这个土地和房产税的减免，只不过现在的政策呢是先交后返，我们想申请的是直接减免，就不再是先交后返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企业省下来的资金呢，可以把这部分资金呢投入到这个园区的经营啊、设备升级呀、房屋改造啊，包括补充园区的业态方面，这样的话也能为企业呢持续发展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2: 那么今天省税务局和省财政厅是怎么回应的？
12: 根据政策呢，目前呢现在去返房产土地使用税，我们也得是先交，到年

0: 底了，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来确定这笔那个房产土地税是否返还。后续呢也在积极的跟税务局去沟通、去申请，看看在大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是否细节方面是否可以调整。
1: 会上以及会后，你有哪些新的收获？
0: 通过会上呢，对政策的这个相关部门呢，对政策的解读，我也了解了政策的更细致的这个内容。就我们企业呢，为了符合这个政策，我们企业可能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呢，我们企业作为企业方来说呢，我们切实的，比如像大型活动也好啊，包括这个演艺也好啊，我们企业实际上每年也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项目。这样的话，为了切合这个政策的这个切合度，我们企业自身呢可能也需要去调整一下这个，是比如说收费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收费的分配啊，因为它还政策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它还要区分省外这个省内，所以说我们这方面呢可能还需要一部分升级去改造，这样的话更能切合政策的这个脚步。
2: 海南的这个市场主体越来越多，尤其封关运作以后，就一下就增加了十几万。那这么的企业，你说完全能够面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出席这个会议，这些企业它是有代表性的，解决你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一类的问题。
3: 从产业认定到零碳工厂，从房产税到演艺补贴。活动现场涉及外贸、金融、医药、人才等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真实的生产经营压力，而部门的每一次回应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如何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心坎上。
4: 或企业家、企业代表们，你有这个需求，你要可以通过我们1345的这个服务热线，把这个问题集中，我们营商厅。对1345收集到各企业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提出一些高频的、急需的、及时的，向省里和有关部门联动起来，重点作为解决。
5: 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并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6: 支持产业出海方面呢，我们药监局立足本职工作，为企业举办药品国际高端认证培训，提升省内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1: 您怎么看今天这种企业出题、部门答题的形式，它跟传统的政策宣传会有什么不一样？
2: 我们就发现，就是说，这么多，你看，听取一席道场，你要走一遍，多难啊！而且有的听是好几个初始参加，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嘛。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高效率。那报道就通过传媒，就把这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就广而告之，就真正通过媒体的这种放大效应呢，就真正达到了政策直通到千家万户，到所有的企业。
1: 就像在这场活动开场的时候，一位负责人也提到了，今天的活动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直通，一个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到底办得怎么样？其实企业的反馈是最真实也最直接的。想也听一下三位对于今天的这个政策直通车的活动有什么样的评价？
7: 站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咱们这个整体的营商环境还是稳步向好的。因为，今天有荣幸能够参加这个直通车节目，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政府面对面的交流，其实它是能够一次性的将我们所有的顾虑答疑解惑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也对自己企业短期的规划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认知，各个省厅部门、厅局部门能够抽出那么多核心业务的骨干，到现场来给我们几十家企业做一些针对性的政策解读，这个也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我们关注以及重视。然后呢，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活动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开展，我们也很愿意参加。
8: 应该说，有这三个词，一个是踏实，因为原来对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相关的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就是说只能够。

0: 会不会关注到我关注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一些回复。那么通过这样的面对面的一个交流，他给我一些明确的一个回复。第二个词是期待。今天我关注的这个问题呢，相关职能部门给了明确的回复。那我想今后如果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落地，我们也期待职能部门能够主动跟我联系，或者是我们知晓以后呢，也会主动与他们沟通。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持续，从以前的政策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是时效性的。我想如果企业反馈良好的，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一定的期限。
1: 我们公司呢已经是两次参加这个政策直通车了，通过这两次呢我也深有感触。第一呢是务实，我也感受到政府职能部门也没有那种花言巧语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客套话，都直接面对的这个问题，直接去解答企业所需要的这个诉求。第二呢精准，根据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呢事先呢也做好了这种政策的分析理解，包括对各企业的提出的问题也回去他们也做了深刻的讨论呢也好。第三呢就是高效，通过这次的政策直通车呢，就马上就职能部门跟我对接，跟我解答了我们企业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呢自贸港营商环境呢，我也希望呢释放更多的红利，让更多的企业呢能够在这里长足的发展。
2: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相信三位的收获和感触还是不小哈。那么未来对于在海南的布局啊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打算？
3: 作为这个服务型企业，我们虽然目前我们万科物业主要的项目还是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但是呢经过这一次的一些政策解读以后，我们会利用好这一次的这些政策抓手我们会开始逐步落实在比如琼海啊、万宁啊、东方啊以及下面各个市县，我们都会开始承接项目进一步的去拓展我们的市场业务这个也给了我们对于这个海南未来的市场前景很大的信心。
0: 对这个项目虽然暂时没有，但是我们还本着我们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个企业的一个策略，持续往这方面去靠去做那么企业的发展也会结合我们的产品引入新产品，不断丰富我们的生产管线。
1: 我们企业呢依托于园区为平台，未来在演艺方面、影视文化方面，还有酒店管理等多方面齐头共管，这样的话呢形成了多板块多营收的这个点，未来呢也为整个企业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基础。
4: 今天啊一个主关键词就是政策直通车，我们知道政策直通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它是多部门协同啊能够推进和改善政策供给的一种机制。那这种机制的它的主要特征呢是体现为五个定。第一个定就是定向通报，所谓定向通报就是向国企啊、向央企啊、向外企啊、向所有的民企啊，它定向的去通报自贸港的相关政策。第二个定呢就是定题解读，就是把自贸港的政策拆分个若干个题目去精准的解读，解读它的应用场景，解读它的内涵，解读它的外延。第三个定呢就是定期推送，它有三种形式，一种是高频，那高频呢省里有要求，高频的推送呢就是政策一发布24小时要推送到企业。好，第二种呢是中频，好，那中频呢就是说的一个月要出月报，就相关的政策就集中发布。好，第三种呢就是低频的呢，就是时不时啊不定期的开一些通气会，像今天呢就是通气会。那第四个定呢就是定人联络，那对一些大企业、一些重要企业的就要定人，政府方面要定人，企业也要定人，企业要有政策联络官，那你这个双方都有一定期一联络了，那政策当然就能够通了。好，第五个定呢就是定点交互，结果怎么样，你满不满意，有什么反馈，要不断要有反馈。

0: 这五个定就把政策一打通了，实际上就解决了啊政策直通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就为企业办了实事。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这份承诺写在每一项政策的落地实效中，让企业找得到人，问得清政策，办得成事。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

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冯飞分别在海口、澄迈专题调研海南服务业发展情况。刘晓明率海南省代表团访问香港归来。本台记者独家专访太谷中国区主席蒋益达，他表示三亚太谷里项目今年起分阶段落成，十分看好海南自贸港前景。端午佳节，海南多地开展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共度欢乐祥和假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18号，省委书记冯飞分别在海口、澄迈专题调研海南服务业发展情况。
0: 位于海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的海南临空航空特货超级运营人项目，打造面向大规格、大尺寸货物、超重货物、航空特运货物、冷链货物四类航空特种货物分拨中心及仓储配套。冯飞了解项目进展，并调研运输物流服务业发展情况。在海南海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冯飞了解企业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开展大宗贸易等业务情况。他指出，要着力打造航空物流紧密型产业，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为牵引，形成枢纽加产业生态圈，打造大宗商品贸易等业务核心竞争力，抓实企业规范化运营管理，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构建安全稳定、高效顺畅供应链体系。数媒集团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开展数字影视等业务。海南明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全国汽车主机厂商及经销商提供品牌推广等服务。澄迈 OPC 创业社区为个人创业者提供 AI 赋能、市场运营等服务。冯飞分别调研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拓展海内外市场，搭建优质创新创业载体，提升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冯飞前往海口哈罗学校调研学校办学和国际教育发展情况。在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冯飞结合养老金融相关业务，了解金融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培育更多优质国际化教育资源，深耕养老金融市场，结合海南候鸟老年群体流动性强等特点，丰富养老服务产品与服务模式，聚焦育儿等领域创新开发金融产品，助力提升一老一小民生保障能力。省领导巴特尔、谢晶参加调研。
1: 6月16号至18号，省长刘晓明率海南省代表团访问香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共同书写新时代穷港共赢发展、携手腾飞的崭新篇章。

0: 访问期间，刘晓明共出席16场高层会晤、综合推介、座谈、调研、招商签约等活动，拓展琼港合作备忘录合作事项的广度深度。刘晓明拜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围绕深化琼港经贸投资、旅游等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在港期间，刘晓明出席2026海南旅游香港推介活动，希望琼港携手探索文旅合作新模式，出席香港海南社团总会杰出义工嘉许礼暨家乡美食品鉴嘉年华活动，诚邀旅港琼籍乡亲当好琼港合作的推动者。刘晓明出席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琼港生物医药产业合作专场座谈会，分别与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等商协会、招商局集团、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等中资企业、惠英东集团、太古集团等港资企业座谈，并调研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香港办事机构、香港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诚邀各界朋友共享发展机遇。海南省代表团共签署9项相关协议，拓展经贸、文旅消费、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何超琼等出席有关活动。
1: 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红利显现，国际企业持续加码布局。太古集团旗下中国内地首个滨海度假型太古里项目三亚太古里项目计划于2026年起分阶段落成。近日，太古中国区主席蒋益达在香港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分享了太古在海南的投资布局、对营商环境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2: 太古集团深耕海南好多年了，这些年的发展怎么样？达到你们的预期了吗？
3: 我们的话呢，目前的发展各方面都还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好，也对未来的前景很有信心。
2: 那么现在在海南布局都有哪些业态呢？
3: 目前我们在海南投资的有涵盖地产、饮料还有航空，我们三大的核心的业务的领域。三亚的太古里项目计划会2026年分阶段的开业。在饮料方面，我们有海南太古可口可乐，海口的话有一个全新绿色智能的这个生产基地，已经在2025年开工建设了。那我们计划是2027年底我们开始投入使用。那在航空领域的话，我们国泰航空公司每天运营香港海口的航班，香港跨运那每周提供4班往返香港三亚的航班。
2: 三亚的太古里这个项目哈，据说是太古投资70亿全力打造的，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
3: 这个项目是太古地产跟宗面股份合作开发的，将会构成三亚国际免税城的3期，在设计上延续了太古里自己独特的，比如说开放式啊、低密度啊这种的街区的这个业态。
2: 嗯，
3: 然后我们也深度的整合融合了海岛本土的风貌，我们是致力于要构建海南自贸港最具辨识度的这种国际性的消费新场景。
2: 太古这几年对海南的这个加码的布局，您觉得它的深层逻辑是什么？
3: 就您也看到了，我们太古其实跟海南渊源很久了，我们投资海南也是看好海南的自贸港建设，所以从太古角度来讲，我们投资海南也是我们深度参与国家进程，然后去把握这个区域发展机遇的底线。我们在跟海南省市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很深刻地感受到海南省在持续地在推动政策制度的优化以及政务服务的改革。那我们感受到这个营商环境其实不断地在向好，基础设施啊、产业配套也都在逐步地完善，这样子我们就很有信心啊。因为这样子的环境下，我们认为这个就为各类企业在海南长期扎根就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2: 所以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故事。
3: 是的。
2: 您对海南自贸港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3: 我们期待的是海南自贸港继续发挥它这种政策的这个优势，因为当这块海南自贸港它非常有吸引力的时候，大家一定都被吸引投资在这片热土上，大家都对它充满了期待。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昨天召开，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经进入关键阶段。

0: 段，要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省人大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会议指出，要通过深学筑牢思想根基，通过侦查精准聚焦问题，通过实改推动标本兼治，要立足人大职能，及时把制度型开放的成果转化为自贸港法规，综合运用监督方式，推动自贸港法有效实施，探索创新代表联系群众形式和内容，让代表能够更好地倾听和反映群众呼声愿望。要持续深化十大行动，抓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0: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不少地方都举办起龙舟比赛，各地水域鼓声齐鸣，百舸争流，尽显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的民俗活力。
1: 这几天，龙舟的鼓点在全省各地响起。作为端午节中极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龙舟竞渡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镌刻着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基因。在三亚，第七届海上龙舟赛暨百年龙舟庆典活动热烈举办，水上飞龙、龙舟巡演等节目轮番上演，龙舟队伍展开激烈比拼。
2: 第一届开始到第四到前六届，我们都是排名垫底的，所以我们村民啊很努力，到今年才第一次得到冠军，所以我们村民都很高兴。我要感谢我们村民的拼搏精神，才有今天的成就感。
1: 在澄迈，九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在200米和500米直道上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浓的民俗味儿。
3: 把那母鱼来了哦，练练那个你个肩膀，对吧？叫你个嘴甩嘞，对吧？还叫我们回身了你个哦嘞。
1: 在海口，海旅游船于6月19号、20号推出海上看龙舟专属观赛航线，带来独一无二的水上观赛体验。
4: 我现在呢就登上了海旅03游船，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位置呢，就已经有我们的龙舟队伍在进行激烈的比拼了。我身后的游客呢也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划龙舟。那除此之外呢，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在船上的融合有海浪、粽子等国风元素的特色打卡区进行拍照，为此次海上观龙舟留下独特的纪念。
5: 海南嘛，它就是它的海是一个在全中国来讲，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海域。那当然端午节我们就希望说是能够带老人小孩，然后去感受一下就是我们海南的这个海上的那个龙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平安快乐健康。
1: 新颖的观赛方式创新了传统文化的全新表达，把赛龙舟、挂艾草等端午传统习俗和海洋文旅结合，充分展示出椰城滨海风光与城市活力。
6: 此次海上看龙舟的主题产品的推出，实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滨海旅游资源高效利用的双向奔赴，让传统节俗在时代大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7: 这一次比赛我感觉举办得非常的成功热闹，而且对青年人和下一代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的传承，因为他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拼搏，什么是开放的心态，以及什么是比赛和友谊的兼容。
1: 为了保障海口龙舟赛期间的水上交通安全，海口海事局提前部署，精细施策，为赛事营造稳定可靠的水上环境。
8: 采取海巡船艇、现场巡航和 CCTV 视频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对活动水域实施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0: 端午佳节，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特色民俗活动在海口北港岛火热上演。活动将独具海岛特色的编织渔网比赛与泛舟碧海活动相结合，村民们展现传统渔家技艺，也让市民游客在渔味十足的氛围中共度别样端午。
1: 活动现场编织渔网比赛区域人气爆棚，比赛不仅吸引了经验丰富的老渔民，还有许多对传统技艺充满热情的年轻游客观摩学习。比赛不仅要比拼编织速度，评委还会根据渔网的结实程度和编织密度等质量指标进行综合打分。这项极具传承意义的赛事，充分展现了传统浅海捕捞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9: 世世代代以来都是织网，
10: 人性是捕

0: 网它的技能就比较厉害，女性的话是织网比较厉害。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比赛，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我们传统的技艺。
1: 我们本村人一般都会织渔网，从小就会，而且像我们现在已经很久都没有接触这些了嘛，现在有这个活动还参与还挺开心的，可以促进我们村民之间的感情，就也可以向游客们展示一下我们村子里面的传统文化。
2: 当天下午，充满活力的泛舟碧海活动开始，游客们在安全员指导下纷纷登上皮划艇与休闲游船，在波光粼粼中挥桨起航。
3: 这一次一动一静一老一新的结合，让游客不仅仅是看客，更能深度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度过一个真正的海味十足的端午节。
4: 这几天全省各地也都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共度端午佳节。
2: 在三亚市海棠区，一场场端午成古韵、中外一家亲志愿活动吸引了许多外国友人参与。他们包粽子、编织五彩绳，还体设五毒游戏，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5: 我来自泰国，那么从2006年的话到中国来，那么接触过了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文化连接的那个活动。我觉得这种活动呢会带来了两个国家的更好的关系，然后那个文化连接联系在一起。
2: 在昌江和文昌，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分别走进社区，让市民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端午古韵，传承端午文化精髓。
6: 端午节的活动办得特别的用心，内容也很丰富，我也看到孩子很积极的举手，我很开心很高兴，对孩子也是一种学习。
2: 以传统节日为纽带，端午主题活动既让居民感受到动手实践的快乐，也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了和谐友爱的社区氛围。
7: 和街坊邻居一起包粽子啊，听讲座，还有礼品啊，很开心，大家一起说说笑笑，过节的气氛很浓。
2: 文昌石头公园景区将传统端午习俗、滨海祈福文化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精心推出龙水纳吉祥、端午起安康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参与。
8: 今天正好是端午嘛，来到石头公园，然后也碰到这个端午包粽子的活动，让我有了很多关于端午节的这个收获。
2: 近日，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恪守拥军爱民传统，邀请驻地群众入营欢聚，共庆佳节，共叙军民情谊。
9: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4: 法治固根基，监督筑屏障。近年来，海南一边以统一类案裁判指引，规范司法尺度，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一边依托数字化监督一张网，织密全域监督体系，一立标尺，一筑防线，双向发力，夯实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治理底座。
10: 为进一步构建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司法制度体系，近年来，海南通过省级统一的类案裁判指引制度，实现了全省司法系统类案裁判指引分类集成、一网通览，强化海南自贸港法律的适用和司法裁判的规范性和统一性，为全国探索省域类案裁判指引制度提供了海南样本。
11: 类案裁判指引是指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院就与自由贸易港建设相关的案件中普遍存在且有争议的问题如何处理所制定的参考性意见。2025年6月，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一起境外珠宝品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案件中两家企业恶意攀附境外百年品牌，虚构授权，虚假宣传，法院依据裁判指引划定的侵权判定规则，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变更字号，赔付经济损失120万元。
12: 统一了辖区内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裁判尺度，避免了同类案件不同判的情况，让市场经营者清晰知晓行为边界，从源头减少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及裁判指引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自贸港是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品牌权益的。
11: 近年来， 海南通过创设省级统一的类案裁判指引制度，完善类案裁判标准化，

0: 规范化工作机制，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能有效破解同案不同判难题，推动涉自贸港案件办理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截至目前，海南已有6865件涉自贸港案件参照裁判指引审结，2个案例入选最高法典型案例，18个案例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
1: 针对税收、航运、知识产权、生态环境以及套代购等自贸港重点领域，累计出台裁判指引类制度文件116个，编制典型案例3253个，为自贸港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参照。
0: 在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筑牢法治保障的同时，海南还以数字改革为抓手，建成投用数字化监督一张网智慧监督平台。涉行政机关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长期存在执行推进难的堵点，海南省纪委监委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类案件纳入监督一张网开展整改，法院执行工作迎来实质性突破。数据显示，2025年海南全省法院受理的涉行政机关被执行人案件较2024年降幅接近40%，政府公信力稳步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持续走高。
2: 去年我们海南法院录入监督一张网的案件中，涉及到其中一个市县，共有9件，涉及行政机关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在录入之后啊，这个该市的这个党委政府啊，高度重视，主动担当作为，要求相关的行政部门啊，这个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这个主动履行。最后啊，这9件案件这个全部执行到位，共执行到1300余万元。
0: 立足系统施治、全域监督，海南监督一张网构建了1116+N 框架体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统领，搭建起横向连接同级监督监管部门、纵向贯通省市县乡镇街道4级的一体化监督网络。目前平台已打通32个监督监管系统，用户覆盖全省5200余家单位，围绕政治监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自贸港政策落实等重点工作划定专项监督板块，实现监督范围无盲区、无遗漏。
3: 汇聚党内监督和人大、民主、行政、司法、审计、财会、统计、群众、舆论等各类监督力量，融合数据流、业务流、监督流，围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已处理19万余办件，办结率87%，成为全省服务群众、创新治理的有力抓手。
0: 与此同时，海南创新推出双轮驱动监督举措，依托平台事项全程公开流转、系统红黄码智能预警功能，对各类交办事项全周期跟踪督办，把梳理汇总的问题清单逐项转化为部门履职清单，针对监督缺位、履职不力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再监督，事后专项督办事项921件，办结691件，以反向督办倒逼责任落地，形成监督、监管、再监督环环相扣的治理闭环。
4: 持续改进监督一体化数字平台，提高智慧化监督水平，下更大功夫打造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监督一张网。
5: 法治固根本，数字促治理。从统一立案裁判、严守司法公正，到搭建智慧监督平台、压实各方履职，司法规范与数字监督同向发力，刚柔并济，成为海南依靠治理现代化赋能自贸港建设的生动实践，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新起点。海南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用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向着更高水平的自贸港建设目标稳步前行。
6: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海南数字出版成果亮相展会。
7: 作为全球重要出版交流平台，本届图博会成为海南展示文化建设成果、拓展国际合作的重要窗口。展会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丛书正式发布，通过4大篇章与配套改革开放数据库，对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全景式记录，学理化阐释与大众化传播，后续还将开发通俗漫画读本、改革口述史料等多元衍生内容。
8: 因为海南自贸港啊，是国家打造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新高地，怎么跳出海南看海南，我们都做了一些论述，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在海南自贸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
7: 展会期间，海南

0: 自由贸易港封关百问法文版权输出成功签约。该书围绕100个自贸港热点政策问题做出权威解答，帮助更多海外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和开放机遇。
1: 我认为像自由贸易港这样的重点项目对法国人来说非常重要，这正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关键目标之一。我们必须了解海南将如何为外国企业服务，国际大众能获得哪些机会。
0: 此外，海南展团还集中展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联盟、琼崖好书阅读平台、数字出版出口基地等建设成果，并举办琼崖文化主题阅读沙龙等活动，不断拓展文化走出去渠道，推动更多优质中国出版物走向全球。
2: 今天的海南，今天的琼崖，也是向全球开放的琼崖啊！我们是自由贸易港啊，它打破了以往的种种壁垒，我们与时代同频共振啊，我们与世界共生共荣啊！我想从这个维度，我们也能够实现更好的文化出海。
3: 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名单近日公布，100个集体和100名个人被推选为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海南一批集体和个人上榜。
0: 公布的名单中，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海江建工卫健青年志愿者团队、海口市美兰区田教授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海南大学热带作物重大病害微生态学研究与控制团队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蓝元金、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高级农艺师黄峰、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周才旺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名单。
3: 6月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海南省救助管理站日前举行2026年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暨欢迎来做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
4: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实地探访了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楼、救助大厅、男女救助区及功能室等区域，了解流散人员救助服务流程，并进行专题座谈，
5: 跟那个救助站呢建立更紧密常态化的联系，完善这个对接的渠道，更好的守护孩子们的安全。
4: 活动现场，省救助管理站分别与海南省商业学校、海口市作家协会、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并为技能培训实践基地与创作基地揭牌。
6: 这次校站合作就是要把救助从保基本生存转向教职业技能，帮大家学会真本事能就业，给职校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走出一条具有海南本地特色的救助加职教的新道路，
7: 进一步拓宽了救助服务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渠道，同时多维度向群众普及相关政策法规，传递为民服务的初心。
4: 据了解，2025年海南省救助管理站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3888人次，站内救助2073人次，跨省接领护送返乡206人次，较2024年分别增长 8.6%、 60.44%、 28.75%。同时，2025年站内开展各类未成年人关爱活动115场，服务2162人次，民生保障工作进一步夯实。
8: 第九届海南大学四月诗会诗歌之夜暨海南大学百年鸿脉更续诗意主题晚会近日举办，本届原创诗歌大赛覆盖面再创新高，吸引全国数百所高校学子踊跃投稿，征集原创诗作逾千首。闭幕晚会现场为39篇优秀原创诗歌颁奖，同时通过情景剧、古典舞、诗章联诵等方式展示3000年中华诗歌的独特魅力，搭建高校人文美誉的鲜活课堂。
9: 诗歌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文化表达，同时在参加这个四月诗会的活动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魅力。
10: 我们另外开设了这个 AI 写诗赛道，那么呢，选手可以通过 AI 创作或 AI 辅助创作来投稿，然后最后呢，这个 AI 赛道呢也由各大 AI 平台来评分。那么呢，我们今年也成功的收到了来自海外高校的这些投稿。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今晚19:30，本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将播出《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一集《直通零距离》。节目走进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现场，倾听企业诉求，观察职能部门如何为企业释疑解难，敬请关注。
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三亚牙洲湾科技城医院首批首席专家工作室近日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沪琼两地医疗合作迈入常态化、精细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工作室汇集仁济医院肾脏科、消化科、普外科、肿瘤科、全科医学科五大领域首席专家，将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破解群众看名医难问题，全面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喝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桂英，不是你娘，我娘，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1: 你
0: 来，快喂我娘，咱喝一口。
2: 慢慢用，慢慢用。
0: 我没事儿，我还没见奶奶呢。
3: 来来来，
0: 奶奶，我酒量挺好的吧？

0: 桂英是大罪无刑，无拘无束啊！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桂英，这是什么？
2: 哦。

0: 老身竟是不如他呀。
1: 奶奶，
2: 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3: 真是，
4: 你看看这，哎
1: 呀，你坐下。
2: 赛花啊，
1: 哦，没事。
2: 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嗯。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1: 不好受啊！啊，
2: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1: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桂英回去，你醉了，
4: 他喝多了，
2: 没事，
3: 没事，没事。
2: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做揖。哎呦，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桂英，
4: 快回房，扶他回房。
5: 松鼠，桂英呢？
3: 哎呦，哎，没想到啊，
1: 你们看看，这中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3: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1: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3: 哪有这么严重啊？
1: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3: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得不好。
1: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6: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7: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1: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8: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9: 哦，这公主，
8: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1: 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我
6: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8: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3: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10: 什么？让赵淑颖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1: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您。

0: 这娘能说不吗？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1: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2: 不行。
0: 他叫别人可以，叫我媳妇儿。不行，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2: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这受气也不过几天。
0: 你当公主真能长教啊？
2: 那也不行。
0: 我看行。
2: 娘，
0: 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2: 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娘。
3: 昨个我给你丢脸了，哎，
4: 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嗯，哼哼。哟，
3: 哥，
4: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3: 我哥消息真灵啊！哼，
4: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
3: 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呀，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4: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3: 别把你们想的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4: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3: 你没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4: 可是你，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
3: 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4: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
3: 朋友之妻不可欺，
4: 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她，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3: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4: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3: 我不，
4: 不，
3: 你。
2: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4: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
2: 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3: 这，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 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4: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3: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4: 不多，我这不是怕。 浪费时间嘛。

0: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1: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2: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3: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4: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2: 怎么了？
0: 你和马街的汉妇有何两样？
2: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4: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4: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哎，哼，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5: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6: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5: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6: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2: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1: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7: 你又来劲了是吧？
1: 松手，你
0: 太不像话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4: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2: 叫吧。
5: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0: 还行，
1: 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0: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5: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2: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5: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0: 哈哈哈哈，齐公主，
1: 黄渤，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的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哎，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
1: 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
1: 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渤。
2: 也许侄女多心了。哎，你还找？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3: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
1: 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梅心里难受。不是，
3: 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
1: 就这样，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哎，
1: 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1: 哎。
4: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5: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4: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哟，
5: 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4: 哎呀，还行吧。<笑>
5: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4: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5: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4: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仰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笑>
5: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4: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笑>
5: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4: 行行，
5: 我说的。
4: 嗯，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还凑合吧。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哦哦哦，
5: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4: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6: 你，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4: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6: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4: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

0: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1: 多美啊！我看比赵疏影强多了。
0: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10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1: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0: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疏影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1: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0: 那可不行。宗板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她能高兴啊？哼哼。
1: 委屈你了啊。
0: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1: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0: 真的？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好不好？
1: 好。
2: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2: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2: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2: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克寨呢？
2: 你，哼！
3: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2: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4: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0: 还行。
4: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0: 他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5: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0: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着，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翘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他说的做呢，还是按他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2: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0: 啊？
2: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